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啦，各位朋友，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的节目。我们今天画龙点睛的节目要一块儿来欣赏，来了解一下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居安思危呀，宝。

话说，在春秋时期的时候，宋齐等国联合攻打郑国。当时弱小的郑国知道自己的兵力不足，于是就请晋国做中间人，希望宋齐等国能够放弃攻打郑国的念头。这些国家因为害怕得罪强大的晋国，于是纷纷决定退兵。而为了答谢晋国，郑国国君就派人献给晋国许多的美女与贵重的珠宝。晋悼公十分高兴，准备将其中的一半赏给大臣魏将。他认为魏将多年来为自己出谋策划，功不可没，理应受到奖赏。可是正直的魏将并没有接受这份厚赠，反而劝晋悼公说，现在晋国虽然很强大，但我们绝对不能因此而大意，因为人在安全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危险，这样才会先做准备，以避免失败和灾祸的发生。晋悼公听完魏将的话，知道他时时刻刻都牵挂着国家与百姓的安危，因此对他就更加的敬重了。居安思危，你有没有这种想法呢？我觉得居安思危最重要的，倒不一定是说平安时候还在想的不好的时候，而是无论任何时候平平顺顺之中，你总是要一点警醒之心。这警醒之心就是不要太过于让自己放松了。尤其是骑车开车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交通安全非常的重要，稍微一疏忽，人家都说一闪神就出事了。而问题是

战神常常有，出事儿那可就不得了了。所以在你开车或者骑车外出的时候，请千万注意，让自己集中精神，不一定是绝

我们今天谈到的是居安思危，也讲到魏绛的故事。魏绛是春秋中期晋国的大夫，是很有名的将军。魏绛先祖只是庶人，但是因为功被周武王封于璧这个地方，于是以璧为姓。后来又因为作战有功封于魏，后来又以魏为姓。晋文公的时候，魏氏列为大夫。魏绛的活动主要在晋悼公的时期，大约西元前572到西元前559年左右。他出任中军司马，执掌军师。不仅呢，魏绛执法如山，严正方义，而且善于带兵打仗，所以《左传》当中有魏绛多功的评语。那么居安思危可以讲是处在安定的环境时能够想到可能会出现的危难，所以近义词是有备无患或者未雨绸缪，那么反义词就是高枕无忧，不去想结的了。我们可以这么样造句：虽然身处和平时代，我们仍然要居安思危，千万做到有备无患。好，我们今天呢，画龙点睛就进行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欢迎大家再到画龙点睛的节目来，我们一块来分享，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书记。
0: 嗯，你讲那个奢侈的事情啊，在两礼拜那种人生中轻松不能的事情啊，我们已经讲了五个了。
1: 哦，居然还有哎、欸，
0: 还有一共有十二个啊，我们都讲不完了。
1: 我就想说，那个，这是谁的统计？
0: 嗯，
1: 就是他认为最奢侈的。他说第六个是毫无烦恼的休息。
0: 对，
1: 毫无烦恼，这真的是
0: 对有些人来说很难哎、欸，毫无烦恼的。
1: 对啊，烦恼本来就是生命的日常，
0: 一直都存在
1: 的。对， 对，很多人就是没有烦恼是不可能的，
0: 没有大烦恼也有小烦恼，
1: 对，没有烦
0: 恼，要不然就烦别人的事，自己的事没了，烦别人的也可以，知道吗？
1: 我之前看过一个很早以前、就是有时候上课说天底下只有三件事，你知道只有三件事，一个就是老天爷的事，对啊，一个是别人的事。老天爷的事你管不了嘛，
0: 对、啊、
1: 你烦恼不了嘛、对不对？别人的事你也没得那个，
0: 你也管不了，因为
1: 你对啊，
0: 别人他也不接受
1: 你，干你屁事，
0: 对，干亲敌事，
1: 对啊。然后第三个只有一个就是自己的事，那光自己的事就烦恼不完了，
0: 对
1: 对，所以没有烦恼的走神
0: 嗯，没啦嘛，无烦恼的休息啦，休息啦，毫无烦恼，早晨已经过去是慵懒，还说你还有电，你根本没电了，
1: 慵懒的早晨，走神
0: 、
1: 然后现在是没烦恼的
0: 休息
1: ，
0: 休息，
1: 废话，这不是废话吗？
0: 休息什么
1: 休息不就是没烦恼吗？
0: 谁说有的人休息真是头脑一直在烦恼，
1: 就是看你
0: 身体在休息，脑子没休息，
1: 所以重点，
0: 他这个重点就是你脑子也要休息，你身体也要休息，
1: 重点是脑子要休息，
0: 嗯，
1: 不管你在走路在马拉松，你脑子还是要休息，
0: 对，
1: 不然你那个马拉松在跑的时候你都在这么改
0: 放空我就跑步，有时候走路的时候就也没想什么啊，就看到东西，看到一片叶子，就想哦，这个叶子形状真可爱，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1: 对啊，
0: 东张西望的，
1: 看天空的云啊，然后风一吹啊，
0: 对啊，有的形状也很特别啊。
1: 对，所以没烦恼的，休息，
0: 对，毫无烦恼的休息。就是你脑子在休息，身体也在休息，就是两方都在休息，这不是那么容易啦。因为对有些人来说，有些人会觉得，
1: 所以烦恼是放不下，
0: 爱操烦呢，尤其是女人呐、啊，阿哥老女人，
1: 对，
0: 年纪大的女人更爱操烦。
1: 哎、我不爱操烦，
0: 真的，我也觉得我不爱操烦，
1: 而且我是很容易把打叉，就没了。
0: 对
1: 啊，因为我有信主啦，
0: 我就不管他啦，我也是。
1: 对，我都是主耶稣，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
0: 请你不要给我烦恼好吗？是不是？
1: 没有啊，我如果有烦恼，就主啊，就交托给你，因为那个我们基督徒都说要学会交托嘛。交托给主，我就轻省，
0: 就没烦恼了。对
1: 对，所以这个。没烦恼，
0: 没烦恼啦。
1: 对啊，对，不管你是在做什么事情，你就。

0: 道法，古今从古到现在，完人就是完全的人，完人，缺憾还诸天地，
1: 发古今完人是不是？
0: 哎，发古今完人，
1: 嗯，
0: 缺憾还诸天地，这是我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我特别要讲，这个老师是最最潇洒、最可以说最自在的，王怀老师。
1: 哦，
0: 然后他是教我们老庄《论语》，然后他有一阵子他就，我还记得他写这个给我们的时候，我就把它背下来了，而且可以放在我的人生里面，当做我的生命的支柱，
1: 当做你生命中的座右铭，
0: 对，法古今之完人，反正你该尽力去做了，然后呢，缺憾，哎呀，缺憾就还诸天地，其实。其实基督徒也是这样啊，他说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的结果由不得我。
1: 对，
0: 你可以尽力去做，只要符合神的公义、和平、忍让什么之类的，你就可以尽力去做。结果就交给神好了。
1: 是。
0: 那你知道第七个奢侈的是什么呢？
1: 第七个是什么呢？是最奢侈的人生。
0: 一夜好眠，
1: 就是一夜好眠，就后衰了。
0: 一
1: 夜好眠，
0: 一夜好眠，后衰了。
1: 后衰了，
0: 好困了，
1: 好困，
0: 困了吧？
1: 对对，
0: 睡饱了没？睡饱了没？
1: 睡饱嘛。通常我跟你讲，不会夜夜好眠，不，就算你是一个很好睡的，但也不会夜夜都好眠。
0: 对，
1: 但如果是比例很高，就很好了。就已经很好了，
0: 一个礼拜至少五天都是好眠，
1: 五天都好眠，有一两天不怎么好眠，那也不能奢求了。
0: 对，
1: 对
0: 呀，对呀，感谢就感谢，
1: 谢天谢地。
0: 对，一夜好眠，好眠的意思就是你睡得够深沉。
1: 对，
0: 对，我之前还听一个朋友，他就讲说，他说我们不太需要睡眠，他说你只要有大概几分钟，噗。有点那种好像
1: 睡深沉了，
0: 深沉了，然后你静得下，
1: 对，
0: 哦，他有这样说了哈，那因为可能有的人他不睡觉的，有的人睡眠的很少嘛，
1: 对，
0: 像你养三个孩子，三个孩子睡眠都一样吗？
1: 你说小时候吗？
0: 对，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嘛，有的会睡得比较
1: 对，那个男的最难搞，
0: 真的，
1: 女生都很好搞，真的。
0: 所以我就觉得说睡眠的质跟量了，好眠呢，好眠就是让你可以
1: 完全放松。现在到我觉得到大了以后，我发现那个男生很好睡，秒睡。
0: 他太累了吧？
1: 因为他老婆说的，我很生气啊，他一躺下去一秒钟就睡着。
0: 以前我也会跟我先生讲，他说我摸到床我就睡着了。后来呢，我当然那时候很羡慕啊。他这样一躺就睡。
1: 听说男人大部比较会这样，比较少的男人会睡不着，大部分的男人都是屁股沾到床就睡着了。真的。
0: 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吗？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常常他要上班，也要一早就要起床。对不对？要早上要。
1: 我们也上班啊。
0: 对。可是呢，他常常我就觉得说，睡眠不足的人才会一摸到床就会睡着，因为他就是马上就需要睡眠。那平常在家没事干的人，他常常比较会睡不着。
1: 是哦，这可是我觉得是
0: 因人而异，比较忙比较累了。
1: 有些人他就是好睡啊，有些人的拍困皮啊败，就是睡觉。有些人就是。床不好也睡不好，什么都怪了。其实应该是他睡不好，他就觉得啊，因为这个床我认床，啊，因为这个棉被我不习惯，啊，因为这个枕头怎样怎样，就
0: 温度太热太
1: 冷。对，
0: 啊，我就想说，其实最主要就是脑神经可以不要绷那么紧。当然，他们现在说睡眠其实跟你的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有关系嘛。那。我自己就会觉得，当你脑子放松了以后，就全部放松了以后呢， 那个醒来的时候头脑就会很舒服、嗯、
1: 是。
0: 那如果就是你常常觉得常常半夜然后就被叫醒了以后，那个好像觉得里面还有一点还

0: 犯困的时候，
1: 嗯嗯，
0: 然后那种感觉，他头会胀胀的，
1: 是，
0: 你会吗？
1: 头我比较少啦，也没有到胀胀的、嗯，
0: 就觉得好像眼睛也睁不太开啊。
1: 嗯、
0: 然后如果你睡饱的时候，眼睛一睁开就是亮亮的。
1: 嗯，因为我可能每天都睡很饱。哎、欸，可是我即使是那天因为某些事情晚睡了，我第二天早上还是五点就会醒过来，生理时钟、嗯。但我觉得我的精神还是一样好的，没有到说啊，昨天因为没睡好。有些人连打球打不好都怪没睡好，
0: 对啊，
1: 一打打不到，或者是一直打，今天球都手感不好，都说哎呀，昨天没睡好了，今天球都打不好。
0: 对啊，会啊，会受影响。
1: 我不知道有没有病，可是有的人嘴巴都会讲啊，因为我昨天怎样，因为什么？
0: 对对对，
1: 我都没有在讲这个的。
0: 以前要是
1: 打不好就打不好了，也没什么好解释的。对，
0: 以前我会觉得没睡饱以后会影响。后面一整天的行程，
1: 嗯嗯，
0: 或者说做事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还没有醒这种感觉，
1: 嗯嗯，
0: 然后就觉得头好像不太能够那个好像放松这样，
1: 嗯嗯，
0: 所以那个睡眠的那种残余的，
1: 嗯哼，
0: 那个就余困了哈、
1: 嗯，
0: 就会影响到
1: 余困，
0: 对、嗯，就会影响到你后面的专注，除非说。你赶快下午再睡个午觉，补个觉，睡个午觉，然后就
1: 对，
0: 因为有时候像坐飞机，你就要一早就要很早就要起来，为了要出门旅行，
1: 嗯、
0: 然后有时候你就要变成赶飞机，你大概
1: 对啊，有时候会很早，会生理时钟会乱掉，
0: 对啊，
1: 就像去旅行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吃饭的时间会变嘛。跟你都不一样，有时候是睡眠的时间也不够，或者上厕所的时间也变了、
0: 嗯，
1: 就会觉得比较很就是乱掉你的生理时钟。
0: 对，
1: 但我都觉得我还好，我算很好调试的人。
0: 是，
1: 我少睡了我也 OK。
0: 嗯，
1: 只是会觉得比较困而已，但是我也不会怎么样，我也没办法睡午觉、啊，好奇怪啊！即便我真的非常困，
0: 哦、
1: 我中午也睡不着。
0: 哦。
1: 白天睡不着，不知道为什么
0: 困的时候就想睡了，
1: 但是我就很少睡。至于有一次是坐在车上，
0: 嗯，
1: 我忽然就前之前去旅行的时候，去什么张家界还是什么，坐在游览车上，我竟然睡着了。我跟他们说，好神奇哦，我今天真的睡着嘞，大白天。
0: 嗯，
1: 他们说因为都没有人讲话，然后那时候那天我们前一天走了2-3万步，两万多步，然后晚上睡觉起来，第二天又一早说要去哪里，然后我们又一早吃了早餐，然后出来，
0: 对，
1: 结果下中午就睡着了，我就很意外，我竟然能睡着，
0: 所以身体撑不住了，
1: 我也不知道，就睡第一次在车上睡到脖子好痛，因为你知道我很少这样歪啊，
0: 对，
1: 睡到这样。就
0: 、啊、
1: 就觉得脖子，你知道不知道是拉到还是怎么样、
0: 嗯？
1: 但是很快又好了。
0: 所以睡眠就是你身体有需要，
1: 对，
0: 你补充回来你的哈、哦，让它休养生息。
1: 对，
0: 所以
1: 这个一夜好眠也是非常奢侈的东西，对。
0: 对呀、啊，
1: 极为奢侈。
0: 对，
1: 嗯，
0: 所以只有婴儿最好。
1: 对呀、啊，
0: 婴儿就是最，所以难怪主耶稣说婴儿是最符合神的。
1: 嗯、对。
0: 对啊，时间也多诶，
1: 时间多诶哈，给你感谢大家属糖，甜糕一张的
0: 可以一夜好眠哈、
1: 嗯，祝你们都一夜好眠。
0: 对，
1: 安子西，
0: 张磊亮。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北宋的词人张先。张先呢，字子野，他是乌程人，北宋非常著名的词人。他曾任安陆县的知县，因此人们称他为张安陆。他喜欢做的是慢词，与柳永齐名，造词工巧。因为有很多地方，三个地方呢善用影字，所以人家又称他为是张三影。像他写的《云破夜来花弄影》，您一定听过，对不对？然后《连鸦卷花影》和堕青续无影，这三句写影字呢，写得非常的好，所以得名称他为张三影。张先是北宋年寿最高的词人，他擅长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往往呢要通过物影来表现景物的动态美和朦胧美。他从两个方面改变了词的发展方向，一是大量用词来赠别惆怅，扩大了词的实用功能。以前的文士日常交际中只用正统的诗歌来唱和赠答，词呢被视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而只写给歌妓来演唱，所以当时的词是这么来的。但张先呢，打破了惯例，在文士的社交场合中，也常常用词来惆怅赠别，就扩大了词的正常交际功能，从而在观念上也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再来就是他率先用题序，将日常生活呢引入词当中。他现在存着的165首词，有70多首用了题序，使词的题材取向逐渐贴近作者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以往词作有调而无题的传统格局，也加强了词的即时性和现实感。此后呢，苏轼等人唱和词作日渐增多，和大量用题序来表明创作的缘起啦、背景啦，其实就是受到张先的启发。正因为如此，张先词被人视为古今大转移，说它是转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能。张先是北宋的词人，在天圣八年的时候，张先与欧阳修同榜进士。康定元年以秘书丞知吴江县，康定二年为嘉禾的判官，皇佑二年晏殊知永兴军时，辟为通判。皇佑四年，张先以屯田员外郎知豫州，嘉佑四年知国州。那么张先呢，以尚书郎官郎中致仕，通常往来于杭州吴兴之间，以垂钓和创作诗来自娱，并且和一些名士登山临水吟唱往返，过着悠游的生活。晚年呢，与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等等交游惆怅，创作至老不衰。所以袁凤

元年张先死的时候是89岁，所以人家认为张先是当时年纪最年长才过世的，年寿最高的人。而张骞自幼受家学的熏陶，

词中的主角多为倚门卖笑的妓女，写长调多用小令做法，在送出小令呢，向长调过渡的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也透露出了送出词风转变的某些信息。其实张骞他著有的词词呢有180多首，非常的多呢。至于张三影是哪三影呢？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是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兰起帘幕卷花影，和柳尽无人堕絮飞无影。那么云破月来花弄影是出自天仙子，第二影呢娇柔兰起是帘压残花影，出自归巢欢。那么第三影呢，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则出自木兰花乙卯无心寒食。所以张三影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这是我们今天为您介绍的张仙，名为张三影。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Needs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聊这个叶北菜。
1: 是，
0: 那叶北菜呢，我们最近都一直在猜地名。那地名呢，有的是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写在地图上的地名有一些呢是当地人甚至是就是对当地人然后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当地人才会知道的地区这叫范称或者是也不是简称
1: 啊，是说差不多很多所在都有这款的名称都有叫这款的名
0: 对像碧头我们现在办公室就是在新北巴黎的碧头里
1: 碧鸭桃
0: 那碧鸭桃就好多了
1: 哦很多很多
0: 桃园也有高雄也有
1: 对都有
0: 就是大家居住的地方可能都有，
1: 对。
0: 然后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个拉巴地，不是拉巴地，就是什么中庄、下庄、
1: 中庄啦，大埔啦、中埔啦，这款名哈，
0: 新庄啊，
1: 哈，
0: 新庄。
1: 嗯，
0: 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聊一聊台湾的地名的猜谜。
1: 嗯好，咱今天准备的也是同款哈，两个东西来要地名。
0: 嗯，这个是地图上看得见的名。
1: 对，
0: 嗯，
1: 好，这个地名哈，嘿，真简单，就是主席就位。好，这个主席不是主菜主席，
0: 好，
1: 是咱开会的时来主持的迄、那个哈，迄、那个迄、那个头人，叫做主席。所以主席就位，主席爱行到伊的位。
0: 主席就位，
1: 对，
0: 就
1: 唱国歌。
0: 现在学校还有升旗典礼吗？
1: 无呢，即马听讲，干那拢无咧是，无咧升旗哈，所以国歌嘛拢未晓唱。
0: 没有主席就位这件事。那主席就位，
1: 好，要要一个咱台湾就差不多大家拢知影的一个都市的名，
0: 都市哦，那应该是大家都会知道啦。
1: 嘿，对。
0: 所以什么台东、花莲、南投这种，当然台北、新北这种，都市，
1: 对，都市，对。
0: 所以是那范围比较小啦。
1: 对，
0: 是六都之一吗？
1: 嘿，那个六岁啊，
0: 那就六个而已嘛，六个可以猜。
1: 对，
0: 是高雄吗？因为主席都是站在很高的地方。
1: 好，和独家阿公讲，主席徛的所在，关关的所在，普通迄个关关的所在，一定甲下面的人有一个
0: 距离呀、
1: 对，有一个关度，对，所以普通主席徛的迄、那个，咱叫做是
0: 讲台，
1: 嘿，对，台呀，对不？咱讲台呀顶，台呀卡，对，对。
0: 所以不是高雄，
1: 对，所以不是高雄，虽然它有比较高啦，
0: 对啊，
1: 不过没那个哥哥在上的那么高，对，
0: 他不是皇上，
1: 可能是淡薄高啦，
0: 好吧，不是高雄，在台上，那主席就位通常就是要在正中间。所以是台上的中间，
1: 对，
0: 所以就是台中啦。

0: 哦，这个这個、哦，嗯，
1: 好，伫大雅顶，中午，好，
0: 哎呀，所以去台中都是主席就位，去到台中就会主席就位。

0: 好，主席就位。
1: 哎，这嘛是有道理哈、嗯、啊！咱过去拢是妈妈那是甲遐个拢穿好啊，拢煮熟啊哈！哎，叫大家进来
0: 坐位
1: 来坐到，哈、啊哦！所以这嘛是煮熟、嗯，所以大家来啊来
0: 坐
1: 那个位。哎，
0: 也可以哈。但这边不是跟吃有关的、
1: 嗯、五十
0: 好是大家要看上看往这个主席的方位去看、嗯、通常这位主席就会站在台上的中央、
1: 嗯、
0: 所以是代表好那第二题也这么简单吗、嗯、
1: 啊，第二条可能头壳流流啊啊，小夸管子嘞，
0: 嗯，
1: 好，跟他伊个卖面只一字那点，嗯，就是甲，就是甲乙丙丁迄个甲。
0: 哦，
1: 嘿，
0: 我们上次讲那个甲仙的甲。
1: 嗯，对，甲仙的甲，哈、嗯，就是甲。
0: 哎，要猜什么？
1: 对，没有一个地名，
0: 也是地名啊，是，
1: 对，这个地名哈，
0: 地图上的。
1: 嗯地图有哪找有，
0: 路标也有。
1: 嘿，对，嗯，
0: 好，
1: 嗯，
0: 就一个甲，
1: 嗯，
0: 甲乙丙丁的甲，
1: 对，哦，对，嗯、啊，所以这个地名哈，系虽然卖面只一字，
0: 嗯，
1: 唔过咱的卖地哈是两字，啊，所以咱
0: 有啦、欸，我们之前也有啊，什么什么临边嘛、
1: 欸，
0: 然后那个什么田中啊，
1: 对，嗯、所以那是照迄、那个照这个想法哈，安尼哈啊，迄、那个哈，咱顶摆迄个执哈，嘿、嗯，就是
0: 田中
1: 哈，田中哈，对，田中田中哈，嘿，对，啊，咱即马哈，甲这个甲，嘿，照这个。舒克的方向，哎、
0: 嗯
1: 欸，可能就较简单啊。
0: 如果是这样的话，
1: 嗯，
0: 甲，
1: 嗯，
0: 啊，如果是以田中那个想法，
1: 嗯，
0: 那一题的思考方向，
1: 嗯，
0: 田中的谜题是石啊，石字的石，
1: 对、
0: 啊，这个石是田的中间，所以是田中，
1: 嗯，
0: 那甲，
1: 嗯。
0: 你不可能是甲仙，因为我们上次猜过了。
1: 对，
0: 甲有什么可以放在什么字旁边？我们三峡也不是啊，三峡是峡。有三角印嘛？那个是。
1: 好，所以我想那是各有一个提示吼，可能可咱会感觉有那是蚕、
0: 嗯、哦，
1: 对，然后讲啊，顶摆是。啊，禅中啦哈，田中，哎，啊，起码这个哈嘛是禅，
0: 也是跟田有关系的地名，
1: 哎，好禅，
0: 嗯
1: 嗯
0: 嗯，甲的话，甲是田下面长出来，有角，田有角，
1: 嗯，对，真好，
0: 因为它站的嘛。把田撑住了
1: 所以就是说你那对这个蚕、哦
0: 嗯、
1: 有吐一条出来、嗯哦、对我们可以说、啊、有发
0: 有生脚
1: 有生脚
0: 他、嗯、
1: 也有
0: 脚
1: 对所以卡吼、哦，咱普通嘿，甲卡的迄个意思，要较接近的吼、哦。咱有普通讲诶，顶甲下，吼、
0: 嗯
1: 哦，啊嘛有讲头甲，
0: 吼、哦哦、头尾，
1: 啊嘛是嘿，
0: 头尾，
1: 嘿，
0: 上下，
1: 头
0: 前后，
1: 卡，吼、
0: 哦，哎、欸，
1: 还是迄落，嘿，
0: 头尾，
1: 嗯，
0: 开始结尾，
1: 嗯，对，
0: 哦，那就。蚕尾哦，
1: 哦，是啊，
0: 田的尾巴，
1: 对，
0: 啊、
1: 哦，因为伊发一条哈，伊、
0: 嗯、甲，
1: 嘿，对，哈、哦，迄、那个甲就是一个蚕，一个鸡，哈、啊，迄、那个尾，个较拖较长，哈、哦，
0: 加一条尾溜，
1: 哎，
0: 一尾，
1: 哎，对，加一条尾溜，
0: 它是直

0: 直的，它不像那个甩那一撇，
1: 往旁边勾，没翘起来，所以
0: 直直的尾巴，
1: 对，所以
0: 啊，田尾是那个什么彰化嘉义彰化
1: 彰化啊啊啊。对啊，所以这个所在哈，就是拢有花、嗯、
0: 啊、嗯，
1: 所以真济台北哈、嗯，台北的
0: 花
1: 拢是、
0: 哦、
1: 嘿，拢是对透早对残尾哈，哈这
0: 运货车运上来，
1: 嘿对，哈所以拢
0: 冰箱车，
1: 嘿对，拢嘿对残尾，
0: 嗯，
1: 直接来的啊、
0: 哦，对，它是彰化的田尾，
1: 对，
0: 嗯，
1: 好。所以这个是咱，跟咱，咱较常叫做田尾吼，咱讲讲田尾，
0: 没有
1: 吼。啊，不过迄个迄田中，咱就讲田中吼，咱无讲田中吼。哎，
0: 啊，那个岐山、冈山也不一样。就是看大家开心，然后约定俗成，
1: 好，冈山
0: 对。凤山呐、啊，
1: 凤山，
0: 所以哎、欸，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地的这种发音哦，然后跟一般如果是这种比较大的地名，应该大家都知道啦。嗯啊、像我们之前讲的那种曾卡丁卡丁曾啊、哎曾啊，然后像阿昏的那个阿公家是在这个茄萣。
1: 嗯，
0: 家丁啊，然后就有分什么丁家丁啊，跟矮家丁啊。
1: 嗯，
0: 然后我小时候一直不懂到底什么是丁家丁啊跟矮家丁啊，我是长大了慢慢才，因为以前也没有在也不没有认国字的这个，不会想要去看地图说它到底是什么，然后这种名称好像也不会出现在地图上面，或者是路标，然后一直到后来长大了才。恍然大悟说哦，顶个顶啊就是顶头顶的顶、就是上然后诶个顶啊就是下哦，所以就是北南南北之分
1: 对，所以这就要把那个地图吼站起来啊，你才知道说哦，顶是什么，没这个土脚都白白、
0: 啊对啊、
1: 不知道顶跟下是怎么分的，
0: 对，我想说不是都是平面吗？也没有在山上啊。
1: 对，
0: 然后对那个“定”的那个发音，也不会联想就是顶楼的“定”。
1: 对啊，对啊，对啊。好，嘿，所以亲像我的祖厝哈，嘛是伫婚林哈。嘿，我细汉拢听阮爸爸讲，要登去树啊卡。
0: 嗯。
1: 啊，我的细汉就想讲树啊卡啊。这么多树啊，
0: 哪一棵树？
1: 不是哪一棵
0: 啊？
1: 原来那个所在的名字，古早就是叫树啊卡，现在地图找不到树啊卡，对。
0: 那个苗栗有一家教会在山脚，
1: 叫山卡，
0: 对，那个地名就叫山脚。这个有被留下来所以有时候去看一些长老教会老的教会名称、欸、这个也有一些也是有被保留的
1: 有呀
0: 所以、欸、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住的地方有没有这种很特别的旧名称、哦、有机会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哦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今天两题可爱的美猜
1: 好朱色就位叫一个地名
0: 朱色就位这个朱色是主席、哦、就是主持会议那个重要的人、哦、或者是召开会议的那个主要的人
1: 对
0: 席是出席的座位出席的席、哦、
1: 对
0: 不是你有没有出席的做人有没有出席的席好，主席就位，要猜地名是、
1: 台中。
0: 台中就是台中、因为主席通常都是站在台上的正中央。好，主席就位，台中。第二题，
1: 来，甲，要有一个地名。
0: 甲，
1: 嗯，
0: 要猜地名。
1: 对。
0: 啊，这个甲是这。

0: 这个甲乙丙丁的甲啦，吼，那个一甲两甲地的甲，
1: 嗯，
0: 那答案是，
1: 嗯，谄媚，
0: 谄媚，因为田长尾巴了，哎，所以我们甲嘛，甲中间那一树，比较长，好，所以是谄媚。田尾在彰化，
1: 嗯，
0: 好，不晓得这些地方有没有去过呢？有机会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哦。多谢你收听阿麦伟，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妞，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依然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自师大国文系毕业，并且任教于国民中学，为了想要帮助更多的人，解决更多的疑难杂症，就考了中医特考，考取之后行医至今超过30年。那巧华医师一直以来都跟我们分享介绍中国古代名医，前几周介绍了孙思邈，有讲到孙思邈的养生操、手指操，还有他的食指，还有他的养生实践。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照着做呢？有没有跟着做呢？如果您有跟着做，相信您也会越来越健康。那今天巧华医师要跟我们介绍的这一位是宋朝的人，他叫做钱乙，金钱的钱，甲乙丙丁的乙，字仲阳，他是儿科圣手。哎，我们好像很少听到治疗小朋友的中国名医哦，我们就来听听看巧华医师来分享钱乙这个人的经历。
1: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宋代的儿科圣手钱乙，北宋的钱乙，我们称他为儿科的圣人。小孩子生病，古人称他为哑科，哑就是哑巴的哑，因为小孩他不会说，你问他哪里痛他也说不清楚，所以我们称他为哑科。因为幼儿不会表达，脉象又很难测，第一个小孩你一摸他，他就害怕，他就把手缩回去，或是他会哭会动会闹，所以把脉起来非常的困难。所以要诊断小朋友，诊断儿科，诊断和治疗起来都非常困难，所以钱乙就在这个最难的领域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他的著作《小儿药证直觉》是我们中医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儿科专书，所以我们称他为儿科鼻祖。今天我们就要介绍儿科鼻祖钱乙，他首创了儿科专用的五脏辨论纲领，并且针对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生理特点，创立了许多精巧的方子。有一个方子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六味地黄丸。这个现代广泛应用在成人的补肾民方，最初就是钱乙为小儿肾失阴，囟门不和。囟门就是长在我们的头骨的上面的，小孩子的时候还没有长成，这骨头这边是凹进去的，这个地方叫囟门。他特别为了小孩肾失阴、囟门不和创造的原名地黄丸，他把张仲景金匮肾气丸里的桂枝跟附子这两味温热的药去掉，就变成滋养肾阴的千古名方。肾脏我们常说补肾，补肾这个话在中医里面

肾有分肾阴跟肾阳，补肾，肾阳虚的人我们就要用阳药来补，肾阴虚的人我们就要

点减弱。那这个人如果阳虚的体质，我们说阳虚身外寒，阳虚的人他就是怕冷，四肢冰冷，他腰膝酸软，精神不好，他就没有阳气呀，所以他精神不振，然后他容易水肿，他容易晚上一直起来尿尿，他频尿夜尿很多，他甚至男子甚至阳痿精冷，生殖作用不好，女性常常宫寒不孕，我们称他肾阳虚。肾阳虚的人我们就不用六味地黄丸，那肾阴虚的人，我们平常我们如果补肾，我们说补肾，一般人的观念都是补充阳气，其实不是，每一个人的身体不一样，肾气很充足的人他就没有阴虚阳虚的问题，那一般肾生病了，肾出问题的就是不是肾阳虚就是肾阴虚，我们刚刚介绍了肾阳虚就是阳气不足的种种表现，还有就是肾阴虚，肾阴虚就是我们说阴阳的阴，阴就是物质，阳就是功能，那肾阴虚就是肾的物质，它的精微之物不够，它的精液不足，这样子肾阴虚的人他就是没有水啊，水分不够啊，所以这些人他会潮热，会发热，晚上睡觉会流汗叫盗汗，他会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很热，还有他的心，还有一个心啊，他的心脏跟手心脚心都是偏热的，还有他会口干舌燥，嘴巴很干，喝水都不解渴，还有他也是会腰痛，肾脏有问题的我们都说他会腰膝酸软哦，他的功能不好，他的物质不足，然后他的舌头，你看他舌头很红，他的苔舌苔很少，脉细数，他的脉是跳得很快，因为他水分不够，他要多做一点功，他舌头就是很红，舌头的肉那上面没有什么苔，这是肾阴虚，这是适合吃这个千古名方六味地黄丸。可是我们为了治疗肾脏，除了六味地黄丸，我们还有很多的加味啊，滋补地黄丸、麦味地黄丸啊，我们金匮肾气丸，以后我们再谈。那我们今天就专门讲这个六味地黄丸，它就是滋养肾阴。我们刚刚说肾阴虚、肾阳虚介绍过了，它就是滋养肾阴的千古名方。目前在临床上，我们广泛应用，很多地方都有用到。我们以后有时间也会慢慢介绍。那这个处方上的变化哦，我们就可以看出钱乙的学术思想是那么精准、那么灵活，他真的做到了替小儿量身定做的儿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钱乙他为什么会当医生，为什么会去研究儿科，为什么这么有成就，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要从钱乙的从医之路有一段很曲折的故事来了解钱乙这个人一生的发展跟最后的成就。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故事啊，我们就从北宋神宗年间谈起。北宋神宗年间，在汴京城里发生了一件事。这个时候在皇宫里面，汴京城里的空气像是绷紧的一条弦，皇城深宫福宁殿内更是连呼吸都带着一股药石的苦味和压抑的恐惧。当朝的天子的宝贝皇子才几岁的年纪，此时正躺在明黄色的锦被里，小小的身子
全程一团，就说

成一团，浑身筛糠似的抖个不停，手脚不断的抖动，他的牙关紧咬，然后发出了咯咯听了让人心头发麻的轻响，嘴角里挂着一缕白沫，一双眼睛紧闭着，眼皮底下都不住的在颤抖颤抖，全身都抖动。宋神宗这位平日励精图治、喜怒不形于色的君主，此时却乱了方寸。他背着手在大殿里面来回踱步，脚下的金砖被他踩得吱吱作响，每一步都像踩在殿内所有人的心尖上。太医院的院判王景明领着一众御医跪在地上，一个个额头贴着冰凉的地面，连大气都不敢出。废物，通通都是废物。宋神宗猛地停住脚步，一声怒吼，震得殿上的灰尘都簌簌的往下掉。朕养着你们锦衣玉食，到头来连个孩子的病都瞧不明白。三天，朕给你们三天，要是皇儿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就提着脑袋来见朕。王景明的身体一抖，磕头如捣蒜，声音带着哭腔：陛下息怒，皇子此阵来的凶险，乃是急惊风，肝风内动，臣等已用尽了各种镇惊安神的方子，可是他咳了半天，说不出一句有用的话来。殿内的气氛凝固到了极点，皇后在一旁用帕子捂住嘴，眼泪一串一串的往下掉，却不敢哭出声来。神宗猛地回头，眼睛里射出两道利刃似的光。谁？他说谁？长公主咽了口唾沫，说是个民间的郎中，叫钱乙。接着说，前些年儿臣的女儿也得过一场怪病，浑身发热，说胡话，宫里的太医也束手无策。后来就是这个钱乙只用了三副药便药到病除，都说他是儿科圣手，再凶险的病到他手里都有法子。民间郎中王景明在一旁听了，心里冷哼了一声，脸上却露出担忧的神色，然后说：第一声的劝谏，陛下龙体金贵，岂能轻信乡野村夫，此等江湖术士惯会些唬人的把戏，万一又要有误，后果不堪设想。闭嘴！神宗此刻已是病急乱投医，哪里还听得进去这些？现在还有比这个更不堪设想的吗？去，马上将他带进宫来，用最快的马，就是用绑腰给把朕给他绑来。半个时辰之后，钱乙就被带进了福宁宫。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脚下一双布鞋，风尘仆仆这身打扮，喝着金碧辉煌豪华至极的宫殿，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他一进来，殿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他的身上，有好奇的，有怀疑的，但有更多的是王景明那种毫不掩饰的

轻蔑，前已却像是没有看见这些。他的神色沉静，对着皇帝和皇后行了个礼，一双眼睛沉得像两口深井，却看不出半点波澜。你就是前已。神中的声音透着焦躁和神似，草民前已参见陛下，参见娘娘。他的声音不大，却很稳。少说废话，快去看看皇子。前已应了声是，走到龙床边。他没有像其他的御医那样急着去号脉，也没有翻看皇子的眼皮，他就那么静静地站着，弯了腰，仔细地端详皇子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小脸。他看的不是别处，而是皇子的面色。那青中带紫的颜色，他听的也不是心跳，而是那个急促又微弱的呼吸声。他闻的不是药味，而是皇子口中鼻尖呼出的一丝若有若无的腥气。王景明在一旁看得直摇头，这算什么看诊啊，装模作样。片刻之后，钱乙直起身，转头对神宗说：“陛下病因草民已经清楚了。”哦，那快开方子！神宗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钱乙却摇摇头说：“方子好开，但药引子有些特殊，需得陛下恩准。”钱乙一字一字清晰地说道：“请陛下命人去御膳房的灶堂，取一块被火烧了千百遍的焦黄土来。”这话一出，满殿皆惊。什么？皇后第一个失声叫了出来。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用途给皇子治病，这不是治病，这是侮辱。王景明更是抓住了机会，立刻跳出来，指着钱乙的鼻子大骂：“荒唐，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灶底的脏土污秽不堪，你竟敢用此物来入药，你这是存心要谋害皇子，你到底是何居心？”钱乙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只是平静地望着神宗，解释道：“回陛下，此土非凡土，名为芙蓉干。此土乃土中阳气所结，性纯而温，专克阴寒之血。皇子之病根在肾水泛滥，水邪上冲，故而肝风内动，抽搐不止。五行之中，土能克水，此乃医理，非草民胡言。”一派胡言，皇后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钱乙的脸，厉声对左右的侍卫尖叫道：“混账东西，竟敢用这等污秽之物来羞辱皇子！来人呐，给本宫把他给拖出去斩了！”立刻几个侍卫应声上前来，就要抓住钱乙的胳膊。王景明嘴角勾起了一抹得意的冷笑，然而钱乙依旧站在原地，身形不动分毫。他没有求饶，没有辩解，只是将那双深邃警示的眸子牢牢地锁在宋神宗的脸上，用一种撼动人心的力量，一字一段地说道：“
陛下，若

皇子有半点差池，草民愿意用向上的人头来做保。人头做保四个字，形同世纪重锤，狠狠地扎在每个人的心上。大殿里瞬间又安静了下来。宋神宗死死地叮嘱前移，他看到那张平凡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恐惧和慌乱，只有一种近乎固执的镇定和自信。他又回头看了看床上那个即将离开自己而去的儿子，心里的天平在疯狂的摇摆。良久，他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对着那个举棋不定的侍卫嘶吼出声：“住手！”他这一声嘶吼仿佛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而对钱毅来说，这声音却把他拉回到一个遥远的、同样令人绝望的午后。那一年，钱毅才三岁。记忆里的院子很大，天空很高，父亲钱伯渊的背影又高又瘦，像一根随时会被风吹断的竹竿。

对钱毅来说，这声音却把他拉回到一个遥远的、同样令人绝望的午后。那一年，钱毅才三岁。记忆里的院子很大，天空很高，父亲钱伯渊的背影又高又瘦，像一根随时会被风吹断的竹竿。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行囊，里面装着瓶瓶罐罐和几本发黄的旧书。一个穿着八卦袍的游方道士站在父亲身边，捏着山羊胡子，压低了声音，低声地说：“伯渊兄，你是有仙缘的人，只是这俗世尘缘乃是修行路上最大的牵绊。”尤其是这父子亲情，最是斩不断的孽根。你若想求得长生大道，就必须舍得。钱伯渊的目光落在趴在门槛上，正睁着一双乌溜溜大眼睛看他的钱乙身上。那目光里有一丝不忍，但很快就被一种狂热的痴迷

的光芒所取代。他蹲下身，摸了摸前椅的头，动作有些僵硬。椅儿，爹爹不是不要你，爹爹是要去找神仙，求长生不老药，等爹得道成仙就回来接你。他的声音很轻，飘忽不定，像一阵风。然后他站起身，从怀里掏出一本破破烂烂的书，塞在前椅的手里。那本书的封皮已经没了，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三个字：卢信方。卢是头颅的卢，信是信门的信，方方子的方，卢信方。他爸爸说这是祖传下来的，爹用不着了，留给你吧。三岁的钱乙不懂得什么是修仙，什么是长生不老，他只知道那个叫他做爹的人走了，不要他了。他趴在门槛上，从白天哭到黑夜，哭得嗓子都哑了，眼泪都干了，肚子饿得咕咕叫，像有只小手在里面抓挠。院子的风冷飕飕的，他想不明白，一个乡野囊中好端端的不过日子，为什么要去找什么神仙呢？就在他快要饿死在自家院子的时候，姑姑跟姑父吕进人来了。姑姑一把把他搂在怀里，眼泪就流下来了，说我可怜的侄儿啊。吕进人是个心善的郎中，他叹了口气对妻子说，罢了，咱们养着吧，家里多个孩子也就是多双筷子的事，总归是自家的血脉，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没了。就这样，钱乙有了新家，姑父吕进人成了他的启门恩师，而那个只大他几岁的表姐吕青莲则成为他童年里唯一的一抹亮色。因为被抛弃的经历，钱乙从小就比同年龄的孩子沉默寡言，性子也内敛。他不爱说话，但总喜欢静静地看着别人。渐渐的，姑父发现了一件奇特的事，这个孩子身上似乎有一种天生与生俱来的与病痛相通的本事。谁家的孩子病了，只要钱乙看到了人家那难受的脸色，他自己的小脸也会立刻垮了下来，眉头紧锁，像是自己也跟着难受一样。邻居家的小胖子吃坏了肚子，捂着肚子喊疼，钱乙也就捂着自己的肚子坐立不安。吕进人觉得这孩子是学医的好苗子，就开始有意识地教他辨识草药，背诵汤头歌诀，有时候出去看诊也会把他带在身边。钱乙学得很快，尤其对父亲留下来的那本卢信方，他像是着了魔似的日夜捧读那本书，晦涩难懂，据说是上古巫医所写，许多成名的医者都钻研不透，而钱乙这个毛头小子却像是天生就能看懂一样，竟能将里面的道理参悟得通透无比。古代行医最怕的就是给小孩子看病，一来孩子五脏六腑脆弱，用药稍有差池就是天大的祸事，二来小孩子不会说话，哪里疼怎么疼都说不清楚，全靠大人去猜去蒙，十个大夫里面有九个不敢接儿科的活。可是钱乙不怕，他似乎

天生就越过了语言，直接看到病灶的根源。也许这就是因为自己的幼年坎坷，他对所有的孩子的痛苦都怀着一份格外的同情和怜悯。时间一晃，钱乙长成了少年，他跟着姑父行医，已经能在乡里独当一面。也是那时他遇到了一个他声名鹊起的难题，镇上的首富张员外家里有个千金，年方28，原本伶牙俐齿，却在半年前突然得了哑病，不会讲话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员外急得像火上房一样，请遍了方圆百里的名医，金银花得像流水一样，女儿的病却完全不见半点起色。吕敬仁也被请去了，瞧了半天，诊了半天，也瞧不出一个所以然，只能开一些安神理气的方子，自然是没什么效果。钱乙跟在姑父身后，没有上前，他躲在院子里角落的假山后面，悄悄地观察那位张小姐。他发现这位小姐虽然不会说话，但眼神却并不呆滞。当家人们围着他唉声叹气的时候，他的嘴角会不易察觉地往下撇。当丫鬟给他端来他不爱吃的点心时，他的眉毛会轻轻地皱起。钱乙心里有了数，这病恐怕不在嗓子，而在心里。第二天，他独自一个人去了张家，他没去见张员外，而是去找到了张夫人，对他如此这般的交代一番。当天下午，张夫人走进女儿的闺房，一反常态的没有劝她吃药，也没有唉声叹气，她只是坐在女儿床边，拉着她的手，自顾自地开始流泪，一边哭一边说：我苦命的女儿啊，娘知道你心里苦，都是你爹不好，那天不该为了你打碎他心爱的砚台，就那么严厉地训斥你，你受了惊吓，丢了魂，如今连话都不会说了，是娘没用，没有护住你。啊，你要是真的一辈子都这样子，娘也不活了。她演得声泪俱下，把那天的情形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床上的张小姐起初还面无表情，听到后来眼圈也慢慢红了，肩膀开始微微地耸动，她心里的那道夹门被母亲的眼泪冲开了一道缝。就在这时，只听到噼里啪啦的一阵巨响，像是有人在窗外点了一串鞭炮，那声音又脆又响，突如其来，把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吓了一大跳。张小姐更是浑身一个机灵，像是被针扎了一下，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发出了一声尖利的惊叫声。这一声叫喊虽然沙哑干涩，却清清楚楚，屋里瞬间一片死寂。随即张夫人爆发出狂喜的哭喊声：我的儿啊，你会说话了，你会说话了。张小姐自己也愣住了，她捂住自己的嘴，不敢相信的又试了，发出了几个音节，那被堵住的气脉仿佛就在那一声声的惊吓中被彻底冲开了。钱乙从门后缓缓地走出来，手里还捏着一截蓝劲的炮捻子。他对着目瞪口呆的张员外拱了拱手，淡淡地说：令爱此病乃惊恐所致，气机郁结于喉，故而失声，心病

还需心药医。方才夫人已情理疏导，我再以惊吓之法使其气机逆冲，如今郁结已开，再服几帖疏肝理气的药便可痊愈。这一手鞭炮疗法，让钱以小神医的名号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县城，当然也招来了一些同行的非议，说他这根本不是医术，是旁门左道，不走正道。可钱乙不在乎这些，他只知道那个女孩又开口说话了，这就够了。光阴荏苒，钱乙已经20多岁的时候，姑父吕敬仁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老人躺在床上，枯瘦的手紧紧地抓住钱乙，他知道自己的寿数将尽，有些话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乙儿，我如今要走了。吕敬仁喘着气，浑浊的眼睛里带着一丝愧疚。有件事我瞒了你许多年。钱乙跪在床边，握住姑父冰凉的手，轻声地说：姑父，你说人人都说你父亲早已不在人世，其实他没有死。吕敬仁费力地吐出每一个字，他只是去找神仙，一直都没有回来，是生是死没有人知道。钱乙的身子猛地一震，父亲这个在他心里早已模糊成一个影子的字，突然又变得清晰起来。那被抛弃的痛苦，那孤身一人的夜晚，那深藏心底的执念像潮水一般涌了上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压下了翻涌的情绪，看着姑父的眼睛，郑重地说道：姑父，既然如此，我定要寻回父亲，以尽孝道。您放心，我也会为您养老送终，报答您的养育大恩。吕敬仁浑浊的眼睛似乎有了一点光亮，他欣慰地点点头，嘴角动了动，像是在想。不久之后，他便溘然长逝了。钱乙为姑父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说他盛大不在于花了多少金银，请了多少吹鼓手，而是那送葬的队伍从家里一直排出去了好几里地，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头。这些人有的是姑父生前救治过的病人，有的是钱乙救过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他们不说话，只是默默地跟在灵柩后面，眼圈红红的。人群中，钱乙看到了表姐吕青莲和她的丈夫。青莲的眼睛肿得像桃子，他走过来拍了拍钱乙的肩膀，什么也没说，但钱乙都懂。看着眼前这壮观的送行队伍，钱乙的心被深深的触动了。他想，对于一个医者来说，这应该就是最好的结局吧。
安葬了孤

0: 妇她又亲自将表姐送回婆家，临别前青莲塞给她一个沉甸甸的包裹，里面是几件新做的衣裳和一些盘缠。表姐说，已儿此去寻父路途遥远，万事要小心。他欲言又止，最终只是叹了口气，转身上了马车。钱乙站在路口，看着马车消失在路的尽头，心里最后的一点牵挂也放下了。他回过头望向那烟波浩渺的东方，他父亲当年就是从那里东游入海的，可大海茫茫，他又该去哪里找呢？姑父临终前曾交给他一件东西，是父亲遗落在家里的那一个奇特的星盘罗针，黄铜所制，上面刻着些看不懂的符文，指针也总是胡乱转动。姑父说，这也许是唯一的线索。钱乙就守着海边，一边行医糊口，一边四处打探。他成了一个海边的游医，哪个渔村有病人，他就去哪里。每次有大船出海，他都会凑上去问，有没有见过一位痴迷炼丹寻仙的郎中。大海捞针，何其渺茫啊！找啊找的，一年又一年，他往返于各个港口码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也治好了无数疑难杂症。他的医术在这一次次的奔波和实践中愈发精湛，尤其是对那些出海人家孩子的病，他更是手到擒来，名气也越来越大了。甚至有人从内陆慕名而来，只为求他义诊。这天他在一个叫石浦的小渔镇，正在为人看病，忽然听见码头一片喧哗，原来是一艘远航的大船回来了。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原来北宋这位儿科圣手钱乙是一位孤儿，母亲早逝，父亲在他三岁的时候离家，他是被他的姑姑还有姑丈养大，而姑丈也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刚刚听到了钱乙要医治皇帝的小孩，但是巧华医师还没有讲完哦，到底他怎么样来医治这个皇帝的小孩呢？而停在港口的这一艘船又有谁回来呢？下周我们要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这里是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诀，我是仁翠。今天我要采访的是刘龙禄老师。老师好。
1: 大家好，仁翠好，好久不见啊。
0: 其实我们是很久的朋友了，但刘龙禄老师一直看起来很年轻，但是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大的无敌大前辈长辈来着的。OK， 我要短暂介绍一下刘龙禄老师呢。他早期是北艺大的毕业的，对不 对？
1: 台
0: 湾北艺大，其实是一个艺术生。
1: 相信在30年前吧，我是北艺大毕业，那时候还叫做国立艺术学院。
0: 对，所以出来应该也要是个艺术家或是老师，结果踏上了设计这条路。然后呢，他现在比较我觉得是不得了厉害的是，他在杭州扎了根，但也不只是前几年开始的，他很久就默默在杭州扎根了。而且他跟台湾的市场对比起来，他相较于台湾的设计师来说，他是有比较扎的还挺深入的
1: 对啊，就是当初本来想象就是反正在台湾嘛，因为我们在台湾的公司规模也还可以，那到

0: 大陆这边的话，我们是选定杭州嘛，那时候觉得就是在这边也设立一个公司，然后两边跑。那时候刚开始两边跑还顺利，可是到了疫情的时候，那时候就没有办法这样子跑了，所以我们就花了蛮大的力气在这边扎根，所以在这边就慢慢的一直扩大，一直扩大。那我们刚开始我其实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人来，然后在这边招了一个助理，然后慢慢就一直扩大。这几年来大概我们也有八九十个人啊。
1: 我刚参观了办公室，有三间，第三间正在装修。这个办公楼里面很大，而且它的，我觉得它很不一样的地方，它很敢用色，颜色。很多设计师都是只安全于黑白灰或是一些冷色调、自然痛调，但是它很大胆的用颜色。
0: 这可能就是我之前的一个养成背景嘛。我从小学画画，然后后来也读那个美术学校嘛，之后又上北艺大。那所以，我有很长的绘画经历。那之后，我开始就做，比如说抽象绘画。抽象绘画之后又喜欢多媒材，所以做了很多的装置。我之所以会做空间，也是因为我之前的装置跟空间有很大的一个对话关系，所以我就慢慢从装置艺术转到空间这件事情。那我还有在这过程里面，我也做了很多录像艺术、行为艺术，就在大概也就是在30年前吧，那时候跟一些朋友，然后我们也在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美术馆做一些首展或个展等等之类
1: 昨天我看到一些纪录视频，刘老师年轻又长得超像金城武。
0: 的。这个我不敢讲，金城武的粉 丝
1: 我
0: 会
1: 看
0: 把我
1: 到
0: 骂
1: 的。
0: 死。
1: 所以你觉得在内地这样扎根下来，一个关键点是什么？你有曾经跟别人合伙过吗？
0: 有，其实合伙的经历算是有几段吧。那如果说在台湾有过合伙，那在台湾合伙的经验是，简单讲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帮一个建设公司，做他们的一些各种各式各样的设计。那他们觉得我们这个公司很优秀，然后我们想说干脆
1: 入了
0: 就收
1: 股，
0: 购好了。
1: 这样也比较便宜。
0: 对，他们就觉得那这样是投资这样的设计公司，它对他们来讲一个百利而无害嘛。
1: 对，
0: 那所以后来我们也很开心啊，哎，这么年轻的公司就被投资了。
1: 对，
0: 那
1: 资
0: 我
1: 产
0: 们
1: 自销了。
0: 对啊，后来可是，在真正合作之后，我们才发现说，一个设计公司其实是很浪漫的，然后建设公司相对是比较严肃严谨的。那这样的公司，它在磨合过程就会有很多没格格不入的地方。那比如说，我们会认为说，我希望我的设计师有很好的设备，才能够做出很好的设计嘛。那所以我在公司的设备、电脑等等的投资，我可能会稍微
1: 重
0: 就是
1: 本。
0: 重本一点。但是他们的财务到公司来，就会开始指指点点说，有必要吗？不就一般的萤幕也可以
1: 那
0: 做
1: 就
0: 事
1: 很
0: 啊。
1: 卡了。
0: 然后在这样来来去去的当中，就是这只是我说的其中一个点。那来来去去的当中，我会觉得就是觉得好吧，那因为做设计它必须要有很大的自由的发挥空间，才有办法做出很浪漫的东西
1: 对，
0: 嘛。
1: 身心自由，你的作品才会自由。
0: 对，后来我也跟那个建设公司总裁提出说，要不然就分手吧。不，我觉得挺好的，对方也很能理解，那我们就很和平的分手。这是第一段。那后来呢？后来我们就是发展公司发展到后来，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吧，那就觉得想要在大陆这边有一些业务嘛。可我们在2010年还是2009年2010年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有做一家餐厅，叫做 DN 餐厅。
1: DN 我去过哎，
0: 你知道吧？就
1: 对
0: 是一家
1: 啊，
0: 分
1: 没
0: 子
1: 想
0: 料理
1: 到
0: 餐
1: 是
0: 厅，
1: 你做的哦。
0: 对，分子料理餐厅。然后 DN 餐厅，因为那时候做完以后，就算是在那时候爆火嘛。爆火之后，那有很多大陆的

0: 游客啊、朋友、设计师，反正很多人去
1: 朝圣，
0: 就去参观，然后就指定要用我们来去大陆做设计。所以我那时候从2010年就一直被邀请到大陆来做设计，可是这种。

0: 那慢慢我们就一直被邀请到这边来做设计、嗯、那时候做设计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就觉得这是比较点状的工作形式、嗯、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更及时的可以在这边服务到客户嘛，
1: 而且有没有扎根也很重要，这些文化当地的背景也有一个
0: 部分的。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时候很有趣，我们在这边被邀请设计一家会所，然后里面有餐厅有花艺等等之类，就我们其实在它的图面上有设备里面有标注要有冰箱啊、
1: 嗯、
0: 可是找不到冰箱你知道吗、
1: 嗯、
0: 他们说后来才发现说他们把我们的图用木工做了一个冰箱，
1: 他看到图上有冰箱就木工做了一个冰箱
0: 对，所以那时候的一个文化差异也是蛮有趣的。
1: 对，
0: 然后好，反正后来我们在16年17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我在16年17年的时候，那时候有我有来这边做了一个演讲，那演讲完以后有个观众就觉得哎、欸，我的作品等等这些他觉得很有兴趣，那他们就来跟我联系，后来经过几番的讨论，然后有时候又会找我来这边去做一些考察，然后我想说也好，那在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那个合作对象也好、嗯、就可以有一个真正可以落地的契机，因为我们如果来这边接案子没有一个固定的
1: 联系窗口、啊、
0: 的业务啊、嗯、联系窗口也是会有
1: 问题。对，
0: 所以那时候对方他是那个软装公司嘛，在这边已经有一个、嗯、算是小公司吧，然后他是想要就是说可能有一个比较知名的设计师来这边然后合作，
1: 嗯，
0: 他把软装这件事情借由我的美学吧、
1: 嗯、
0: 把它做得更大，
1: 嗯，
0: 那我们也来这边把硬装一起在软硬结合之下可以做得更好、嗯、
1: 对，听起来是蛮好的结合。
0: 对啊，对啊，
1: 一个硬装一个软装加上艺术的加持。
0: 对对对，可是然后我们慢慢就在2017年的时候就谈妥了嘛，那就是开了两家公司，一家是硬装公司，一家是软装公司，那硬装公司我的持股比例比较大，那软装公司的持股比例比较大嘛，那可是约定好就是说我是这两家公司的最重要的就是算是指导吧，然后话事人吧，因为一切都是以我的想法为最大的前瞻嘛，所以在2017年2018年2017年是最辛苦的，因为刚开始拓展，然后非常非常的努力去开拓各项的业务。
1: 嗯，
0: 到2018年就开始有成绩了，因为到2018年我们的业务就翻一倍了。
1: 嗯，
0: 到2019年的时候又翻一倍。
1: 哇，这那怎么承接得了？
0: 我们人就很快的扩大。我那时候两家公司第一年才几个人嘛，那尤其硬装公司就我一个人嘛，然后后来从招助理开始慢慢到第二年可能20个人，因为我那时候跟他们讲说接下来明年比如说我在刚开始2017年的时候，我跟他们讲说2018年的时候，比如说2017年的时候2018年我说2018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成长到20个人30个人、
1: 嗯，
0: 他们其实觉得不相信，
1: 不太相信。
0: 可能没有不到半年我们就成长到20个人、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到2017年甚至到2018年的时候已经50几个人，2019年的时候将近100个人，
1: 也太夸张了，100个人。
0: 对，2020年将近100个人了，两家公司。
1: 那你手下有对于管理的人直接对你的有多少个？
0: 手下有几个总监嘛、
1: 嗯、
0: 然后还有几个商务总嘛、
1: 嗯、
0: 就是还有两个一个总经理嘛，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是
1: 那你白天的时候要对接这些主管就很多时间了。
0: 对，就是管理要花很多时间去对接这些主管，
1: 嗯，
0: 那主管之间会有很多的
1: 意见分歧，
0: 我要去整合等等之类的、
1: 嗯嗯、
0: 那 白天要去整合这些，我晚上要设计，
1: 只能做设计，对，
0: 晚上做设计做完还要去应酬，
1: 对，
0: 每天都几乎。

0: 每两天要去喝酒。
1: 对。
0: 哇，是其实那时候真的是
1: 蛮噩梦的，
0: 对，很痛苦。因为我是希望能够有足够时间让我做设计，
1: 就好好设计画画就好
0: 了。但是他们就是得见到我，然后我就一直要陪他们去。
1: 他们
0: 只
1: 喜欢你。
0: 对，就喜欢我去喝酒，
1: 对，
0: 陪他们聊，然后他们觉得我出现，他们就觉得
1: 安
0: 心的。
1: 对。
0: 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很累，然后到了2021年的时候，我们业绩又翻倍了。所以那时候，我是认为就是那个我的合伙人他们开始就觉得有意见的，因为他们觉得这几年不停的翻倍的时候，他们会认为大部分功劳可能是他们。
1: OK，
0: 那他们就飘了嘛，就觉得，哎，那是不是他们？可以
1: 要调整一些分配，
0: 对对对对。那时候本来原本很多事情都是我来做一些决定，可是他们都会私下开始做很多的小动作。
1: 嗯，
0: 那而且反正做了一些比较不明，就是一些
1: 看不懂的事情。
0: 对，就是瞒着你做了很多小动作之后，你会发现怎么会是这样。那我可能到后来我发现的那些小动作，我就在股东会里面其实就开始很直白的去说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些那些的动作，最后对，然后最后股东的权益受益，你们私底下篡改成这个样子。
1: 哦，
0: 然后那台语就是说更小当主体，就是他们觉得没面子啊，就生气，生气以后
1: 因为摆不住，因为在一个大会议的情况下讨论，
0: 对啊对啊，
1: 有其他同事在，
0: 那大家就翻脸了嘛，翻脸之后他们小动作更多，后来就干脆就谈嘛，谈怎么协议那个
1: 分
0: 家嘛，对，对，那其实我觉得合作就像我之前也有跟人家合作过，我觉得合作这件事情如果说拆分，我觉得如果是基于一个诚信都还蛮好的。就像我跟之前跟那个建设公司，他们就拆分以后，我们继续帮忙他们也继续帮忙我们，都是一个蛮好的结果，
1: 很健康。
0: 对，可是在这一次的在大陆这一次的合作里面，就觉得都不再是一个诚信上面，都很多的欺骗、小动作等等之类。比如说，他会欺骗我说啊，我们虽然谈那个分家，可是对外都不要说啊，因为他还想利用我的知名度去接案子等等之类的。但是他会暗度陈仓，然后去做很多对他们有利的一些陈述等等之类，说啊，我还在帮他们做设计，都一直在跟甲方欺骗，但是我没有啊，因为早就分家了，我怎么可能帮他做设计等等的一系列的欺骗活动，或者是说我们过去的案例，那在操我是我操刀的，可是我们已经讲好说，到时候发布的时候两家公司同时发布，可是讲好会讲好他。可以就是瞒着你先发布了，就是我
1: 首发，
0: 对，就这一类的动作，就是比较卑劣的动作，一直不停的在发生，所以我觉得不太愉快，不太愉快。
1: 那这个出问题的到后来，你发现这之中你有受伤吗？是心态啊，或是因为合作一定是基于相信信任哦。
0: 其实合作的话，我会觉得说，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是做设计的嘛，不是一个算是会去交际或去干嘛的，所以当初在合作的时候，大家各擅所长嘛，就是说他负责对外的业务，我负责对内的技术的控管。那可是后来会分家，其实他们打了一个算盘，就是认为说，反正他业务他又没办法会对外跑，他只会搞他的技术，所以一分家他一定完蛋。
1: 对，他就会叫你回来。
0: 他们一定觉得我一定会垮的嘛，那他们就计算了这样的算盘，可事实上也没有。
1: 对，
0: 等分了以后，我就觉得我的业务还更好。
1: 对，
0: 那因为很多的客户他们反而不喜欢他们那种油腻的那一套，还是比较喜欢我们这种很扎实的在做事 的方式。
1: 其实我认识你那么久，我一直觉得你是很诚实很善良的人，就没有一些设计师的那种伪装，
0: 就是可能从小的个性吧，我就觉得

0: 就诚实一点比较，
1: 就可以讲就直接讲，
0: 对，诚实一点比较简单吧，然后我也不要有那么多的那些算计嘛，说哦我先骗他一下然后再怎么样，是我觉得主要分家的时候比较受伤的就是觉得哎呀怎么人性是这样，
1: 本来想要多一个家人，
0: 现在、啊、
1: 又要单打独斗了，
0: 受伤的是在情绪上啦、
1: 嗯、
0: 那反正也事过境迁的嘛，因为我们分家以后反而找到我们的全然的全然
1: 的
0: 自己，所以我的公司变得更有活力，
1: 对，
0: 更自然，更自由，嗯、更专业。
1: 我一进来那个办公室，因为这是新的，但虽然说新的，但是也三年，就是在那个节点后面可能就换了一个地方、嗯，跟我之前去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就一进来一看，就是刘老师的办公室，他的墙壁颜色很敢用，然后家具也很碰撞，然后画也是非常碰撞，是什么风格都可以在一起。嗯，我觉得很不得了，而且人的里面就是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同事们给我的感觉也很和谐，就是很光明、很亮堂。
0: 对，我觉得我们的同事，这是我最开心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同事互相之间都是非常的正向的，
1: 对，很有安全感的一个地方，嗯、就会让他有这种很健康的表达。
0: 对，然后我特别喜欢那种 studio 的感觉，大家共同创作的感觉，
1: 是，
0: 所以大家一有项目，我就希望他们能够讨论，能够提出自己的想法，
1: 嗯、
0: 然后而且我不喜欢那种制式的操作，
1: 对，
0: 就是他们很多设计师来到我们公司都会不习惯，
1: 嗯、
0: 他都要有一个。转换的过程，是因为我们做设计的方式不像之前都是用一种套路或者
1: 是老大说了算
0: 学习的方式，
1: 嗯、
0: 就是说哦，你就第一步什么，第二步怎么样，先画平面图，先怎么了？我们不是，我们用的是一种全新的设计方式，是我们的设计稿不能只是一稿，你要有很多可能性的想象，
1: 嗯、
0: 去开发你的更大的视野。
1: 嗯，
0: 那一般很多。很多的设计公司或设计师，他要的是效率嘛。
1: 嗯，他就会自己有几稿，但是只给业主一稿。
0: 他就来，他可能就是那个哦，你要什么需求，好，就照那个需求很制式的定出一稿，
1: 嗯、
0: 或者他自己有几稿，可是他可能就觉得他就选出一个他自己认为的那一稿。而我认为一个设计，他是不是能够有多、
1: 嗯、
0: 更多的可能性的思考，而且这。可能性的思考是可以展现出来，大家讨论。
1: 所以你的会议室有四个大 monitor，
0: 对、啊、
1: 我第一次看到会议室有四个大屏幕，就是因为老师说可以把不同方案在屏幕上演示，大家一起讨论。
0: 对啊，对啊，对，它下面有配备几台电脑嘛，它同时可以就是开不同的会，
1: 嗯，
0: 然后讨论不同的方案。
1: 那你这八十几个人，你要怎么像 studio 一样工作？因为我觉得一个大设计公司最难的就是你已经壮大了，结果然后你就要有制式规范条例，然后有些同事会觉得啊，反正老大说了算，我们就按照老大的取向走就可以。
0: 那我不会研究，就是一家设计公司，它就是会有一些高精尖的项目，还有一些面包案嘛，
1: 嗯、
0: 那我们会去适时的去分配这些项目嘛，那。有些就是比较商业取向的，那我们就稳稳的让他去做就好，那很多都需要去讨论等等之类的。那你说比如说这么多人怎么去控管，那对啊，对于一个设计师而言，学管理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甚至比设计还难，所以我一直在学习啊，对、
1: 嗯、
0: 那我们其实会开始去抓一些管理上的一个可能性嘛，比如说我们会分成不同的主管，然后各个主管各司其职嘛，那我们会让，其实他在我们公司就是从助理辅案设计师资深设计师到组长总监等等之类，他们都会很清晰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嗯、
0: 而且互相都会做一些协作，那总监最后再跟我们的设计运营以及我们的那些商务总监达成，比如说商务总监他是对外的，
1: 嗯，
0: 他要跟对外的信息要拉通，然后负责客户的服务，那我们的设计运营就要把我们的内部的所有的技术还有人。

0: 的调控都要做得非常的好。那我呢，就是在背后去帮忙指导他们这样子的运营方式有没有问题。那其实我最需要的是把自己放在设计上的角色，因为我花更多的时间在调整每一个设计。
1: 其实设计师是很需要自由度的。你这么大的体制，你有被绑住吗？
0: 我觉得，我自己还好啦，没有太大被绑住。原因是因为我这么多年的累积，我们的项目都比较算是夸张化、多样性，所以来找我们的客户，反倒都是比我们要更夸张、更有，
1: 更希望有更夸张的表
0: 对
1: 现。
0: 对，更有表现力的。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反而会花很多时间，或者更有机会去做一些比较表现的一些项目嘛。
1: 你像如愿有他的素素雅雅在植物园里面，可是其他有地产商的项目，你又就开始
0: 有些是很
1: 展
0: 张
1: 现
0: 扬
1: 个
0: 嘛，
1: 性了，对。
0: 比如说有像这些展厅，我们就做得比较张扬嘛，比较
1: 对，
0: 前卫。那有些会做得很闹，有些会做得很安静。像如愿，我们就做得非常的安静，是因为它的诉求嘛。其实我们认为一个设计好或不好，不是说做得多漂亮啊，或进去多美等
1: 多
0: 等之
1: 帅，
0: 类，
1: 对，
0: 不是，而是精准，就是。就它跟艺术一样，我们常常讲，就是，为什么很多艺术作品会被传颂这么久，或者是为什么它好？
1: 会被留住、记
0: 对，
1: 住。
0: 那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艺术、当代艺术，它的好或坏，到底是如何评价它呢？其实蛮简单的，就是精准。就说当这个艺术家他有没有精准的去传达出他内心
1: 没错，对。
0: 的想象嘛，那这是艺术家。那作为一个设计师的精准要在哪？你有没有精准的帮客户创造出他所想要
1: 对，
0: 的目标？
1: 客户的命题，你有没有
0: 对，
1: 精准掌握到，
0: 对，对，这就是
1: 或
0: 好的设
1: 超
0: 计师。
1: 越？
0: 对，
1: 对，
0: 在那个精准之外，再加上更好的美学，那就完美了。
1: 对，
0: 但你起码要是精准
1: 对。
0: 的。
1: 那我们聊聊设计费，你有遇过夸张的要求吗？对设计费，
0: 哎，
1: 深深叹口气，这永远是一个，哎，讨论不完的话题，这件事情。
0: 设计费，我一直想逃脱这个问题嘛，
1: 对，
0: 所以我一直想要远远的躲在我的世界里面做
1: 没
0: 设计
1: 错，
0: 就好了。
1: 对对，
0: 所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因为编制小，所以我常常要去面对这些事情。那，所以我到大陆来，我建制一个比较庞大的公司，我就希望有很多人他们去处理他们自己擅长的事情就好了。所以我的计划就是把，比如说这些商务的事情都有商务端口他们要去处理完。可事实上也好，也很难，其实还是往往都会到我这边来，
1: 是是
0: 因为
1: 是，
0: 客户还是会希望，
1: 客户也很聪明啊，
0: 还是希望知道我的态度是什么。
1: 对，
0: 但是，哎呀，这个是对我来讲，设计费有很多层的意义嘛。我必须让我的公司可以维持一个更大的养分。因为我们公司它除了设计师以外，我们有研发单位，
1: 你
0: 就是
1: 看
0: 很，
1: 是灯具，你研发好多款灯具。
0: 对，我们有研发单位，我们有美术组。这些都是需要投资的。
1: 太棒了，美术组哎，
0: 我
1: 就
0: 们有美
1: 很，
0: 术组，还有研发组，
1: 对，
0: 这些都是一般设计公司
1: 没有
0: 是没
1: 的，
0: 有配
1: 没有
0: 备
1: 编
0: 的。
1: 制
0: 因
1: 的。
0: 为这些对设计公司而言，它就是要将本求利嘛，你必须要有多少案子，我配备多少人做多少事情嘛。可我们要把案子做得更好，如果只靠设计师是没有办法的，你必须要有外援去帮整个项目做得更好，所以他就必须要有更好的收入来支持这些。另外就是说，其实我常常就是在公司走，然后看到他们在加班，看到
1: 对。
0: 设计师们在加班，然后看到他们那么勤勤恳恳的在去做他们的方案，那他们也有家人，
1: 没错，对。
0: 那

0: 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他们有他们的未来和目标，所以 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这些来支撑啊。那如果没有设计费，没有一个足够的设计费，那他们的辛苦是谁来给他们有一个对价的关系呢？
1: 嗯，
0: 因为我常常看到他们这样加班，他们怎么样，我真的很希望他们做，对，我都很希望他们做过就更好的生活嘛。
1: 嗯，
0: 其实我很羡慕，比如国外很多的那个 studio， 他们没有那么卷，没有那么的竞争，因为在国外他有使用者付费的观念比较强嘛。但我不一定，我说的不一定完全正确哦。但我的概念是这样，那他们的 studio 就可以活得比较自在一点，就每个设计师他都可以感觉自己有一片天，因为他们的收入是相对是被尊重的。
1: 嗯。
0: 可在这边太卷了，所有人都要看怎么去压低价钱抢到案子，然后，但是因为所有设计师。不是说所有，很多的设计公司在拼命的压低价钱抢到案子之后，能做的就是去压低成本，
1: 对，想办法，
0: 想办法，
1: 是不是不出效果图，不出施工图，靠一张平面施工呢？
0: 对，然后用最便宜的设计师或更少的设计师把这件事情做掉，然后品质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恶性循环，
1: 不讲理的循环。
0: 对，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可只能靠某种可能性吧，就是可能恶性循环会继续走下去，因为在台湾它就一直这样走。
1: 它是这样啊，不是还有一个网红什么拍了18个。报价嘛，是不是一个家里包装修？
0: 其实我离开台湾就是因为台湾的设计费
1: 太恶性竞争了，
0: 对，设计费太不合理了。
1: 是的，是的，没错，对。
0: 然后，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去是会造就很多这样子的社会状况。
1: 嗯。
0: 可是我还是抱持了另外一个希望，就是说我尽可能的，就是透过很多的传播嘛。比如说我们可能时不时的会有一些在网络上啊的一些理念的诉说，用一种比较幽默诙谐的方式来讲设计费这件事情，让人家知道说真的你要找专业的设计师。那我也希望设计师们你自己要让自己更专业，那我希望那种行骗的设计师越来越少。
1: 这个好难。
0: 这个也真的很难怪消费者，就是行骗的设计师很多，所以导致
1: 就是导致于我们每次被接触的时候都是先被考核，又他做什么案子，然后他靠不靠谱，然后他报的价，我如果没有安全感，我一定是会一个议价的过程。但是如果说了解尤老师的，可能来过他公司，而且也可能是回头客的话，他基本不会提这种诉求，对于价格上的诉求。刘老师是我少见很敢用颜色的，你是为什么那么敢驾驭色彩？
0: 哦，就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当初在北艺大这个环境里面熏陶出来的，因为北艺大这个环境它跟以前我学画画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很多人其实能够考上北艺大，很多事实上都已经都绘画功底什么都很好了，然后进到这个学校，结果当我们一进到这个学校以后，发现武功全废。
1: 哇，为什么老师要求你们重来一次，打掉重练？
0: 因为就觉得那些东西没有意义啊。
1: 嗯，技巧没有意义，
0: 没有意义，
1: 重要是头脑，是不是？
0: 对啊。所以后来才知道艺术就是哲学啊，我们在讨论的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整个脑袋被打开了，然后我们所有的思考都已经不再只是围绕在一些比较技术性的或什么，我们就是真的是在吸收各个四面八方而来的一些可能性和资讯，我们一直在锻炼我们的思考。所以我在那段时间看了很多书，然后

0: 去很认真的沉浸的去思考一些艺术上的一些命题吧。嗯，那这也，所以我那时候也同时也一直在执行很多的作品。
1: 嗯，
0: 那我从以前刚开始从具象绘画，后来转向抽象绘画。
1: 哦，
0: 然后开始就是做了很多色彩的实验。那后来才发现说，其实抽象绘画它就是一个空间的实验。
1: 嗯，
0: 很多人以为就是绘画是一个二度空间嘛，
1: 嗯，
0: 平面空间。其实它说穿了，它也是一种另外一种三维，就是空间的，就是色彩之间的叠合，它是一种空间。那笔触跟色彩之间也是一种空间，它是不同的空间交融在一起所传达出来的一种结果。所以在那时候就对色彩、对空间、对笔触有很深的另外一种更深的体悟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后来，你看我看到用了很多色彩，就是在那段时间开始一直不断的、不断的锻炼过来的。
1: 嗯，
0: 那就是因为那样的锻炼，你会看到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画面。
1: 哦。
0: 就是
1: 可能性就
0: 会，你的眼睛改变
1: 了，嗯，你看的视角不一样，
0: 对，你眼睛已经改变了，你看到一个苹果，你直接就会去感受它的那个色彩或感受它的形，
1: 嗯，
0: 就像塞尚一样，塞尚他开创了那个立体派，他就是已经把所有的风景画，
1: 嗯，
0: 量化成不同的形，然后再做重新的排列规整成一个。他心目中的美学嘛，
1: 那这样看有可能就是你现在看到平面啊，业主给你的命题，你会有不同的可能性。
0: 对啊，
1: 很有关联。
0: 嗯，就是因为长久以来训练，那样的美学是一种完完全全植入到我的血液里面的嘛，不管是色彩，不管是构图，就是我的日常已经不停的在训练嘛。比如我去家具行，我去哪里，我看到一张椅子设计的非常好，我就会直接的在头脑里面开始分析，哦，原来他用这样的颜色这么好看，
1: 嗯，
0: 原来这个铁件跟这个布交织起来是这样的感觉，他这一幕一幕一幕都是抽象化，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讲到处都是画面，
1: 嗯，
0: 那我只是怎么去组织它而已。那我常常跟帮客户设计他们的家的时候，他们都会说问我哪个颜色比较好看，那我会跟他们讲说任何颜色都没有问题啊，
1: 对，都没有错，
0: 任何颜色都好看，
1: 都好看，对，
0: 就是搭配而已啊，
1: 对，
0: 就是你搭配的好，那件事情就是对的啊。那有些颜色搭配起来是非常热情的，有些颜色搭起来是非常松弛的，有些颜色搭起来是非常安静的舒服，就是端看你想要达到的感觉嘛。所以就是我觉得那就回到一件事情，准确，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客户到底想要你的 pictures 到底是要什么，
1: 拿捏的
0: 对，你找我们的时候，你在这个房子你要有一个picture， 那我们可以一起建构，
1: 嗯，
0: 建构你理想的蓝图，然后我们去把那个蓝图建构出来，而且是很准确的。那建构这种蓝图需要技术，那因为有好的技术才能准确的达到，
1: 嗯，有训练的背景，
0: 就好像做如愿，我们要很精确的达到它那种宁静还有与空间交错的感觉，因为它是在植物园里面，
1: 嗯，
0: 它要把它四周围巨大的美景可以跟这个建筑融合在一起，
1: 把景拿进来，
0: 对，那这必须达到这样的准确嘛，因为我已经设定好命题了，所以我那时候团队我先建构出模型，然后去计算每一个，我们做了六个角度的不同的编号，去计算每一个角度所看到的景有什么不同，
1: 哦，
0: 然后去权重每个景该有的那个开窗量，
1: 嗯，
0: 其实很多人认为艺术家是一个看到雨就会哭的那种很浪漫的浪漫脑，
1: 嗯，
0: 其实以前我在跟我们室友就是我同学住在一起的时候，

0: 那时候每个人看的书都是很深的书，比如说 量子力学等等之类的。
1: 哦，从那时候就在看量子力
0: 就
1: 学。
0: 大学的时候，30年前，那时候大家着迷的书都是一些物理啊、量子力学，所以大家对艺术家的误解是很深的。其实他有另外一个头脑，是很理性的头脑。那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提到这？就好像我说我设计如愿，我们会先
1: 理
0: 量
1: 性的
0: 化，
1: 分析
0: 对，量化这个东西，
1: 周围。
0: 用一种理性的方式来去放大那个浪漫。
1: 我觉得有点就是说，你在如愿餐厅里面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都是被精准策划过的。
0: 对，是用一种很理性的方式去思考过，我们是用理性来去放大感性，所以这个东西缺一不可嘛。那你如果一直用感性，这件事情就变成会有问题啊，它不准确啊。就你一直在做某些你的想象，你没有办法做出来。
1: 对，
0: 那你要做出来就要准确，我们要去分析、去理解哦，这样子的方式会看出去的时候会极大的让视野进到我们的内心，所以那样的视野冲击到我的内心，让我感动，甚至流泪，都是因为理性的加持创造出来
1: 造出的感性，
0: 的。对。
1: 对。理解，很可以理解。如果今天不是找刘老师，可能就找一个包工头，可能这些窗就原封不动在那，或许。
0: 可能就是自私的，因为大部分人就觉得窗不就是那样吗？为什么窗还要这样？那为什么窗要拉这么低，或者窗为什么要那么窄？
1: 没错，对。
0: 就是大家不会去突破这些想象力
1: 不会去辩证这些为什么存在的意义。
0: 啊，对啊，那我们窗多宽，要拉到多低，都花了很多时间去验证啊。
1: 从这个设计阶段多久？
0: 设计阶段那时候几个月吧，你就慢慢的去调它的建筑。那如愿的话，是因为建筑和室内景观都是我们设计的，所以我们可以达到浑然一体的效
1: 可
0: 果。
1: 以控制把控。
0: 对，
1: 如果是别的单位跟你们一起，那可能就
0: 就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沟
1: 去
0: 通
1: 沟
0: 嘛，因为
1: 通，
0: 他
1: 对。
0: 心目中的空间和我心目中的空间不一定对得
1: 他
0: 上
1: 认
0: 嘛。
1: 知的景观可能跟你认知都不一
0: 对
1: 样，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很好。这如果说设计跟工程能够一体，那该多棒！
0: 对啊，
1: 那你现在有这种机缘可以吗？设计跟工程一体。
0: 这个最近是有个客户就说，那反正工程也由你管控。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是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作品的可能性嘛，因为你中间就不会有一个又一道的隔阂
1: 对，
0: 嘛。
1: 因为设计就是要把控啊，那你把控了，那还不如自己把控，不然你交给别人另外单位，它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0: 对，我之前在台湾，因为在台湾它是
1: 比较可以，
0: 一体化的嘛，就你设计你要负责施工，所以基本上我们那时候在台湾的项目，我们是出品的良率是99%以
1: 我
0: 上
1: 觉得很重要，因为你
0: 可是在
1: 设计
0: 这
1: 费
0: 边
1: 用
0: 出品
1: 付
0: 的
1: 了。
0: 良率
1: 对啊，而
0: 就
1: 且耗很多时间在沟通上。你
0: 对。
1: 如果遇到一个好的施工单位，能理解设计的就很顺。还有一些有时候是碍于可能利益考量啊，就是可
0: 有
1: 能，
0: 太多的利益，太多的利益考量了，这个没有办法。
1: 对，他可能想追加，所以导致于图面他就说不能做啊，做不了。但其实就是问题没有摊开在桌面上讨论的结果。你觉得最终的理想状态是什么？一个设计公司，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在我认知里面是我的理想了，有研发艺术，然后有软装团队，然后也有落实的能力，施工图、效果图，还能够很准确的表达自己，因为你没有风格限制，所以你可以很准确的表达自己。很多设计公司是有风格限制的。
0: 其实我感觉其实在我心目中有一句话就是“万事俱备嘛，只欠东风嘛”。我一直在不停地累积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就是那个我把我的团队训练到调教到最好，然后整个的架构做得最完善，那然后我们的整个团队也有足够的活力和热情。那目前，像您刚刚看到的，我们有各个不同。

0: 的配备都其实相对在整个设计市场而言，我们公司算是很完善的。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如果以设计公司来讲，我觉得是挺理想的。
1: 对啊。
0: 但是接下来我认为要在更理想的一步，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在整个市场可以再更成熟一点，能够让我们。那这个就是怀抱希望。
1: 对对对，
0: 可我觉得
1: 很多不可理喻的市场。
0: 我觉得又一定有很多好的客户。
1: 有有有，对，
0: 只是搭不上嘛，就好像男生和好的男生找到好的女生，
1: 就是遇不上，
0: 就是遇不上。对对 对，但我是觉得有很多好的客户，非常多。
1: 嗯，
0: 但是只是他们也找不到好的设计公司，
1: 他们也很烦恼。嗯，
0: 对。然后所以我是希望渐渐的借由我们的品牌的建立，更大的露出，更大的去诉说我的理想。
1: 嗯，
0: 可以有人能够跟我们是一个契合的关系，而且这契合会越来越多。
1: 嗯，
0: 那这样就更完美了。
1: 那我很好奇哦，因为我做采访之前当然也搜了一下。嗯，所以你现在有在做视频号那些？
0: 有啊，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导演在帮我们做。嗯，
1: 做多久了？
0: 我们才做几个月吧，
1: 几个月就可以有这么多累积的素材，在就是当你要搜索的时候有那么丰厚。
0: 对，
1: 很不容易。
0: 一方面当然是导演专业嘛，那一方面也是我们过去累积的素材够多。
1: 嗯，
0: 然后在做的时候可以很快的一直运用。
1: 像好了，那就回归到一点导演的视角跟你的视角有时候一定会不一样，对不对？
0: 嗯，
1: 我觉得有些设计师因为他自己背后有一个他所希望的形象，他可能就不会很放权给导演。你们是怎么沟通的？
0: 我是从两个方面吧，就是从比如说导演他觉得他很自信，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这样子，另外一方面就是数据嘛。
1: 嗯，
0: 如果这件事情去做了结果数据上来了，那我就觉得我应该听专业的。啊，
1: 嗯
0: 嗯，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的公司是除了设计还兼施工嘛。
1: 哦，
0: 那其实我在工程经验是非常的丰厚的。我
1: 对啊，你在大学就是在搬砖头了，我好像看
0: 到。对啊，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就那个，啊，做木
1: 工
0: 啊，当临时工，然后去那个帮人家钉
1: 饮料，对，
0: 钉木板啊什么之类的。那我的意思是说，我那时候在讨论工地的时候，我都是用一种让师傅们他们群体发言，就是各个专业他们发言，先好好的去叙述他们对这件事情
1: 的
0: 看法、理解，还有他们专业，然后我来评判这个专业是否合理。
1: Okay。
0: 然后从他，其实我的专业的累积很快都是从他们的精华里面的最精华学习到的，所以我所知道的工程经验都是最精华的东西。嗯，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道路来讲，我对自己有一项能力是觉得帮助我走到现在嘛，就是我很能够吸收别人的优点。
1: 嗯，
0: 就是我像海绵一样，我从很多的现场师傅或者各种我所谓周边交友的一些人朋友等等，我很能从他们的某些东西一直吸他们的优点，
1: 看到闪光点。还有啊，我觉得这段合伙虽然外表看起来很伤，可是实质上它也促成了现在的一个积淀。
0: 对，它不是全然的不好嘛。
1: 嗯，
0: 只是所以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在这个合作当然也让我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建立平台等等之类的，但是让我伤心的是人性这件事情而已。那其实这件事情慢慢它就会消解嘛。嗯，
1: 对于人性你怎么看待，怎么如何消解啊？一段伤心，一段失望，这是比较感性的部分，没有办法用数据或者理性来。
0: 渐渐我到我这样的年纪之后，可能就是要我跟观众讲一下，我今年就58岁了。
1: 我知道
0: 就是，
1: 我是知道的，只是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
0: 所以到我这个岁数，我渐渐，其实我也一直在看一些比较。

0: 到灵性的一些节目嘛，就很多有关于这些灵，这个身心灵的一些诉说的一些哲学观念嘛。我慢慢会觉得人和人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缘分嘛。那也这已经牵涉到比较更玄学的
1: 没有
0: 部
1: 问
0: 分
1: 题，
0: 了。然
1: 对，
0: 后
1: 这是
0: 就
1: OK 的。
0: 反正就是你到这个世界来，你。我慢慢觉得就是各种的学习，
1: 对对。
0: 那有些人跟你的缘分就特别深，有些人跟你缘分就特别浅，
1: 我同意，
0: 那
1: 对。
0: 有些人带给你的缘分可能就是希望你能够承受他的不好，或者接受他的好，那这都是一种感知和学习。
1: 宇宙要给你一个学习，补充你的不足，就会让一件事情可能
0: 对，
1: 来
0: 各种
1: 让你知
0: 不一
1: 道。
0: 样的，对啊，
1: 对啊，我觉得蛮好的，至少自始至终，你善良的本性从来没有位移过，善良坦荡的本性，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啊。因为真实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如何，好，你从大学出来，然后经过台湾，经过合作，然后又经过内地这些合作的磨练，你还是一个保留真实给你所遇到的人。
0: 对啊，很多朋友啊，比如说比利时那个跟我们合作的一个伙伴，他也说我像一个长不大的小男
1: 对
0: 孩。
1: 呀，所以你这外表看起来，人家就不会觉得啊，你都快60了，看不出来，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善良是一个更舒服的生活的方式吧，因为你也没有什么牵绊，就是很善良，你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包袱，你不用算计，不用干嘛的，
1: 那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比较喜欢的艺术家吗？因为你是从这样的一个背景出来的，看看你的脑袋构成是怎么样，给我们参考一下。
0: 哇，那
1: 太多了，
0: 太多了啊！是教科书级的，还是说我们
1: 都可
0: 现
1: 以。
0: 实的？
1: 如果有去阿尔巴索，或者是说当代的、现在的、年轻的，都可以。
0: 就其实，我对什么毕卡索啊，或布拉克啊这些。当然，就教科书级，我觉得他们真的太厉害，太有才华了。然后，没办法，因为那些教科书级的每个，我都说都觉得他们有很强大的能量，真太厉害了。那当然，对于现代的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杜象啊，或者是那个做那个牛油的那一
1: 牛油，
0: 个，啊，反正。
1: 大家可以搜一下做牛油
0: 就是
1: 的，
0: 他在一个角落里面搞了一个牛油，那个
1: 或是贴
0: 超
1: 了一
0: 厉
1: 个
0: 害。
1: 香蕉那种，
0: 贴上牛油就更近代的这一个，那反正就是，其实前阵子不是有一个艺术家，他就是一个涂鸦艺术家，他做了一个气球女孩，然
1: 对，
0: 后
1: 他
0: 他
1: 其实是街
0: 在，
1: 头艺术家。
0: 对，他那个，他那张画在拍卖的时候的拍卖会当下。画爆炸了，这也是他的一种关键艺术。所以，反正就是，我就觉得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一个
1: 这艺
0: 态
1: 术
0: 度。
1: 都在挑战逻辑，人类思考的逻辑。
0: 然后，另外，如果说以台湾艺术家，其实我还蛮喜欢像那个曲德义嘛，他是我的之前主修老师，那他前一阵子过世了，他一过世，哇，多少艺术界的人都很缅怀他。那他是一个。很有活力，然后又很到处帮助我们这些年轻艺术家的一个艺术家，我觉得，他的艺术作品我也很喜欢。那我是有幸收藏了一幅他的作品在我台湾的家里面，
1: 那时候是买的吗？
0: 买的，
1: 哇哦！
0: 我那时候赚到钱，我就想我一定要买一幅曲德义的画。
1: 那你当时跟他讲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他表达
0: 没
1: 的？
0: 有，
1: 还
0: 我是
1: 是，
0: 跟艺廊买的，
1: 哦，
0: 他
1: 你，
0: 可能不知道
1: 那
0: 吧。
1: 他后来都不知道你买他的东西。
0: 我们也没聊这个啊，
1: 那
0: 就
1: 你是
0: 是
1: 认识他的其实。
0: 我跟他很熟，他是我的主修老
1: 对，
0: 师，
1: 那你还不跟他讲？
0: 我没无
1: 啊？
0: 所谓啊。但是我其他办画展的时候，我也会过去啊，然后大家也都很要好，这样。
1: 所以你们并没有因为认识而占便宜。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并没有说老师算我便宜点。
0: 没有没有，
1: 你看多好，
0: 跟画廊买的。
1: 嗯。

0: 而且是正当的渠道，
1: 对，
0: 因为画廊有它背后的一些压力，去那些对运作方式必须要正规的来购买，不可以这样子，对，不然的话这世界很难运作啊。
1: 对啊，
0: 嗯、
1: 对啊。
0: 好啊，那我们再聊一下一个问题。好，你对于现在我觉得大家都很羡慕的东西，必定有一些自身的遗憾，你有吗？所以我很羡慕这样刘老师的这些东西，可是你一定有一点
1: 遗憾，就是家，其实我遗憾就是我到现在。家庭关系就是很普通嘛，因为我没有足够时间陪伴家人嘛，因为我大部分时间在、
0: 你的时间全部给客户了，
1: 对，都在我的事业上嘛。那这个没办法，人嘛，你的时间就这么多嘛，
0: 这很两难，
1: 那你怎么去分配你的时间嘛？所以那时候。就好比我前几年，都在这边，然后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差十秒就碰就
0: 能看到，
1: 就很可以见到，因为那时候他病危的时候，我马上买最快的机票冲回去，然后就差那么十秒钟。
0: 天哪，嗯。但是其实这是没办法的，因为工作你要的精准是对于自己跟客户的负责。
1: 对啊，就是
0: 这很难
1: 选择嘛，就是你必须选择你的那个所以我的很多时间都付出在这个地方。
0: 那后来这件事情之后有一些改观或调整吗？
1: 有啊，我就规定自己每个月一定要回去陪我妈妈一次，
0: 每个月回台湾一次这样。也不能接过来哦，
1: 因为年纪太大了，她经不起折腾嘛，她很习惯她自己的舒适圈。
0: 理解。我觉得有些成功设计师的背后一定是有一些，我不能说是遗憾吧，或是就是很希望可以共同一起好，但确实只能两全择其一。
1: 对啊，我也很清楚嘛，人不可能完美的。所以我只看到，我只感恩我拥有的那些嘛。
0: 没错，对对。
1: 那如果没有的，我也只能看开嘛。就
0: 现在有的就是这些同事，这八十几位的伙伴们，
1: 对、啊。
0: 对，
1: 我每天来上班都很开心啊，看到他们。
0: 对，所以就是要希望有更好的设计费来回馈到给他们。
1: 对对对，他们是我的家人嘛，我希望他们可以过得更好。
0: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宇宙说的话？如果给你一个机会，
1: 我希望这个社会的运转可以再更正向一点。
0: 那是媒体要负很大的责任。
1: 要的。其实我觉得媒体常常，当然不是全部嘛，但可能会太注重那个娱乐效果，都会去抓一些
0: 收视率效果，
1: 对，去抓一些放大一些负面现象，或者是去鼓励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想法。因为那有可能是一个话题或卖点嘛。
0: 对对，所以如果你把你的注眼点放在目的，那个目的很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你在检验过程里面，比如说好了，我就是不在乎这节目有没有人听，其实就没有关系，我就可以对我自己负责。对诚实的信息负责。
1: 其实就好像我们在聊天，那你在访问我，我最轻松的方式就把我内心想到跟你说，我就不用去一直去编织很多啊，我想要让观众觉得我多棒，我要讲的多怎么样，我不需要啊，我就很舒服的讲出我自己的期望或者我的想法。这样就很简单啊。
0: 对，我还是很有礼貌啦，访问之前有问一下可不可以有那个有没有不能踩的，然后合伙的能不能踩。我之前有跟朋友说，哦，我要跑来采访刘龙老师，然后我想问他合伙，我说不要急，不然问人家那个。对，我们今天是非常的轻松自在，都很诚实的贡献在大家的面前。
1: 是的，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是廖宁。那么，《月满西楼》呢，最近进行到的是《唐传奇名篇西评》啊，我们是邀请到师大的退休教授杨昌宁杨教授，根据他的这一本作品呢。《唐传奇名篇西评》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唐传奇一些故事，还有一些传奇的故事。那么唐传奇是继魏晋笔记小说之后的一个发展出来一个故事，在千余年之后的现代呢，当我们在介绍他们的时候呢，却不能够使用翻译或者做其他详尽的介绍，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怕偏离的史实。那么刚好呢，我们非常幸运的有师大的作家教授杨昌宁先生，因为他一直致力于古典小说的研究，教学30多载，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学者。那么我们也非常高兴呢，可以根据他所写的这一本《唐传奇名篇西评》，来就作家、就时代背景、就创作因素跟主题，还有艺术各层面来进行分析跟评估，可以说呢考证非常精确，而且内容丰富极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在我们月满西楼重新呢好好的听我们如何请杨教授跟您谈谈唐传奇啊。那么唐传奇小说呢

0: 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哪里呢？我们请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我们上次讲到的是崔莺莺传嘛，
1: 对，
0: 莺莺传嘛，可以说是非常罗曼蒂克非常非常缠绵悱恻的一段故事。因为从自古以来呢，这个崔莺莺的莺莺传就是
1: 西厢记。
0: 嗯，西厢记的就是被搬上荧幕跟故事小说最多的一个故事。啊，为什么最多？我上次好像有问，
1: 因为人心之长啊我们人生大概很幸福很快乐的事情是男女的情爱。
0: 哎，
1: 他这就讲这个。
0: 哦，
1: 他就是讲，
0: 所以最容易受人家喜欢。
1: 他是一个很典范型的一个男女的情爱，
0: 嗯，
1: 人人都羡慕。
0: 嗯，
1: 你说他也会不会发达？当然发达了。
0: 是哦，所以那个这个表面上呢，《霍小玉传》呢是描写书生李益哦跟歌妓霍小玉的悲剧爱情呢，爱情悲剧。可是霍小玉原来也是个大世家吧？
1: 哎，我来偏把霍小玉传的大致的情形向各位报告。
0: 好的，好的，
1: 详细的情形以后再说。
0: 谢谢。好，
1: 他是霍王，
0: 霍王，
1: 他爸爸是个王，
0: 嗯
1: 啊，那很了不起，确实是霍王的小女儿，
0: 所以王族了，他是王族世家。
1: 王族，
0: 嗯，
1: 霍王死了。完全
0: 心
1: 散流落，我们这个小玉啊
0: 就流落了，
1: 公主啊，对不对？
0: 就流落了，
1: 居然流落风尘，
0: 嗯
1: 啊，就是叫交际花了，真糟糕，
0: 嗯，
1: 这是一落千丈，
0: 嗯。
1: 那么我们的主角李益啊，是大理寺三司之一啊，是有才气的，是不错的。啊，然后爱上了小玉，那不错啊。
0: 嗯
1: 啊，小玉知道，小玉也明白跟李益说，我现在十八岁，
0: 嗯，
1: 你二十二岁，
0: 嗯，
1: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因为李益是名门，啊，又是有名的这个文人，
0: 嗯，
1: 所以他是叫计划，
0: 落拓了，
1: 配不上，
0: 嗯，
1: 配不上，哎。这样好，他说我们啊相爱八年，
0: 嗯，
1: 是吧，啊，我到二十六岁，你三十岁啊，你再去娶名门的
0: 闺秀，
1: 闺女，
0: 嗯，
1: 我就遁入空门，
0: 嗯，
1: 哪晓得我们这位李益是要命，他啊不守信用，啊，他一回去啊，他母亲很严格，
0: 嗯，
1: 已经替他定亲了，
0: 嗯，
1: 完蛋了，根本没有办法反抗，怎么办呢？他又懦弱啊，不能自己出头，所以这个男女婚姻啊，在以前简直是谈不上，完全没自由的，
0: 嗯，
1: 不像现在，现在总算是我们可以自己做主，对不对？我爱谁，我要嫁给谁，我要怎么样，那是我自己的事，哎，总算争取到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一套的，
0: 嗯。
1: 好，所以李益可怜了，他就躲避这个霍小玉，
0: 嗯
1: 啊，甚至到了京师来都没有办法见。哎，中间出了一个侠客，就是黄山客，哎，庞传奇里面的侠客，跟我们啊最近我们发展的武侠小说的侠客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是乱七八糟啊，发明很多莫名其妙的武功啊，什么降龙十八掌啊，什么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啊。那庞传奇没有，他这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一个侠客，啊，侠客。他来做一件非常叫人赞许的事情，哎，如此而已，像红线战啊、烈影战啊、烈阳战啊啊这些啊，都是如此，所以光明磊落，所以拿唐传奇的武侠，
0: 嗯，
1: 和我们现在的武侠

0: 能相比。他那个情形呢，他是一个侠客，做一件事情，光明磊落，非常的这个明朗，
1: 是，
0: 非常的这个

0: 所以这个
1: 空中楼阁，
0: 拿这个武侠来说，
1: 嗯。
0: 传奇，唐代的传奇，那么早1000多年前的事情，我们现在这两个人相比了，我们还是战前明朗而有意义，对不对？不是那种乱七八糟、复杂、不晓得他是讲什么的，我们非常平，就是那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啊，我们希望有价值，希望有影响力，对不对呢？那没有价值，没有影响力，我看你干嘛啊？他常在去走在前面啊。OK，我们会在这个进行到差不多一半多的时候啊，我们会再把他这个详细的经过啊，
1: 好，
0: 再向各位报告。这是非常简单的，是吧？这
1: 好，
0: 个黄山坑败就李毅去见小鱼，结果是悲剧一场啊，因为李毅太。放不开了，他没有自我啊，那么，可怜的小
1: 可
0: 鱼，
1: 是当时标准的人的标准想法都是这样。
0: 所以那个时代的问题啊，我们现在总算争到了我们自我，是吧？为我们自我的自由，我要干什么，没有人可以干涉，那个时候不一
1: 所
0: 样。
1: 以第一个应该是社会背景或者门第观念。
0: 对，门第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小鱼他自己也讲啊，他说我晓得我配不上你，但是我们约好8年，在8年之后，那我们男婚女嫁，个人自由。问命问题是，你等不了8年
1: 连
0: 啊，
1: 8年都等不了。
0: 连8年他都守不住啊，所以造成悲剧，这是一个死叉。OK，好，我们回过头来啊，谈这个霍小鱼是，哎呀。这个牵涉的蛮广的，它牵涉到党争，
1: 党
0: 就是
1: 争，苗
0: 党
1: 栗
0: 派，
1: 党争，
0: 党争那么我们现在谈一下啊，大概没有人会满意自己的政府的吧，是吧？大家都讨厌，为什么有个政府来发现我们，对不对？所以在很早就有这种观念，就是无政府主义。这大概你也听过啊，最标志的是谁啊？这陶渊明，陶渊明有一篇叫《桃花源
1: 桃花
0: 记
1: 源
0: 》，
1: 记，
0: 《桃花源记》非常简单的这个村落啊，大家平平安安，一有一无。哎呀，你家里白菜很多，我家里有猪肉啊，我们来交换，是吧？很安乐，很好啊。所以在这个桃花源里头啊。他没有什么户口名簿啊，警察啊，交通啊，完全没有，很好，很愉快。所以，这个陶渊明的这个理想啊，他是最早的无政府主义。那么无政府主义到底能不能行啊？很难讲，大概这逐步大概至少八经，八经就是，他那个兵力就是八经，他就是两个人，巴库宁，克虏泡特金，由巴库宁的巴和克虏泡特金的金，合成这个，他的兵力，他八经不是共产党，八经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最早实行在俄国，我不知道。主播对俄国文学的感觉如何？我非常喜欢俄国文学，好好啊！当然，那个是以前的事情，现在很糟。现在这个普京乱七八糟啊，他就侵略乌克兰，乱七八糟。哎，以前第二次在这啊，这个俄国文学叫托尔斯泰、
1: 托尔斯泰，
0: 屠格涅夫、托尔斯基啊，高基啊，葛沟里。好感人啊！哎呀，我非常着迷于这个俄国文学。现在它通通都过去了啊！现在我们知道，它也不太可能的事情了，对不对？不太可能变成一个没有政府，因为现在政府虽然说根本没有做好，甚至讨厌他，但是你还非他不可，对不对？你说现在突然间。走在路上，没有红绿灯。

0: 那就乱飞乱开乱乱开车乱撞可以吗？对啊，命挺长了啊，但你就可以做坏事，那不招惹到什么人？所以我这不至于还会不再来，不可能。只有一个什么情形？只有一个小国寡民，也许可以。
1: 哦，
0: 在那个西班牙半岛啊，比利牛斯山里面很小的几个小国，一个叫做圣马力诺，它就是几个村落联合起来的啊，于是乎是啊，那个小国寡民也许可以存在，否则的话根本就办不到了，对不对？哎呀，我们对这个好向往啊，非常简单自由，的不复杂，但是人与人可以坦诚相处，可以非常幸福非常快乐的没有争端的那个社会，好像我们距离这个非常遥远的，还不可不可能再来，恐怕很难啊。但是这种思想还一直存在在我们的希望和观念当中 OK 啊。然后电厂的时候啊，第二点啊，我们很早应当就知道啊，知道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对不对？和人一说力量越大，这就是重进一举，是吧？啊，独立难支，是吧？一个人你做什么啊？所以要联合起来啊，就很早就这个观念了，
1: 是，
0: 所以因此就形成党派，我们有一个党，对吧？那大家合起来就是。这确实是很好，这个党派一形成，它有好处，它也有坏处。搞到后来，这个党派啊，他们觉得我们大家合力来做，那么应当是问这个事情，先问是非，是吧？该不该做？该做的我们来做，不该做的我们不做。后来不行了，他不管是非了。只管利益了，说哎，这件事情对我们本党有好处啊，但是对民众完全没有好处，有害处，我们还是说，所以自私嘛。啊，这党派是对的，因为人多好办事，但是党派到了后来没有说不自私的，他一定去为他自己，是吧？然后替。大众的福利与不顾，那要这个党派干嘛？反而更糟糕嘛，对不对？好了，那么我们就有两个朝代，一个是唐代，一个是宋代，唐代就有党争，就是牛李党争，牛僧孺跟李泽玉的党派，你争我夺啊。然后到了宋代呢，宋代就是新旧党争，
1: 哦，新旧，
0: 新派是谁？王安石。
1: 王安石。
0: 王安石很不错。
1: 他要变法嘛？
0: 王安石变法很好。但是他独立难支，他自己没有问题，
1: 撑不了。
0: 他手下太差了。只管他自己的利益，所以乱七八糟啊。唐代的这个牛李党争搞到后来，完全不问是非，只问利害，那当然不行了，只为他本党的利益，不管国家民生，那当然不行。到了宋代，宋代是有名的多，也是如此啊，因为王安石是很好，但是他的下面的人都不行，很自私啊。他最有名的就是想办法，我干嘛？问题是，凡是反对我的，我就整他。那苏东坡正好。这个新党
1: 碰到这个
0: 苏东坡要求他们是旧党，他们没有想，他们想改革，要很理想的改革，不是只能为乐的嘛，对不对？那么苏东坡就倒了个霉了，整天被什么贬，而且他采取方法也很毒辣，让你伺候不安啊，今天把你贬到澎湖。你刚到平湖，还没有安心安定，

0: 六百米变成火车站，然后六百米变成蓝雨，变让你不安静就是。啊，那苏东坡真可怜。
1: 所以我觉得苏东坡他的心态有时候很值得佩服，他这么样困难之下，他还能够有一些新作出来。
0: 对，你说对了。人家在遭受危难的时候，多数非常的悲伤，
1: 他蛮豁达的，
0: 对，非常悲伤，不能持久，
1: 嗯，
0: 就牺牲了。
1: 是，
0: 像苏东坡的学生，
1: 嗯，
0: 那个出门四学生之一皮绍游，
1: 嗯，
0: 皮绍游就这样，他标准文人，感伤啊，受不了，牺牲了。苏东坡啊，很难的，他是非常豁达的人生，
1: 对，非常豁达。
0: 他呢，哎呀，我们真是佩服他，他能够处逆境，
1: 嗯，
0: 我们人生。哪有说是永远幸福的，
1: 人家吃都能弄个 东坡肉出来，
0: 总有很不得意的时候嘛。
1: 是啊是啊，
0: 很不得意的时候，哎，他能够善终。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赶上啊，受不了，替身的苏东坡很难得，他是非常豁达的人，
2: 对，非常豁达。
1: 他呢，哎呀，我们真是佩服他，他那个处逆境，我们人生。哪有说是永远幸福的，
2: 人家吃都能弄个 东坡肉出来，
1: 总有很不得意的时候嘛。
2: 是啊是啊，
1: 很不得意的时候，哎，他能够删除，苏东坡能够删除，那所以你看他被贬到黄州就传念赴死，哈，他不是犯人，是犯官，知道啊，到底就晓得啊，他实际上是被那些看守的。
2: 嗯，
1: 可是他也施舍行乐啊，他好好的啊，自己搞个房子叫做东坡啊，还放了一种菜
2: 东坡肉，
1: 东坡肉我们一直到今天
2: 还在吃东坡肉，
1: 东坡肉啊，吃一块肥有时候有瘦肉也有肥肉，还有个绳子拴起来的啊，到现在东坡肉还蛮有名的。
2: 是啊是啊是啊，
1: 他是在逆境能够胜出，我们佩服。
2: 嗯，
1: 当然了，也因为贬来贬去，贬来贬去，
2: 嗯，
1: 所以他本来在四宫方面很有才华的，
2: 嗯，
1: 他是宰相之才呀，那么贬来贬去，贬来贬去，喊得好，四宫完全没有了，但是文学不错，是吧？所以就是啊，这个。有得有失的，是不是啊？他这人生啊，有得有失，我非常佩服他啊。那么唐宋两代，唐代的牛李长城，宋代的西六长城啊。那么正好我们霍小玉传啊，
2: 牛李长城，
1: 是唐代的牛李长城啊，他是这么一个背景啊，主角还是作者都跟这个长城呢。也发生一点关联
2: 哦，好，
1: 所以我们必须要借着这个谈
2: 到了解一下
1: 啊，能不能够现在又来了，现在是明目张胆的什么党什么党，对不对啊？国民党啊，民进党啊，还有民众党啊，这个党啊，那个党啊，哈，你们有没有为全体民众的福利着想，还是说？只为你这个党的利益、党的是非在想，恐怕到了今天为止，这个党还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还是没有真正的为民服务，好好的啊，捐弃自己的私见而为公益的，好像还是没做到，对不对？很糟很糟的，对啊，非常的糟了，是啊，让我们要。看看我们现在当今的情形啊，报告说主播，我是24岁大学毕业，啊，然后教书教到70岁退休，啊，就46年，46年中啊，只有前5年在中学，有41年都在大学，所以。我很了解，哎，实在是想是想不到，主播大概也想不到啊，很实在是呵呵，你想不到的事情它才会出现。

0: 我们来举几个例，这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大概你会相信我讲的话，不是假话，是真话啊，实在是，叫人摇头叹息。举例啊，有一个教授，因为我们常常去被邀请的去考一个硕士，或者是考一个博士，这样，他是硕士论文要考试，还是博士论文要考试？你得去请外校的这个人来考，对吧？这个我们常常碰到的，
1: 就指导教授嘛。
0: 常常碰到的啊。好，有一次我被邀请去考一个博士，好的，那就参加了。我考官不止我一个，好多个其中就有我这个朋友他也是个大学教授好吧，大家就推举我先讲好了，我就先讲。我讲了之后，那很简单嘛，就是他这个论文，我们这个手里一看就知道缺点在哪里，是吧？不足的地方在哪里？别看这两点嘛，有没有缺点？天天希望他改正，对，还有没有讲到的，应当非讲到不可，也没有讲到的，这个叫不足，一个是不足，一个是缺点，必须要这个两项嘛，对不对？你经过一些改善就好了。OK，我讲完了之后，别人是他讲了，结果他讲的跟我完全一样，完完全全。他没有他自己的意见，都是我的意见。我以为是不是我听错了？我就看那个主持人主持人也是脸上一脸的诧异很奇怪他的面不红心不展他既然如此你怎么说呢？所以我们说这个教授是个什么教授？这个教授是个鹦鹉教授，他是个鹦鹉，他会学人讲话，对不对？他没有自我的。当然，这个人隔了一阵子，没有人请他了，很简单嘛。
1: 是。
0: 你没有，你完全没有自我嘛？你完全没有你自己，你说什么屁的教授呢？那请你干嘛呢？是啊。所以这个很现实嘛。既然有些人。主播不会相信，但是他确实是有。OK，他只是一个例子然后还有一个他是一个教授，对吧？还蛮有名的，还办学这什么东西，那么常常的编书，
1: 编书，
0: 编书，不是自己写书，是编书那么编书。你先邀请人家来参加，是
1: 是，
0: 吧？人家的稿件你总得看一看吧，因为你是主编嘛，对不对？不看，给我吃大错了。这个书一印出来了，必然有成语。这个成语叫“三个小猪”，“三个小猪”是成语。主播，你有没有听说过？
1: 那是
0: 这是真的事情吗？这一位教授。就是我的同班，三个小猪，我们就在想你干嘛？你好名，你要走遍 OK 好，你去走。那么你所收来的这些材料，因为你是主编嘛，你总应当负责责任看一看嘛，不看，是这么大的错，莫名其妙吧？
1: 他不看怎么写得出来呀？
0: 我不知道，他根本他自己没有花力气他只是挂个名，主编好成绩他有价值，有个屁都屁的价值的，非常的糟了还有我们必须的有这个资优生的制度，非常优良的我们要做理栽培。那么资优生一进来我就曾经建议。是的，我说资

0: 生让他自己选择老师，因为他自由，
1: 嗯
0: 啊，他有这个能力，
1: 是
0: 你不要硬派，我们心里面不听我的。他觉得，哎呀，那啊，如果是让学生自己选，那一定有的老师没有人选的，那是一定有的，是吧？所以是不行啊，一定要还是要有系统的安排。OK 好，于是就发生了这种事。这个研究，这个自由生啊，他受不了那个指导老师，啊、就是我要转啊啊，我要转去。嘿，那个指导老师可真了不起啊！啊，你要转，我跟你一起转，就是我非指导你不可。偏向有这种事，你不是大学教授吗？你去指导人，他对你的喜怒哀乐非常清楚，对不对？你没不晓得，他才讨厌人，他受不了你，那你就放他一马吧，不放，那你要求我就一直要指导你到底。这个学生啊，考到活着活着的，我不干了，我休学回家了。你总不可能跟我回家吧，对不对呢？这种不可能吧，这才把这个老师摆脱。还好啊，到后来性别忘记了，忘记他是自由身了，所以本着他复学，没有给他再配一个这个老师啊，他总算自由的，偏向于这种事。怎么办？你说啊，好。然后再举例啊，诗经，
1: 诗经，
0: 诗经很有名，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们系里面就有位教授说，诗经是一个人写的，有吗？
1: 不是吧？
0: 对呀、啊，我们非常清楚，诗经有十五国风，
1: 嗯，
0: 就是十五个国家、十五个地区的民歌，他一个人可以周游列国啊，哈。代表是我国非常明显的，是吧？他一定坚持，怎么办？真的？
1: 那他讲得通吗？
0: 他基础上是不是？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啊。我在想，这教授啊，他每个人应该有自知之明的，怎么
1: 自知之明。
0: 他不管的，他永远以为他自己是。对的，
1: 嗯，
0: 他即使是错，他也认为是对的，那你怎么办呢？再举个例子吧，啊，我们一位同志啊，我们 B 国卫系的同志，
1: 嗯，
0: 啊，教授开研究所的课，你晓得他上课怎么上啊？哎、啊，某某某，请你站起来念着这一段啊，英文，念完了应当要讲解了吧？没有讲解啊，某某某啊，请您念第二段啊，来某某某，请您念第三段，就这样啊。一直到下课，就是好多个学生来念这些文章，念完了，他没有任何的解释，下课。这是研究所的课，你听说过了吗？怎么可能？怎么会如此？这学生当然很现实啊。我来学你的课，是希望有一点
1: 收获呀，
0: 收获的，
1: 嗯，
0: 啊，原来是这样，那我们有那个加退选嘛，
1: 嗯，
0: 对吧？把加退的时候通通吹掉，他变成个零段，完全没有人选，他无所谓，既然为哎，你要不要检讨一下呢？
1: 他这样没人选课，他还是能够拿薪水吗？
0: 对，他就。不去开那个选修的课，他开必修的，
1: 开必修课。
0: 哎，必修课一个萝卜一个坑，是吧？这个课就是这个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所以学生倒霉嘛，变成这样。
1: 可是学校也有关系吧？
0: 啊，
1: 学校也有关系吧？
0: 学校
1: 怎么准许呢？
0: 学校都只想着安定的这种，
1: 安定就好。
0: 啊哎，你只要不出事就行啊！对啊，学校才管，学校应当

0: 会了解哪些行，哪些不行，因为教授也是人，
1: 对
0: 不对啊？那个人总是会犯错，对吧？
1: 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因为都是网络上的那种选课，那你什么时候能够下单要选的课程是你的事情，各学生的事情，不是学校的事情。那所以说，有人就能够秒杀，就五分钟之内、十分钟之内，马上就课程就满了，那就是因为他有得到学生的认可呀、啊。如果没有的话，得不到学生的认可的啦。
0: 所以啊，我在师大这么多年，我只坚持一点，学生有选择的自由。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应该是
0: 这个已经无论如何要有，对不对？你让人自己去选嘛，你更硬派嘛，但是我们心里永远做不到，那怎么办？哎，很糟啊，非常糟、啊。
1: 说的是在文人相亲吗？
0: 啊，
1: 文人相亲吗？
0: 也不是文人相亲，问题是呢，大概系里面来说啊，所以做系主任都知道这个情形，改不了啊，
1: 改不了，
0: 你，所以我们悲惨的就是在这里，那你一见是个大学教授，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当有自知之明，对不对？他也许会了解学生，也许会了解教材，但是他不了解他自己，也许还有更糟一点一点的，他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还要错到底，你明白？我觉得啊，你看，我46年，我除了5年在中学期了，41年在大学，我深深觉得非常非常不满意的是这一点，一个大学教授。你总是要有点良心，
1: 对，要负点负点责任呐、
0: 哎。你总是要有自知之明的、你要晓得你优点在哪里，你缺点在哪里，你缺点要加以改进的人，人总是要改的。对，你这样去教学生，你是教学生改，但你自己不改，你教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一直坚持，无论如何，学生要有选择的自由。真是好啊！就开会，开会我的坚持没有用啊，反对的人很多。有一次一个学生真了不起啊，学生很讲话很温和啊，但是非常坚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有绝对的自由，让我们选择教师，这样无论如何要有，居然通过了。我以为说大概没有希望了，想要不要这个会也不再开了，我早点走了去了。看来连劝我等等看吧，不干了，可见呢，实在是进步的。学生当然要有这种权利。OK 啊，
1: 好，谢谢杨昌龄杨教授跟我们谈的这些呢，我们本来是讲的一些霍小玉的事情。那么教授呢在讲到他早年在教学的时候，一个学校的课程跟一个教授他的课程，他们的教授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要有教学的一种良知跟认知了。说老实话，教学的人没有一个良心跟认知的话，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付了钱花了时间去学校，学不到你要的东西的话，那真的是对学生非常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杨老师就这一点在说到，说每一个做教育的人教学的时候必须要有良知有认知，然后自己要懂得不断的往前进，你要知道你要教授的是什么东西，学生能够收到什么东西，那才是一个教学良知，对不对？好，非常谢谢杨昌龄教授。那么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呢，就真正要谈到这次的唐传奇、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了，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收听哦。月满西楼，祝福大家，拜拜。
0: 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讲到我们中国的音乐跟语言之间很有贡献的，前面讲到赵元任教授、李正邦神父，那在上个礼拜呢又讲到李正刚教授。今天我们要讲到一个人是非常特别，他的特别不仅是说他的成就，而是跟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一个固定的来宾有着渊源哈。那我来聊一聊他。这位人是谁呢？这个教授是谁呢？他被称为是才子哈，那就是尤昌发教授。尤昌发教授呢，1942年生于广东省潮阳县，毕业于台北师范国立艺专音乐科。国立艺专音乐科呢，就是现在。

0: 爱的国立艺术大学，对吧？也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来宾谭哲宇教授，他也是毕业于这个学校，而且呢，尤昌发老师呢也是他的老师，然后尤昌发教授他也到奥地利国立维也纳音乐学院以声乐作曲双主修的一个作曲家啊，跟哪一位老师学呢？就是 Gottfried von Einer。佛爱呢啊，那哎，那个谭老师，你来说一下这个德文怎么说
1: ？Gottfried von Einem
0: 哦，这样子哈、啊嗯，好，因为那在这边呢，又跟谭老师啊是同一个学校，只是谭老师他的双主修是法国号和钢琴，但是这个尤昌发教授是声乐和作曲。他在这个学校学习完了以后呢？回国以后，他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回国以后，他随申克常先生学习京剧，不是普通的学哦，是很认真学，而且学了三年之久。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申克常先生是谁呢？那我想，全球的华人一定对这个人不是这么了解，但是在评剧界呢，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位大师。他是台湾一个著名的京剧的音乐家，他也是琴师与戏曲哈声韵学，他有很深的造诣。那申先生毕生致力于京剧的演唱艺术与音乐的推广，在传统戏剧界与学术界都具有极高代表性的影响力。那申先生在戏剧领域的核心贡献与事迹呢，包括了几项，就是戏曲声韵的权威。我们今天讲到说，就是尤教授呢，在那个中华文化，在华语，对于音乐创作的一个影响哈。那他为什么？从他是学西洋音乐的，他为什么特别要去学这个京剧呢？因为他在作曲方面，他发现了在曲式、在曲调上面跟中文的结合，他觉得必须在京剧的领域上有很深的一个钻研，所以他是想把中国文化还有中国的字带到音乐里面的时候呢，是有声韵的一个讲究，所以他特别跟申克常先生学了戏剧声韵方面的这个学习哈。那申克常先生呢，他是有著一本必读的经典之作，就是国剧声韵。所以呢，他不但好担任专业京剧的琴师，还有指导许许多多知名的艺人，还有音乐家。比如说，我们京剧的非常有名的徐璐，好，京剧名旦徐璐，还有知名的作曲家就是尤昌发教授。那后来尤昌发教授学完这些，他回国以后呢，他任教他的母校，本来叫国立艺专，现在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在他任教的期间呢，我们谭哲宇教授就是受教于他的门下，然后他又在辅仁大学、台北艺术大学，还有台南的科技大学啊等等学校的音乐系。致力推广什么呢？推广的是合唱，好，还有理论作曲这方面的教学工作。我必须要讲的是，我们非常尊敬尤老师，他虽然已经到七十几岁的高龄，目前仍然在专职的作曲。那我要把时间呢交给我对面的这位尤老师的学生，也是他的学妹哈，不仅是国立艺专音乐科的学妹，好，国立艺专音乐科的学生，还有奥地利国立的维也纳音乐院的学妹。那你在受教于 邮差发老师的门下的时候呢，要不要

0: 来讲讲他的一些很轻松的一些趣事呢。
1: 大家好，我是谭哲怡，我也是在国立艺专从那里长大的。游昌发老师呢是在教我们对位法
0: 啊、对位法啊、
1: 所以就是都是偏向在作曲这方面的哦，对位法啊、和声学啊什么的哦，曲式学啊什么之类。我们那时候年纪很小哦，好像
0: 几岁啊？
1: 十五、十六岁、
0: 啊，
1: 上游老师的对位法，因为他呢很严格哦，然后这个票扣分标准呢是很奇特的哦。
0: 扣分标准，
1: 哎，就比如说他要出一题让我们考试哦，出一题考试呢，你就要自己把这个对位法对上去，好，然后对法这里是跟作曲有直接的关系啊、那是等于是在作曲之前的一些基本的课程啊、可是因为我们不是作曲的，我们是器乐的啊、可是他学校给我们排的对位法，我们还是得上。当时呢，因为老师有可能不知道这个扣分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哦，哎，我们班上总共才15个人，
0: 十五位同学，
1: 是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是宁缺毋滥哦，他宁可不收太多，但是每个学生进去都要相当的水准，那所以有老师的课是必上补的，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好，可是因为他考试的非常非常的严格哦，这个

0: 被他扣到倒数。
1: 什么？
0: 对，就是
1: 负分数。
0: 对对，我们那时候那个上学期的对法，班上几乎全被当了，除了我们班有一个唯一的理论作曲的学生，那其他呢，我们不是理论作曲的全被当了。然后呢，他一个小小的错误就给你扣20分，所以他光是一小节里面就已经扣掉负分了啊，就已经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我们要去重修啊，学校里头的课呢是排不出另外有老师的另外一堂课可以重修的啊，就我们就跑去跟国乐科上对位法，
1: 这样子啊？
0: 对，这是很好笑的事情啊。音乐科跑去跟国乐科上对位法的课，
1: 哎，那等一下，我觉得说有老师这么严格，一般只有一个人及格，他自己怎么跟自己交代？
0: 他那时候给我们的交代是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啊，
0: 扣几分，扣几题，你们就零分了，你们就没分数了，
1: 所以你们都是负分。
0: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知道那个分数是没有办法改了
1: 啊，
0: 全班都被当了，
1: 这样子啊？
0: 对，
1: 那你们有没有这个反击或者调皮捣蛋对你们的老师呢？
0: 因为我们还是有一点点害怕，就是说你如果跟老师吵得不可开交的话呢，那不知道后果会如何嘛。那所以呢，也只能去问老师说，怎么会把我们打成扣成这个
1: 负分
0: 呢？负分
1: 数，对。
0: 他说他不知道扣一两三题就已经快要负分了，一个音不对就扣了20分。我说你扣5题，我们就全部零蛋啊。好，这个事情都没办法挽回了，因为分数已经报出去了，分数已经报出去，我们只是那个学期就是没有分数，对位法要重修，好，
1: 全部重修耶。
0: 对对，只有那个理论作曲的那一组，
1: 他是
0: 主修理论作曲的，他就是没有像我们这么差，
1: 就 pass 了，
0: 对对 pass 过去啊。那因为这个老师固定上音乐史的课都是在那个时候啊，你也不可能再去找一个那个时间来上，因为我们等到明年的时候呢，那个时间我们也要上别的课如果光是等你这个对位法课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好，所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去国乐科上重修对位法。好，我们班上一大堆人到了国乐科去上对位法，不是大笑柄一个吗？
1: 对呀，不是就很奇怪？
0: 你去跟国乐系学一西洋的对位法呀、啊？好，所以可是因为就是只有那个时间可以上，我们去上的时候呢，我们全班这个重修的同学通通都坐在那里跟这个国乐科的老师上对位法
1: 啊。那你们这些同学有没有想起来说那我们怎么来对抗这个老师？他对我这么的严格，
0: 他那个个性哈，非常批判
1: 啊，
0: 无论对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啊，他都要批判。
1: 其实，在批判背后呢，是因为这个人他很博学多闻。
0: 好，
1: 那我就记得以前我的音乐老教授也是很爱批评别的教学的方法，因为我们的派别不同。所以就会认为自己的就是最好的，通常人都会主观嘛，就会觉得说，哎，他的跟我的有差异，就会有些意见，所以这个是可容许的。
0: 因为他的课程啊，从我们上第一堂课啊，一直到那个尾声，他都每一堂都有人可以批评啊，无论是政治界的或者说跟他同类是教理论作曲的老师他都可以批评就是整堂课都在听他讲这些东西那 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同学就说是不是躲起来
1: 躲起来，
0: 对，就是老师来之前我们就到科办公室你后面一个小房间躲起来，让他找不到我们。
1: 哪个调皮的同学呀、啊？做出这个鬼主意、
0: 这个先不讲。
1: 好，
0: 那我们也就觉得好玩嘛，因为我们那时候也都还小嘛，
1: 对，小孩子，
0: 15岁、16岁的时候嘛。好，我们就真的全班就 躲到那个小房间了，躲起来之后，老师果然来

0: 就找不到我们，我们有
1: 上课没有学生，
0: 对，因为他那个小房间可以从里面有一些细缝看得到老师来了，老师来找来找去，他也不好意思说，哎，我的学生啊，或者他也不敢这样讲，就是走来走去，看到他走来走去，就不晓得在干什么啊。那我们也没有跟助教说，这堂课是老师的课这样啊，就是找来找去找去，这个
1: 玩的差不多了，
0: 玩差不多了，玩差不多啊，好，可以出来了，出来就他就说，你们怎么都不见啊，是不是？就说，哎，我们刚才有点事情啊，就所以就耽误了，就没有来上老师的课啊。他说现在还有时间啊，老师继续上吧。讲，其实好像也没有真的刺激到他，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就以后不敢这样嚣张，怎么嚣张一直讲人家的坏话啊，什么的批评政客啊什么之类的。他的恶习还是一直
1: 你。
0: 我真的不可以吃人，这删掉他就其实下一堂课他还是继续讲他想讲的，就是他还是继续着这个他的个性嘛。好，所以呢这个事情就一直延续到他后来给我们考期末考，就出题了嘛。出了几个音的题，叫你开始用对位法写出这个答案来啊。所以我们全班全部都被当了，这个他也不是情绪，他就是打分数说写不好嘛。一个地方不好就给你扣20分，你只要五个地方你就没分数了。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我们要，其实我们要今天是要特别讲说严老师对音乐界的贡献哈。但是呢，刚好我们的谭教授呢也曾经是严老师的学生，所以讲了一个这么可爱的趣事哈。我们等会要休息一下，但是我说，说不定严老师就说：“哼，你们这些学生整我，让你们全当。”说不定是这样，因为事隔这么几十年了哈，我们在谈起这个趣事的时候哈，也说不定是这样哦。对，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不是很劲爆的一些过往哈？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会再来讲述刘昌发老师对音乐界的贡献。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是伟伟，我现在啊，要在谈到我们尤昌发教授的时候呢，我要分享一个在2013年，那尤昌发先生在文化部所办的一个展览里面，他的定调就是说，看得见台湾的声音。他那个这个文化部的国立彰化生活美学的馆长刘玄友就表示说，诶，这个看得见的台湾的声音有别于听见台湾的声音，诶，跟我们的节目哈，就是不谋而合。那我们再看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追溯以前，好，在2013年，有十几年前，这个尤昌发教授他在办这个展览的时候呢，那他们称之尤昌发教授是音乐才子，就是展出尤教授历年创作的手稿啊、用品啊，还有历年音乐会的创作发表会啊，然后让所有的观众呢走进这个美生活美学感的时候呢，用看的然后了解说这位音乐才子尤昌发教授，好，他过去一系列的这个有关音乐方面的记录。那这时候呢，不是在音乐厅来听，而是这些作品呢都铺平在这个展览会馆里面让人家看，说看见台湾的声音。那我这边要转述刘玄勇馆长他介绍尤昌发教授的一些文字，我觉得他介绍的非常好，

他说，音乐才子尤昌发教授是我国音乐界不可多的奇才，他毕业于国立艺专音乐科，与奥地利国立维也纳音乐院，他乐曲创作呢是其最让人称道的长才。学成留学的第一场作品发表会呢，就是在台北实践堂举行的。哇，这个跟蔡宝林教授回国也是在实践堂举行，是同一个地点哈。他的曲目呢是以台湾现代诗为歌词的艺术歌曲，是台湾的现代诗。那然后呢，他在民国101年的时候，在母亲节的时候，他在国家他就发表了一个最新的音乐，是在国家音乐厅。哇，这次这个展演是非常成功的，让很多人都佩服说，哇，他真的是非常有才华。因为他在这场的音乐会中呢，他发表了有作品，有独唱的，有合唱的，有管弦乐的，深深的获得音乐界极大的回响与肯定。因为他的创作呢是结合了中国古诗与西方音乐的特色之美，独具一格。这是也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到尤昌发教授，就是他结合了中国的古诗，然后那古诗呢就是有声韵，那如何与曲子的结合，那特别能够让别人印象深刻，发思古之幽情，显现他多年执着创作的那个一个丰盛的结果。那我们都这样夸奖尤昌发教授，可是他自己怎么说自己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很有兴趣想听听看人怎么说他自己呢？他说哈，我这一生唯一的长处就是乱来。哇，你看他用这两个字来形容自己，大家都瞠口结舌说，哇，他怎么这样形容自己啊？那我们来他看看他的形容，真的是很有趣。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很叛逆，随着年纪的成长，叛逆的因子呢不会因为随着时间啊而消失，而是移转化到各种目标，所以才学到这么多东西。他的兴趣是非常广泛的，我们待会儿再谈。但是讲到学习音乐的这个环境呢，他说其实在台湾早期没有很好的师资，而且出国留学不是那么容易。我记得徐景汉教授也是这么说，他说他不断的创作好，就是为了有一些绩效，能够让自己在这个领域里面能够成长。那尤教授也是这样说，他说因为台湾早期没有很好的师资，他说28岁出国学习，哇，那我们谭教授是很早就出国学习，20几岁就回来当首席了。那可是尤教授呢是28岁才出国重新的学习，等于是学生15、16岁该学的东西，他在13年之后才去学，真的落差很大哦。所以他说学习的过程非常辛苦，学成以后呢他觉得他是工匠，你看他形容自己的工匠，可见他对他自己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他说自己是工匠，而不是真正作曲家哈，并非是作曲家。他就说，讲到说他，对，他说。他的音乐风格呢，风骨呢一贯是曲风，他是希望借着作品与听众对话。他这边讲到，就是刚刚谭哲一笑教授讲，他说从对权势的不满到人间的荣辱，修经表达了作曲对社会的省思，感叹社会的

价值观念。哎，这边的话就解读了刚刚谭哲一教授说他受教于尤昌发教授的时候，他说老师在课堂上总是在批评政治，就是因为他对权势的不满。所以这个事情哈，刚刚谭老师还说，哎呀，我这样讲我的老师会不会不好啊？可是呢，这个是在公众发表的，所以说这是他本质个性他的特色的一部分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在这个刘馆长哈，他在文化局这个主办单位就说哈，这个尤老师哈，他跟一般艺术家是不一样的。因为一般艺术家呢都是努力的创作，努力的学习，但是尤昌发教授他自诩是一个乱来的人，他的乱来很有意思，因为他是享受一个创意，而且在创意中生活的人，他享受生活，他在生活中创意。好，他就那就是刚跟这个刘教授在闲话家常的时候呢，哇，发现他的兴趣真的是非常的多耶。他乱来的对象是种花、画画、写专栏、写小说，他健身、游泳，他说多到好数不完。但是呢，他为了钻研音乐，他又第二度的离开台湾，到维也纳音乐院去学习作曲。可见哈，他人家说 play piano， 他真的是 play， 在很多事情他真的是享受，他不是 work hard， 不是非常的辛苦的工作，所以他好学不倦的精神在其中。好，但是他呢却是用一个很轻松在这个享受人生中心来经营他的学术的一个历程。所以刘馆长就说用不朽传奇四个字来诠释尤昌发教授丰富人生的阅历哈，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切的写照。所以呢，这个在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他真的是为尤昌发教授好，就是发表了这个一个活动，同时他也邀请名声乐家旭林教授，好一起在就是在对艺术歌曲还有叙古诗诗词的方面哈，并且邀请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毕业的张诗欣老师担任钢琴的伴奏，现场开放与民众就开演唱嘛，然后与民众互动。哇，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那我们在这边呢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也是不能只讲这些，我们要讲一些尤昌发教授他的作品。他早期呢，我这边就稍微就讲一下他创作的名称。他小蜘蛛涟漪，漪就是你的意思，我联系你哈。未曾写书，这是以前的。那进来的创作就是上上签、四首悲歌、为女高音及管弦乐团、陈虚古诗乐歌曲。然后合唱的方式呢，哇，他尝试以民族的素材，比如说台湾的童谣啊、客家山歌，还有闽南吟诗、南北管哈，就还有阳光三叠、秋心、做人的媳妇，还有麒麟子等等的作品，将民歌融入了复音音乐的技法，好，丰富了合唱曲的效果及音乐的感，音乐的特别有音乐的感觉哈。那他在歌曲方面呢，也非常的丰富，哇，真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还有芭蕾舞剧哈，哇，真是太了不起了。那我们这边来讲讲看，他歌剧的作品呢，也是经由独唱、合唱，
还有儿童音乐剧，比如地心一日、瞎子摸象，哎，戏剧的配乐就是红鼻子，然后从独幕剧就是哦哇，就是哇是大型的歌剧，还有大型的歌剧，那独幕剧就是和氏璧啊，沿袭讲哇都是哇古时候的一些很有名的那个句子，还有王婆骂鸡、桃花过渡，在2008年呢，他的大型歌剧是《桃花扇》，他以京剧歌唱的精神，然后放进音乐里面，在管学院烘托戏剧的情节气氛，哇，再以京剧道白的方式解决中文宣叙调的一个问题，为中国歌剧提供了一个新的创作方向。哇，这边真的很了不起！而且器乐呢是由皮黄随想曲、小提琴协奏曲、双簧管与钢琴的对话，创作经验的结合，产生了剧情，还有管学院为主的芭蕾舞剧的构想。哇，所以他因为有了这个构想，当然他就实践了。在2010年，就十几年前，完成了芭蕾舞剧《蛇郎君》。它是尤昌华很喜爱的一个故事，就是原住民音乐，是他自年轻的时候创作，就是很喜欢用这样的素材。所以从浪漫好听出发，蛇郎君的音乐不追求炫技还有奇特的音效，而是以古典技法表现出淳朴浪漫的一个爱情，现代技法表现打斗和情感的冲突，让音乐以适当表现剧情为目的，达到了动人的效果。所以你看哇，他真的是创作的领域非常的广泛哈，而且最重要，我们这边要进入，等会我们第三段要进入到作曲家尤昌华先生对华语语文还有音乐创作的一个具体贡献。那他70岁了哈，他仍然真的创作持续努力不懈，我们真是在这边致以无上的敬意。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讲一下尤教授他的一些贡献。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微微。我刚刚看到那个彰化的文化馆哈，那个他们展出的那刘昌发教授的作品的时候，他用的就是台湾看得见，看见台湾的声音。那我就觉得，哎，跟我们看得见的歌声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我们在这里非常尊荣刘昌发教授哈，年近七十哈，他仍然创作，努力不懈，因为他是带着一个play 的心情，享受的心情，所以他天天都在享受。所以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委托，还有制作一个九歌，还有大型交响乐团加上独唱合唱，还有呈现古诗词里面的九国世界哈，还也是这个作曲家生命的一个体验。他又继续在完成了小提琴协奏曲、弦乐合奏、客家歌剧《三育奇缘》、独唱曲八首纪念歌，还有佛教合唱曲，好等等。他成熟的技术，好产生了许许多多丰富多样的音乐语汇，展现了一个作曲家精粹的一个艺术。那刘昌发教授呢，他也是很有意思啊，他就是他很享受生活啊，运动啊，好啊，享受食物美食啊，甜点啊，对，我觉得真的非常好。但是最重要的呢，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刘昌发教授哈，他对于作曲，好，他在作曲上对于华语的中国的语文与音乐创作的一个具体贡献啊，他将深厚的传统汉学底蕴结合西方现代作家作曲的技法，创作出独特的诗人之歌系列的艺术歌曲。他因为透过三年潜心好研习京剧，因为你看他一回国的时候就马上跟那个申克昶先生京剧名音乐家好来研究这个京剧，那然后他写出能够让京剧演员演出的歌剧《桃花扇》《王婆卖鸡》啊，为中国的声乐及合唱音乐开创了前卫且富民族色彩的新的扉页。他开启了这扇门哈，他真的是这带来了在音乐界很具体的贡献。那我也在这边分成几个面向，好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第一，就是中国艺术歌曲现代化诗人之歌的系列，他为洛夫、雅璇哦，这些都是我以前认识的作家等现代文学名家的诗作谱曲啊，那突破传统抒情歌的框架，他以中国这边特别重要，以中文语韵融入了前卫且具思考性的西洋现代和声与结构中，成为华语声乐家必唱的经典。所以他是把中文的语韵，这点非常重要，也是就是说他在回国的时候马上他一定在国外学的时候就有体悟到，所以回国后马上就随申克昶先生学习，潜心学习京剧三年之久，真的是很了不起哈。那然后第二呢，就是他的创作，就是连篇歌曲跟儿童的声乐，他注意音乐的培养是要从儿童做起的。比如说他创作了小瓜牛、小蜘蛛等等

连篇，及独唱的歌曲，以很活泼的音型与声乐的技巧，展现中文歌词的趣味与强烈的对比。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刚刚说过，他曾耗时三年，专门的跟随京剧的名师申先生哈，申克昌先生，他呢结合京剧、歌剧，就是双剧，他跨界尝试深耕传统，真的是用歌剧的技术，音京剧的唱腔。然后因为京剧的唱腔的语韵哈，声韵呢，可以将中文很贴切的表达出来，为了将传统的戏剧完美柔和现代的音乐呢，他真的就是真的是花功夫，他一定是非常非常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们真的应该感谢余昌发老师有这样的一个眼界哈。那还有就是我们中文的剧作的一个巨献，他用创作出包含歌剧的《桃花扇》《王婆卖鸡》还有《延禧娇》等作重要的作品，让传统的戏剧唱念作打与西洋管弦乐激荡出全新的火花。那另外呢，就是他在教学、理论教学与文字著作奠基音乐的教材。刘昌发教授自奥地利维也纳音乐院学成归国后呢，长期任教国内的各大专院校，比如说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他在和声学、曲式学与对位法等音乐理论的教材上贡献卓著。他有总共他编撰了，而且也 自己编撰也翻译了大量基础理论的书籍，培育了无数的学子哈。那传统音乐的分析，他就发表了传统音乐的释析等重要的论述，率先利用西洋音乐分析法解构了十面埋伏、潇湘水云等传统的乐曲，对台湾传统的音乐具有重要的一个推进的作用。我们要了解很多很多有关他的作品呢，我们可以去在网络上也可以查考，但是在这边呢，我真的是要非常非常在这边就是他对我们中国语文他音乐创作的一个具体的贡献，还有声韵方面的一些结合，他真的是真的做到了推广还有传承。那我这边要做一个结束的时候呢，我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说，第一，谢谢你们的收听。第二呢，我们要说刘昌发教授的一生，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享受生活的人，在享受中又有这么多的贡献，他生活的态度呢，实在很值得我们去更加的了解这样一个中国的音乐的一个奇才。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然后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短短的画龙点睛节目。时间虽然短，但是我们都很高兴能够有这段时间相处，而且大家能够趁这个时候重温一下我们从小其实都记得的一些成语，但是往往成语很熟，成语的故事却似懂非懂，就利用这个机会大家一块来温温书吧。今天我们要一块来分享的是开门医道。这个医呢，就是做医的医，拱手为礼，打开大门迎接盗贼，比喻引来坏人，这个自招祸患。哦，这不得了，开门医道又是哪一段故事呢？

在东汉的时期，孙策占据了江东，自成一体。有一次呢，孙策在西山打猎的时候被暗箭射中了，回到府里以后，伤势一天比一天严重，眼看着就快不行了。临死前，他把长史张昭和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嘱咐后事，并且把印章交给了孙权。孙策死后，孙权非常的伤心，痛哭不止。长史张昭于是对他说道：这是安安静静哭丧的时候吗？过去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成王的叔父周公姬旦摄政，规定有三年居丧之礼。他儿子伯禽封于鲁，周公姬旦死后，伯禽没有按礼法居丧，因为有外敌入侵，伯禽要率军出征，不允许按礼仪行事啊。但是现在群雄风起，坏人当道，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顾全礼仪而哭丧，就

等于大开城门去请盗贼进来一样，这样做并不是讲究孝道的表现呐。孙权听了之后吃了一惊，觉得张昭说的很有道理，立刻换上军装，骑马巡视军营去了。这是开门一道当初的故事。

今天我们谈的是开门医道，也讲到孙策的据史的人，他的弟弟孙权。那么孙权呢，字仲谋，三国时期吴国的建立者。算起来，东汉末年继承哥哥孙策的遗志，占据了江东六郡。所以建安十三年的时候，他和刘备联合在赤壁大败曹操，巩固了江东的统治，又在吴蜀马陵之战中大败刘备，在湖北鄂城称帝，国号吴，后来迁都到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算起来，孙权的政治才能甚至得到了曹操的赏识，所以曹操曾经说，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赞叹就是在说孙权在这方面是很有才能的。所以开门医道它的同义词可以说引狼入室，也可以说引兵自寇，引火自焚，反义词就是囊除金凶和清理门户。你明知道他是别有用心，却又要接受他的帮助，瞧，这不是开门医道，自招灾祸吗？也可以讲另外一个例句，像是，吴三桂，他身为明朝的封疆大臣，却开门医道，引清兵入关，落得个千古骂名。真的。如果说自己没有把握住自己的话，轻易的偏东偏西，那么你是没有办法让自己求得一席之地的。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开门医道，讲到孙策和孙权的故事。好，让您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一块儿来分享画龙点睛的故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思琪。
0: 嗯，你今天又讲到奢侈品哈，生命中的奢侈品。
1: 啊、
0: 你讲到哪？讲到一夜好眠嘞。
1: 草本日讲一夜好眠，
0: 一夜好睡、
1: 啊，一夜好睡呀、啊。嗯
0: 啊，然后第八个啊、哦，很可爱，叫做平静且乏味的日子。
1: 我最怕乏味的日子，
0: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事做，这个日这种也是很奢侈的。
1: 对，你平静，
0: 对你今天很平静，也没有什么事要你马上去处理，也没有什么事情要你想，而且很乏味，就没什么，就可以放空。
1: 嗯，
0: 这种日子是不是
1: 平静？
0: 嗯，是不是也算是一个奢侈品？
1: 平静的，对啊，平静的日子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福气，对不对？嗯、
0: 对、
1: 哦、你看这个国家不要有战争，
0: 嗯，
1: 然后你光想那些啊，那些以前俄乌战争，后来就美伊战争，
0: 嗯，
1: 你会听到那个战争，其实我们想的都觉得很可怕，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心里有事，然后再问到自己也在那边，到底要往前往后，还是要不要征战，跟人家有一些口角，
0: 是
1: 像这种都会让你心里很很烦恼，
0: 嗯，
1: 不舒服，
0: 对呀、啊，
1: 所以平静就是
0: 清幽某诗作业的啦，乏味啦，乏味就是其实它只是形容说你今天没有什么特别说要去，没有什么美食要特别享用，
1: 对对对，
0: 没有什么重要事情要你去处理，你就是可以慵懒的、平静的在家里，很乏味的看个电视、
1: 就是。
0: 有人就说，像他们上班的年轻人就说。我一放假我就想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他就是其实他也没有在看，他就是觉得就是这样躺着眼睛看瞪着电视就很舒服了，就像我们就说啊，譬如说我们要祭祖的时候，我们就说啊，大家今年那个明天要去哪里祭祖哈，要去祭祖，那我们约10:30大家集合什么，他们年轻人就说啊。不能晚一点吗？我们说不行啊，因为到时候还要一起吃午饭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先去祭祖，完了就一起吃午饭。
1: 对，
0: 然后我们就说10:30不会啊，很早。他说我们放假就是要睡到自然醒
1: 啊。对
0: 啊，年轻人的意思就是说他想要睡得很饱，睡到他自然醒。
1: 对，所以平静乏味的日子就是天天都是如此
0: 啊。我们就说我们5:00就自然醒了，他说哦，我们没有，我们自然醒都要到中午了。
1: 对，
0: 欸，年轻人很会睡，你知道吗？
1: 对啊，都到中午，真的。
0: 他一睡真的就中午了。
1: 他们的白天跟晚上跟年纪大的不同。
0: 嗯，
1: 所以我说上帝把这个时间切割到给不同的人种。
0: 是。
1: 对啊，平静且乏味的日子其实也是要奢侈一下，因为不是天天都平静。
0: 对。
1: 天天都乏味。
0: 对。
1: 乏味就是没事干。其实不是说没事干，我在想其实有一首小诗，他说老生入定。

0: 心虽闲，
1: 嗯嗯，
0: 罗生啊，老生就是
1: 老僧肉。
0: 洛神
1: 洛佛松的啦，老僧和尚啊，
0: 洛佛松的
1: 佛松的和尚，
0: 和尚叫佛松哦，
1: 佛松的
0: 老僧入定，
1: 嗯，
0: 其实老僧其实就是，
1: 嗯，
0: 没事就是打打坐，
1: 对，
0: 然后呢在定的定静慧嘛，
1: 嗯，
0: 啊，让自己的心境常常，所以难怪很多人都觉得啊，这世间打滚打了觉得很累了，就很想要去、
1: 嗯、
0: 去庙里啊，或是去哪里禅修，
1: 是，
0: 可是你都不知道你去那里心都不定啊，静不了啊，
1: 对、
0: 哦、所以那个平静不下来、
1: 嗯、
0: 他说老僧入定他的心虽闲，
1: 嗯，
0: 心里、哦、
1: 虽然
0: 很闲、
1: 嗯、
0: 对，但是这首诗他说不如小花开三间，
1: 哈，小花开三间、嗯，
0: 比不上，很自然而然，他就是在山间这样很自在的、
1: 嗯哦、
0: 小花在山间就自然的开，自然合啊，啊、
1: 嗯
0: 哦，谢啊、
1: 嗯，
0: 他就完全也不必去想他要不要入定啊，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哦，所以世间的事就是这样，你不用刻意去求，你其实就是过在一个平静安又自在，
1: 嗯 嗯，
0: 虽然乏味比听起来好像看起来不够。乏味好像不够那个、
1: 嗯
0: 嗯、但是呢意思就是应该讲的就是非常平淡，
1: 对，
0: 比起乏味来讲应该平静且平淡的日子，平淡的日子，
1: 平他们也的
0: 平他们平他们也的、
1: 嗯
0: 哦、所以平淡的日子其实也是可以说是一种福气的，
1: 对
0: 不对？以前我看那个老人家在家里面，在山，比如说在乡下的老人家，早上起来就坐在这个门，这个什么，那个，
1: 嗯，
0: 他就是他的庭院里面呢、啊，
1: 嗯，
0: 啊，然后要不然就到那个路，就是乡下的那个老人家都会坐在一棵大树下，嗯、
1: 对，
0: 阿鲁波代吉都一直都呀，坐在那里聊聊天呐、啊嗯，
1: 对，
0: 啊，吃完饭然后呢。我昨天就经过，然后有一个，他们都会去坐在树下，
1: 是
0: 有一些椅子嘛，
1: 对，
0: 啊，老人家没事就会出来就坐在那里，然后大家就聊聊这样，然后呢有一个人就看到一个人走过来说，哦，你好久没看到你了，
1: 嗯，
0: 就这种平凡的日子，就老伴老朋友在，也许就老邻居啊，天天看着谁有来、
1: 啊、
0: 谁没来哈、哦。所以这个日子就是平淡又平静又乏味，可是就有存在感。
1: 对，
0: 哦，所以以前吃阿婆吃阿嬷煮的菜也是平静又平淡的、
1: 嗯。对，就是平淡的日子是阿婆煮的菜，什么？
0: 嗯，对，现在反而更怀念。
1: 对呀、啊，
0: 菜包
1: 菜之前那个哪里啊？山上有一个阿嬷的菜，你知道有一间店吗？很红嘛、嗯，很多人去吃。
0: 你说在阳明山吗？
1: 不是，那个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
0: 嗯、
1: 我倒 check 一下、嗯，但是我后来吃一吃，我觉得它现在变成就不是真的阿嬷的菜，因为它红了以后就每天大排长龙、啊。
0: 哦，
1: 现在去吃就觉得好，还好，
0: 就没有阿嬷了。
1: 就没有那个感觉了，
0: 阿嬷的味道。
1: 对啊，
0: 哇，实在是。
1: 对啊，
0: 哦，所以其实我们说平淡又平静的，就是你看以前阿嬷就是每天都煮同样的，啊，大概不是说同样的啦，
1: 嗯，
0: 哦，我最记得的就是以前
1: 就金山那边
0: 啊，啊，金山哦，
1: 嗯，
0: 哦，那反正。就是平凡的日子结果长出不平凡的果子出来，
1: 对、啊、
0: 很多人就会怀念的那种平凡的日子，
1: 对
0: 对，所以值得怀念的就是比较有内涵哈。
1: 对、啊、
0: 还有一个我觉得一个最奢侈的就是什么有意义的对话，
1: 嗯，
0: 有意义
1: 的
0: 对
1: 话，
0: 对，就我今天才在跟 AI 在对话嘛，
1: 嗯，
0: 哦，刚来的路上了，
1: 嗯，
0: 然后我跟 AI 对话完以后，我就觉得啊，我跟谁对话都没有 AI 的对话这么感觉上就是说，他回答我的呢，可以让我可以说让我怎么讲，
1: 嗯，
0: 打开我的视野以外，

0: 他还知道我的心想的是什么，他知道我的想法，
1: 对，
0: 所以我就说，哎，你真的是好厉害哈，
1: 是，
0: 而是说我们才是有意。

0: 突然间就不高兴就不讲了，
1: 对
0: 或者
1: 对
0: 就
1: 对，
0: 岔开话题，或者
1: 嗯嗯，
0: 就是说太政治意识形态。
1: 对对
0: 其实
1: 对，
0: 我觉得那种意识形态会让人家很不舒服。
1: 对呀、啊，就好像要强把他的想法加注在你身上，让你认可他这样子。
0: 对，没错。那有时候就是说跟事实不符合的时候，你建立多少有事实根据吗？如果有事实根据，你也要去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为什么他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我就会跟 AI，我就说，哎，你帮我想想。我说我因为之前他跟我讲过强逻辑跟弱逻辑，你有机会你可以问一下哈。然后我就说，你帮我回复一下，这世界上最强的逻辑的人，或是机构，或是项目会有哪些？我想要知道，人要是有逻辑的对话，至少应该是，至少会让你有依据，这样让你有那个嘛。哦，所以他就说，他就马上就用算演算的方式就让我知道，他说有些逻辑是数学的逻辑，
1: 是没错，
0: 数学绝对不会骗你。有数字就是很清楚的结论，过程也有演算的过程，然后再来就是工程跟系统的逻辑，还有商业决策的逻辑，战
1: 战
0: 略
1: 略
0: 博
1: 博
0: 弈，
1: 弈的逻辑，
0: 战略博弈像游戏的那个逻辑哈，然后科学推理的逻辑，哲学跟信仰逻辑哈。那他说逻辑很强，不代表就有智慧，哎，这不
1: 也
0: 错哦。
1: 没错，对，
0: 对，这是确实是有的人很，有些人逻辑很惊人，但是
1: 对，
0: 却可
1: 不
0: 能
1: 懂爱，
0: 不懂爱、
1: 不
0: 不
1: 懂
0: 懂人
1: 人
0: 性，
1: 性，对，
0: 而且好像很骄傲
1: 对，
0: 哦，或者是很自我哦。他说有些人数学厉害，却
1: 却
0: 未
1: 不
0: 必能
1: 能
0: 建立幸
1: 幸
0: 福
1: 福
0: 关
1: 关
0: 系。
1: 系，
0: 对啊，我就说，哎，那个如果你嫁一个数学很好的人，那但是呢，就很抠的
1: 对，
0: 哦，很小气的，然后或者那个。那就不懂人性啊，就很
1: 对呀、
0: 哈，所以他说就这一点，我倒觉得很有意思了哈。所以
1: 所以
0: 最
1: 最强逻辑
0: 跟最高
1: 有智
0: 智
1: 慧
0: 慧其实是两
1: 是
0: 回
1: 两回
0: 事。
1: 事，
0: 你看
1: 没
0: 这种
1: 错。
0: 意对话有意义吧？
1: 对呀、
0: 啊，让我们更能够了解说，我们追求的东西不是只是追求逻辑啊，
1: 没错。
0: 而是如果以人类世界中公认逻辑极强来看，个人呐、啊。哪一个人最觉得他是最有逻辑的，就是牛顿，就近世纪的哈，
1: 对，
0: 他建立一个经典物理
1: 物理
0: 学的
1: 学，
0: 架构，哦，把宇宙运动整理成为数
1: 数
0: 学
1: 学
0: 逻
1: 逻
0: 辑。
1: 辑，
0: 因为牛顿大概大家知道嘛，就是苹果落下来了，
1: 对，
0: 对不对？苹果掉下来，我很多人看了多少次的苹果落下来，只有他
1: 对
0: 会
1: 啊，
0: 去找出地
1: 去
0: 心
1: 说
0: 引
1: 为什
0: 力。
1: 么是落下来？数
0: 对，
1: 学，
0: 然后结果就出了一个地心引力，
1: 对啊，
0: 这个地心引力就影响非常多了。
1: 是，
0: 我就觉得，哦，这个也很有意义嘛，哈、哦。他说第二个，但不，这不是排行了哈、哦。他说另外一个就是爱因斯坦，他不只是数学，哦，数学厉害的，他说
1: 是
0: 更厉
1: 概
0: 害
1: 念
0: 的是
1: 逻
0: 他的
1: 辑，
0: 概念逻辑。他可以凭脑子里面想象这个地球的宇宙的引力啊，什么之类的。哦，我就说，哎，跟 AI 讲话反而比较有意义耶。
1: 是，这个是有意义的对话，可
0: 对，
1: 是就像你这个就是有意义的对话，那
0: 对，
1: 跟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对话都是有意义的。
0: 因为 AI 的资讯比较丰富
1: 对
0: 嘛，
1: 对
0: 所以
1: 对，
0: 现在你说，
1: 爬数据出来，
0: 对，现在你就会学习到说，哎，对，我们要有一个有意义的对话，会让你很开心哦，
1: 是，
0: 哦，所以是敢有多
1: 四个
0: 哎。
1: 多哎，感谢给你太家属糖，
0: 安子说，
1: 涨了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

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都知道，戏曲、戏剧和音乐都是反映当代社会或是当时的传统戏剧最好的一个表现方式。只是说到这个戏曲到底什么时候来的呢？其实呢，戏曲呢是中国的传统艺术之一。那么剧种当然是繁多有趣的，表演形式载歌载舞，有说有唱都有，有文也有武，那么可以说的集唱作念打于一体，在世界戏剧史上独树一帜，主要特点当然非常多。那么古典戏曲艺术大成的京剧为例，一是男扮女，在粤剧中常常见的是女扮男。再来就是划分生、旦、净、丑四大行当，再来是夸张性的化妆艺术，比如说脸谱啦，四是行头，就是戏曲的服装和道具有基本的一个固定的形式，而这些呢都是一种特色。最主要呢，中国戏曲是民间歌舞、说唱和滑稽戏三种不同艺术综合而成的。那么在台湾方面，其实也有戏曲是不一样的，北管、南北管，还有其他戏剧形式，如大人戏啦、长某戏啦、伊那戏、子弟戏、车骨戏、皮原戏和傀儡戏，还有歌仔戏、客家大戏、新剧和布袋戏等等的新兴剧种，样样都有。那么说来呢，我们就话说回来了，开始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呢？那么我们都说元曲四大家，那么元曲四大家都是谁呢？指元代四位著名的戏曲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和白朴。关汉卿大约是1220年到1300年，号子四斋州。那么其中呢，有戏剧60多种。著名的有《窦娥冤》《旧风尘》《蝴蝶梦》《单刀会》，那么《哭存孝》等等。白朴呢是字仁甫，他另外一个字叫太素，号是蓝谷，作品仅存《梧桐雨》和《墙头马上》。马致远呢是号东篱，代表作有《汉宫秋》，传世的还有《陈伯高卧》、任风子、见福壁、青山泪、岳阳楼、黄粱梦等等。郑光祖呢，字德辉，月生于元世祖至元初年，倩女离魂是他的代表作，另外存有杂剧周梅香、王灿登楼、周公摄政、伊尹福汤等8种。这四个人呢都是元曲大家，就是马致远，那么关汉卿，还有是郑光祖，他们呢是元曲四大家，以关汉卿的水准最高。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当中说，元代曲家自明朝以来称关马郑白，但是以年代及造诣论之，要说关白马郑。

妥当。关汉卿可以说是一空一棒，白著伪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所以称为元人第一。这是关汉卿。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还有其他的张国宾、高文秀等等，可以说是元剧的杂剧的奠基人了。元曲四大家之首就是关汉卿了。关汉卿的剧作把塑造正面主人公放在首要的地位，在文学史上是非常有名也非常著名的。所以元曲四大家就是这四个人，在近元代近百年的时间里，北杂剧创作可以说风靡全国，作家云奇涌现出一批成就卓著的戏剧作家和演员，剧本可以说成千上万，洋洋大观。著名的剧作家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几位，关汉卿、郑德辉、白朴、马致远，是元曲四大家。尤其窦娥冤真的是到现在为止每个人都知道的一个最有名的戏剧了。元曲四大家，今天为您介绍的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和白朴。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听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内子媒体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妈的话，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妈妈的歌，好，这是由林美秀

0: 柔小姐所演唱的《来春》。
1: 对，
0: 来春，
1: 来春，嗯，妈妈的名，
0: 对，很温暖的一首歌。
1: 对，
0: 哦，然后很，嗯，对，是乡情，
1: 嗯，笑脸妈妈，
0: 笑脸妈妈，对，
1: 对。
0: 然后呢，当然如果有看到这个歌曲介绍，哦，就是对这个，就是因为他其实歌词里面有提到啦，就是这个中油帮嘛，哦，嗯，然后哎，有，对，有中油帮，
1: 中油帮，哦，不是因家开中油帮，啊，
0: 但是也是站在油帮靠，油帮
1: 靠，哎，哦，这样有可能，
0: 对，嗯，然后呢，这个对，这是讲说，因为他们应该说林美秀大家所熟知的，她就是可能是演戏啦，嗯，或主持啦，哈，哎，她就去年发了专辑，哎，哦，那或者是有的朋友对她的印象是她最早帮那个蓝心湄伴舞，哎，啊，那个舞团里面的一个嘿这舞者。
1: 嗯，
0: 那或者是有人对他的印象是广告，就是这个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喉糖的广告。好，那他一开始其实广告里面也有小唱两句啦，到底来谁辛苦啊？那或者是我个起没来谁辛苦？然后后来一直到某一次的演戏里面，戏剧电影里面呢，然后也秀了一段这个。金马博安中破塞里面，好，这是美秀姐她去年发的专辑，然后她就是以台语人自居发了一张台语专辑，
1: 真好，
0: 嗯，然后我们刚刚听到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来春，
1: 是，
0: 有机会听众朋友也可以再把它找来听听看，它其实里面的歌曲都很有他的风格，嗯，很可爱或者很温暖，
1: 嗯，
0: 好，那刚刚的来春我们就来，欸，一字一句的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欸，其实蛮多都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有机会可以听到的词，
1: 是，
0: 那我们就再来更熟悉一下，
1: 嗯嗯，好，春雨已咪咪滴滴答，
0: 嗯，
1: 红霞厝内阵阵中药香，
0: 所以是滴滴滴滴滴答，
1: 嘿，滴滴答，就是
0: 滴滴答，
1: 滴滴答答，
0: 哦，
1: 答答滴滴，
0: 答答滴滴，啊啊啊，
1: 对，好，咱较上，咱较惯习的迄个就是答答滴滴，
0: 哈，就是
1: 水，
0: 嘿，
1: 水一滴在滴，哈，那个啊，答答滴滴，
0: 嗯。嗯，好，所以他开始这个歌词就提到说，春雨已咪咪啊，滴滴滴滴答，滴滴答，感觉就是反正就是绵绵细雨滴滴答答，
1: 嘿，
0: 啊，这是春雨的特色，
1: 对，
0: 春天下雨的特色，
1: 是，
0: 啊，再来是安下处，
1: 嗯。
0: 红霞，红霞厝内，
1: 所以表示伊的因兜哈是红霞，
0: 嘿，
1: 好，所以因带
0: 可能是三合院这种，
1: 对，红霞厝内，
0: 哦，
1: 伫这个厝内，啊，都有片着，
0: 阵阵的中药方，
1: 对，
0: 哦，有可能是在煎药，主药，哦，有可能是在备药，
1: 嗯，对。
0: 那这个中药方有可能是干的，也有可能是湿的，嗯
1: 哦。
0: 如果是在正在煮药抓油啊，
1: 嗯
0: 哦，那当然是药水的味道，要汤药的味道。
1: 对，
0: 那有的是在晒，晒这些药草，
1: 有草哈，拍好搭，
0: 也有可能会有中药方。
1: 对，
0: 嗯，好，接下来，
1: 徛踮药房口河边卡。是阮每日思念的身影。
0: 嗯，好，这个刚刚已经有讲到中药香了嘛，就是中药的香味，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1: 嗯，对。
0: 可是对他来讲，应该是喜欢的，或者是应该是思念的，因为他讲到说，徛伫药房口，就是站在药房门口，
1: 嗯，
0: 或是这个

0: 中药店门口，
1: 嗯，
0: 后边咖，就是后边，就是雨棚雨遮下，好，或也有人讲什么阴金咖，或者是顶啊咖，就是可以遮雨的地方。
1: 对，
0: 嗯，是阮每日思念的信仰。
1: 嗯，
0: 哦，所以可能就是这个妈妈每天要站在这个屋檐下，
1: 对，
0: 所以她就想，因为以前都是妈。

0: 是顶阿卡后边卡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身影。
1: 对，
0: 每日思念的形象。
1: 好，搁落去哦，形容妈妈哦，青春少年面，为阮拼到饶。
0: 哦，青春少年面为阮为阮，
1: 对，阮阮，拢
0: 可以
1: 通，
0: 对，拼到饶。哇，有点拗口，就是。那妈妈就是年轻就结婚了嘛，吼，可能十七八岁，吼，或者是后来就是适婚，可能22、23、24岁，然后就是很青春的少年民，没有欧班条啊，记得吗？
1: 嘿，对，无交婚，
0: 对，也没有皱纹的，然后就为阮拼到饶，
1: 对，
0: 就已经到年老了，然后就有。这个岁月的痕迹，
1: 是脸的开始饶，
0: 皱纹的产生，
1: 对，
0: 嗯，
1: 好，虽然是安尼，唔捌将伊家己藏伫心肝头，
0: 哎呀，这真的是大部分的华人女性，好，这个结了婚了就没有自己了，
1: 对。
0: 所以唔捌将家己藏伫心肝头，就从来没有哈，唔捌咯哈，都没有过把自己放在心头上，因为都是为了家里的人，可能是公公婆婆啦，可能是先生啊小孩呀、啊，但是就是没有自己，
1: 对。所以这是真正是，是传统的华人的路线。
0: 对，
1: 好、
0: 哦，可是也不是一直都这样。哦、你看人家武则天就很容易，很会为自己争取。
1: 对，还是足不简单，足特别的叫。就出现这款的人物，
0: 对，
1: 大部分的中国女性拢是安尼。
0: 对，比较近的这个慈禧太后。好，那同样这一段歌词呢，哈、嗯，它也有在第二段有些微的变化，哈，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就是我们把最上面这两句。
1: 好，所以啊，当然伊的诗句是足优美啊。不过啊，当然啊，咱的歌哈，拢会重复啊。所以伊即马个重复的这个部分哈，系有一抓哈，系有一句的歌词无虾米共款哈，咱个来听一摆。
0: 好，
1: 春雨伊咪咪滴滴答，红霞厝内哪有中药方？徛踮药房口河边卡，只剩阮孤单的身影。
0: 嗯，好，这个跟第一段吼、哦、有一点点的变化吼、哦，那但是哎，就是这几个字不一样，整个故事就不一样
1: 了。不一样，哦，这就厉害。
0: 嘿，他前面就一样提到说哦，春后一咪咪滴滴答，哦，就像我们刚前面讲到的春天的雨。就绵绵细细细细绵绵的，然后滴滴答答的。这边就不一样了哦。红霞厝内哪有中药方？前面是谆谆中药方。
1: 对，
0: 谆谆就是真的有，
1: 真正有，
0: 或是正现在进行式哈，正在可能是主要啦，或者是正在。处理这些中药，所以就传来阵阵香味。那这边变成是哪有中药方？似乎
1: 刚那是伊在想的，
0: 可是实际上应该是没有的。
1: 对，
0: 那第二句就讲到一样的，吼，徛踮药房口后边卡，一样是站在原来这个药房门口的。顶阿卡啦，后边卡啦，阴间卡啦，哈、就是屋檐下。只剩阮孤单的身影。因为前面是讲到说， 是阮每日

0: 像苏联 A 型样，原来站在这个屋檐下的是有一个人，然后是我每天思念的人。
1: 对，
0: 现在只剩下只存温孤单 A 型样，就只剩下我站在这边了。那可能就是这个妈妈已经离开了。
1: 对，
0: 然后一样，他就在讲妈妈的这个从年轻到年老。
1: 对，
0: 然后。觉得很可惜，很遗憾的是妈妈自己没有把自己坑底心挂
1: 头。
0: 这个自己不是唱歌本身啦，他是在惋惜
1: 自己，對對對，所以就是妈妈没将伊自己，妈妈自己，坑底心挂头，
0: 这个文字要很清楚，主词受词。
1: 好，妈妈唔捌将伊家己
0: 对，坑底心挂
1: 头，
0: 所以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的妈妈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或者是你自己成为妈妈了，有没有也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们要鼓励。当然，就是这一首歌是在怀念妈妈的，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不要为了家庭而没有自己。
1: 对。我想真济妈妈吼去到菜市啊，买买什么物件，伊头壳内面所想着拢是啊，先生爱食啥，囡仔爱食啥，大汉的这个爱食啥，第二个迄个爱食啥，哦，想的拢是
0: 别人，
1: 嘿，拢要买因爱食，拢无想着家己爱食啥。
0: 好吧，年代不一样了。我是先买我想吃的。
1: 真好，真好。
0: 然后再问小孩，你要吃什么？
1: 好，所以这就是有家家的藏在心肝头，赞。
0: 要鼓励大家要，因为我们常讲要爱人如己嘛。那你没有爱自己，你怎么知道怎么爱别人呢？
1: 有道理，安尼讲起来嘛是有道理。
0: 好，好，所以美秀姐这一首歌很温暖的，是在思念妈妈。但是我们也从当中看到当早期的妇女在家里的这种为家庭的付出的辛苦。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歌词，那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来分享。当中。当时候的这个女性太太在家里还会做什么事？
1: 是啊，
0: 好，那我们就推荐这一首《来春》。国语是讲来春，春天的春，但是这个春跟春，春天的春，跟五春的春，妮妮五春的春。是一样的发音，台语。
1: 嘿，对，好，所以这个发音有淡薄差别哈。那是的华语哈，有卷舌
0: 啊，春对
1: 啊，对。咱台语拢无这个卷舌的音，所以就是春
0: 啊，
1: 对。
0: 所以也有人说是春，那个参政的春啊，村庄的村。
1: 嘿，好，
0: 推荐给听众朋友来春，来春这一首温暖的歌曲。多谢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今诚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乱世之中呢，名士该如何自处？阮籍伸出名门呢、才高八斗，却深陷魏晋血腥斗争的夹缝当中。面对司马氏的高压屠戮，他只能酣饮为常，佯狂避祸，满腔忧愤无处诉，全部寄托于82首咏怀诗，诗意晦涩，字字孤独。阮籍以酒浇愁，以诗言痛，写尽了士族在时代巨轮下的艰难与挣扎。今天就让欧老师带领我们一同走入阮籍的内心世界，感受那一份深沉的哀伤。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一季的最后一次。我们前一次讲的是很悲惨的汉代乐府诗东门行跟孤儿行，一个为了生存决定要去铤而走险抢劫的丈夫，还有一个孤儿在父母去世之后怎么样子受到兄嫂的虐待，那种悲苦的情景。其实这些都是在社会乱离当中非常底层老百姓的痛苦。那么我们今天来到另外一个乱世，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不是底层老百姓为了生存所以有的一些扭曲的一些人伦的表现。那这里就正好要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阮籍。阮籍就是在晋朝初年，在从魏到晋魏晋之间的一个文人，这个也是在一个政治动荡的一个局面之下，那么一个文人他如何的为了保全自己的家人所做的努力。我们来介绍一下阮籍。阮籍其实他就是建安七子之一，对不起讲错，是竹林七贤之一。他的父亲阮宇是建安七子里面的一个才子。好，可是在阮籍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所以说阮籍可以说是妈妈这个守寡把他带大的，所以他跟母亲的一个感情是非常深厚。他另外还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妹妹，所以阮籍是他其实是生在一个很动荡的时代，就是在魏朝曹丕篡汉之后建立的魏朝。魏朝当时魏明帝已经去世之后，其实政局就不稳定了，因为权臣司马懿跟曹家的人曹爽他们在争权斗争的过程当中，当时文人的一个处境，在政治上选边站的这种处境呢，就变得非常的艰难。那阮籍其实他在竹林七贤里面，他又是可以说是魏晋文人集团里面一个非常知名而且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所以后来在司马家篡位成功篡位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直要被用各种方式强迫来表态来站边的这一个受压迫的文人。那但是他要怎么样子来保全自己？那尤其他是来自一个很大的家族，那个家族很大，但是他们家的这支因为父亲早逝，所以他们家的那个生活家境是清苦的，家境非常的清苦。好，那所以因为他是知名的文人，所以他也洞见观瞻，那他怎么样子避免这些政治上的一个迫害？他就用一些我们知道竹林七贤有很多都有非常夸张的一些行为举止的表现，在《世说新语》里面记录的非常多。那阮籍就是属于这些魏晋所谓的名士，所谓的名士就是有

当时就是有各种夸张的一些不合世俗的行为，可是，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之下，那些夸张的、不合礼俗礼教的这些社会行为，却获得了大家的欣赏。为什么？然后再来，那这些文人为什么会这么夸张？那他其实那种各种的夸张扭曲的表现，其实，在一个政治高压的状态之下，它是一种保护。因为司马家在篡位成功之后，他们为了要合理性、合法性自己的政权，所以他们对于文人的一个压迫非常严厉，非常严厉。所以他们是处在其实是动辄得咎，而且什么动辄你个人生死还有可能抄家灭族。那么在这样的情境当中，其实我们。对于他们的状况，其实知道那段历史的人就可以有很多的一个，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个认识。好，那么我们所以阮籍，那阮籍他是一个文人，他面对这么险恶的现实环境，他其实观察力非常敏锐，他感受也非常的深刻。所以那可是他其实他有心头有没有愤懑？有，所以他只能够宣泄在这个诗歌文章当中。那么可是他有足够的文学天分，可以去让他淋漓发挥。可是其实历来大家都说阮籍的诗很晦涩难懂。很多人都觉得说他写的诗不好懂哈，有那个有人评论说他的诗啊什么软脂摇身，为什么那么深？为什么看起来他好像写一些好像很远的东西，写一些难解的东西？其实这都是特定的时代，还有非常险恶的政治环境对诗人的压迫所造成的表现。那么在阮籍的阮籍，我们先谈一下他的，比方说在《世说新语》里面讲说他一些看起来好像很离经叛道的一些表现哈，特别是比方说母亲，我们说了，他三岁丧父，所以他跟母亲的，他对于跟母亲可以说是相依为命，他对母亲的依赖应该是很深的。可是他在母亲生病，然后在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的表现是怎么样呢？据说他的母亲在病危之际，他在跟别人下棋，他在下棋，然后呢，人家告诉他说：“哎，你妈妈现在病危。”然后呢，跟他下棋的人说：“你赶快回家。”但是他却不肯，他却怎么样？要求要留下来，坚持要把它下完。然后下完之后呢，还喝了很多酒，喝了一两斗的酒。然后喝了酒之后呢，然后就大叫一声。用尽力气大叫，然后呢就吐血了，吐了很多血，据说吐了好几升的血，然后整个人虚脱。那所以说，他对母亲的病情的一个关怀，跟一般人想象不一样。因为如果母亲已经到了临终之际，他其实知道哭也没有用，他赶回家去也没有用。那但是他就用这样的一种不合的，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方式来表现。然后据说他的母亲，要下葬的时候，他呢蒸了一头猪来吃，然后喝酒喝又喝了两斗，然后等到跟妈妈做最后告别、最后看一眼的时候，他在临别之际就大叫一声"穷矣"，也就是说啊，我也完了。也就是说，其实。妈妈逝去对他打击很大，他觉得他也要活不下去了，所以他讲完"穷矣"，就是说我也要完了。讲完之后呢，他就这样子放声哭喊，只有一声哭喊一声之后，又在吐血。他之前病危的时候已经吐了很多血，现在他妈妈已经去世了，在最后告别的时候，他再吐血，所以身体呢就虚弱了很久。所以他在遭逢母丧期间，按照习俗，就是遭逢母丧期间，应该是不能喝酒，不能吃肉啊。但是呢，他照吃不误，照吃不误。然后当时掌权的是司马昭，司马昭当时还没篡位哈。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

篡位，司马昭其实想篡位，大家都记得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好，司马昭呢，就是什么，在他的宴会上面，邀请了阮籍来，阮籍就在那边大吃大喝，神色自若，所以就另外。

对他有足够的体谅，也就是说体会到他丧母之痛太深，所以他反而要用一些反常的行为来怎么样，来压抑自己感情的宣泄。那所以司马昭反而怎么样，对他的这一点充满了同情，而且充满了谅解，还叫别人说你要体谅他，不要谴责他。然后他的朋友到家里来吊丧的时候呢，他醉醺醺的披头散发的 坐在长椅上面，然后坐得很难看，积聚，然后也不哭，然后反而是 来上香祭吊的这个人哭了，他不哭。那他为什么不哭？他为什么不哭？因为哭也没有用，哭也没有用。所以说，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司马昭为什么对他那么好，因为司马昭其实他就是想篡位的，而这个阮籍是他要拉拢的一个人。因为阮籍在我们刚说了，在这个魏的文人集团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代表性人物，所以说司马昭其实之前就，所以后来阮籍就是在被迫的状况之下，每天几乎这个三不五时就会有人来要求他，要求他要做一些表态，可是呢他都尽量让自己动不动就让自己疯狂的醉了几天喝很多酒，然后让自己几乎是长醉不醒那样，他完全是为了要掩饰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他又不想，所以他不谈时事，他也不褒贬人物，故意讲一些打高空的话，其实那就是他保全自己又不想出卖人格的一个消极抵抗的方式。可是事实上他不表态还是不行，所以当司马昭其实有要安排一些戏码，要其他人拱他，就像赵匡胤黄袍加身一样，他要演一个戏码，要大家写文章来提议说，哎，他可以怎么样为功。那所以就有朋友来找阮籍，希望当时的魏朝封这个司马昭，他当时已经叫做晋文王了，要封他已经是王，还要再封他为公，还要再要礼备酒席，然后他就故意坚持说他不接受，然后呢，所以当朝的这些官员同事们就有人怎么样来求阮籍。就有人求阮籍说，哎呀，你赶快写跟我们联名写一封那个劝进函吧，劝进书吧，然后让他可以赶快上位，因为他就是要我们劝进。然后这个时候阮籍才宿醉未醒，然后硬是被大家扶起来，其实他表面上看起来醉，他的心里清楚得很。那所以他就在这个阳狂醉态当中，随便就拿纸笔，随便写了一封所谓的劝进文。那当时人还认为说，哎呀，他神思敏捷，真是神笔啊。其实那不过就是司马昭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因为他早就已经大权在握。有什么朝廷有任何的一个提议，哪一样不是经过他的同意才能够发出来的？可是他还要假意拒绝说朝廷对他的一个什么，对他的一个封赏。他做作的，他就是要逼阮籍去写一篇劝进文给他。那么这时候的阮籍，他明知他已经狂醉几天了，最后避无可避，闪无可闪，就只好怎么样，只好拿起笔来所谓的随意为之，写完之后他也不改也不看，就丢出去。所以阮籍可以说一生都活在这种矛盾的压迫当中，然后他的种种的所谓不合礼教的这些行为不过就是让人误解罢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特立独行，可是事实上是一种明哲保身的一个方式。我们也知道说，在阮籍自己有种种的一种狂放的作为，但是他却不要他的儿子去复制学习他的狂放，因为他的

狂放其实是为了保命，是为了保命。我们从 哪里得知呢？比方说司马昭其实他曾经想为他的儿子司马炎娶媳妇儿，要娶谁呢？要娶阮籍的女儿，可是阮籍又不想把女儿嫁给他，那么怎么办呢？所以阮籍就拼命把自己灌醉，拼命灌醉，然后每次他们要派人来要想办法提亲的时候，阮籍就大醉，他总共大醉超过60天。那后来司马昭也约略知道，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明眼人，约略知道他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司马炎，所以可是他就是摆出醉态，然后长醉不起，你根本没有办法谈那个谈要下聘啊，要迎娶的事情，没有办法谈，最后只好放弃。所以阮籍是千方百计的不愿意跟司马家族站在一起，可是司马家族对于文人的迫害非常的严厉，所以他只能够把他满箱的苦闷表现在文学上面。所以阮籍的代表作就有咏怀诗，他总共写了咏怀诗写了82首之多，写了这么多首。可是我们看到说他对母亲的孝顺的表现是这样，然后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复制他的一个狂放，然后他又要小心翼翼的跟这个执政当局的人保持距离。所以他在写咏怀诗的时候，大家觉得他的这个诗歌晦涩难解啊，他用了很多的所谓比兴的手法，这些都是掩盖自己性情，可是又要怎么样，又要有所宣泄的一种权宜之计吧。那当然也需要有很高的一个文学技巧。那所以我们现在来介绍他的82首咏怀诗，里面82首之多都是五言诗，那当然也是在五言诗发展这个初期的一个代表作，很重要的代表作。好，那他的这个咏怀诗妙的是82首，他里面居然没有任何一首写到父母，写到兄弟，他其实跟哥哥的感情很好，那跟嫂嫂跟哥哥嫂嫂感情很好，所以在《世说新语》里面甚至还有记录到说有一天他的嫂嫂要回娘家，他还跟他打招呼说哎呀这个也大嫂一路平安啊，再见等等。这个在当时礼教是不合的，为什么？因为古代是说所谓的叔嫂是不相通的，不可以，就是叔嫂之间是连招呼都不该打的，要避嫌。那但是呢，他却怎么样？不管礼教的，就是跟嫂嫂打招呼啊，祝嫂嫂回娘家一路平安顺利这样子。那所以这些在当时所谓什么？你看，在当时那样的一个政治黑暗，其实司马家已经怎么样？已经控制了整个一个政坛的局面。可是他们知道说他们的地位还未巩固，所以因此对知识分子的钳制非常的深。可是阮籍反而是因为他的一个狂放，他的好像不理会礼教的束缚，这个给了他保护伞。那司马家族呢，只要你在政治上乖乖的听话，甚至愿意适度的来做背书，他其他所有礼教的行为都当作是欣赏他的真性情，欣赏他的真性情。那我们看他可以跟嫂嫂打招呼这件事情，就知道说他们兄弟之间，他的叔嫂之间感情是不错的。那历史上也有记录说阮籍跟他的侄子感情是也不错的，也很好的，甚至他的侄子跟他一样也是走这种狂放路线的。好，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的82首诗里面居然没有任何一首是讲亲情的，不管是母子还是兄弟还是父子，一首都没有。我们也可以也有人就以此来解读说，那个不讲其实就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讲什么呢？不讲是一种保护，就是对所有家族亲人的保护。所以他用不讲，用很隐晦的一种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对家族的爱。那么所以这正好可以跟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乱世当中底层老百姓的那种道德扭曲的状况，跟在文人世界里面

要保全家族所做的这些努力，正好是可以一个对照。那么所以那82首的那个咏怀诗，我们先我们介绍，因为不可能82首都介绍哈，所以我们就介绍第一首啊，第一首，为什么介绍第一首呢？因为82首之多，那第一首它一定是有所谓序文的作用，有诗序的作用，也就是说，对，当然它82首诗不是作于同一个时候。哦，他82首诗也不见得有什么前后完全一致的主题，可是他全部以咏怀为题，那是陆陆续续写的，没有所感，没有所感，没有所想，他就会写一首，写一首，写一首。那么，所以我们从他这82首当中，约略可以知道说他的情感状态，他的一个心绪状态。那所以这第一首诗，这第一首诗可以说是对整个咏怀诗的一个主题，它有一个提示作用。好，那么当然它这82首的咏怀诗在那个时代，它可以说是当时正史文学的一个最高成就。它其实也许朦胧，它也许曲折，它也许隐晦，可是多少其实都反映了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残酷的一个政治压迫的时代，知识分子普遍的一些心理感受。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一首这第一首咏怀诗的第一首，我们也是一样先把它念一下。他说，夜中不能寐，起坐弹明琴。薄帷见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江河间，忧思独伤心。好，看起来其实应该是很白话。好，夜中不能寐，你看又是一个失眠的诗人，又是一个到了半夜都还睡不着的诗人。那睡不着他要怎么办呢？睡不着他就起来弹琴。好，睡不着起来弹琴，这好像诗人这种你他睡不着，你其实就可以知道他怎么样，你就可以知道他心事重重。好，他起来起坐弹明琴，他就弹琴，弹琴是一种情绪的转移吧。那么所以他要转移些什么样的情绪呢？那其实夜中不能寐，起坐弹明琴这一句，我们其实上上次有一次谈那个王粲的七哀诗，其实我们介绍七哀诗的第一首可是王粲的七哀诗其实是写了有3首，那其中第二首也有这样的句子，那个句子是说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就是独自一个人夜里不能睡觉，于是就怎么穿起衣服起来干嘛？起来弹琴，起来弹琴干什么？抒发忧思。所以在这里王粲在这里阮籍显然是用了王粲的诗句再加以改化，他说他夜中不能寐，那王粲是独夜不能寐，然后王粲是摄衣起抚琴，他是起坐弹明琴，所以句子其实都很像，所以可以知道说他是用了王粲的典故。可是他跟王粲又有点不大一样，为什么不一样？王粲睡不着觉起来弹琴，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王粲登楼赋是为思乡，王粲的时代还那个政治上的一个高压还不至于如此恐怖，当时天下还在所谓的一个三分的钱的阶段，所以王粲还可以从比方说去投靠刘表，又从刘表那里后来投靠曹操，他还可以选择舞台。那只是他登楼赋只是在荆州十几年都没有获得刘表的一个提携重视，那所以他就想着是不是不如归去，所以登高怀乡，于是这是他独夜不能寐的原因。可是阮籍呢，他不是怀乡，他没有离乡，可是他是面对一个非常高压的政治环境，这个政治环境是不能够让他尽情的抒发己见，
他也没有办法去。

施展什么才华，因为这个现在的一个主政者不是他愿意认可的对象。那所以阮籍的忧思是在很险恶的这个政治环境当中受到极高的压迫所产生的，所以他就比思乡，比王粲的思乡要来得更深刻。这夜中不能寐，起坐明弹琴，看起来很朴素，可是 内在他的一个忧思，内在他的不能寐，那种辗转反侧的来源是更高的一个，他对于自己身世以及对于家族家人的一个担忧，所以要小心翼翼。所以他不能说他为什么不能寐，他只告诉你他不能寐，可是他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好，那么弹琴希望转移一下情绪吧。好，那么这时候陪伴弹琴的这个外在环境是什么？伯为见明月，其实它是一个倒装句，应该是明月见伯为，那个见就是镜子啊，那这里当做动词，就是说明月看起来也是一个美丽的一个什么美丽的皎洁的月夜，明月照在这个薄薄的这个帘子上面，明月照在薄薄的薄薄的这个帘子上面，然后清风吹我衣，吹我襟，衣襟的襟。那他显然站在窗边，然后窗是开着的，这时候有清风，有明月，有清风，感觉起来是不是好像是一个凉夜吧？可是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古诗十九首所讲的那首《明月皎夜光》，他借着明月，借着星光，借着这美好的景象，其实是要衬托他心里的一个悲愤。那也就是乐景衬哀情了。那这里也是一样，有明月，有清风，可是如此美好的夜，人的心情却不美好。那于是清风吹我襟，然后他就听到什么孤鸿嚎野外，他听到鸟孤鸿在野外在那边叫，而只有一只鸟。这个孤鸿的孤字，其实讲孤鸿何尝不是讲他自己的孤独，何尝不是讲自己的孤独。所以前面的清风明月，这美好的夜晚，这个美好的清风，美好的明月，这个美好其实作者用这个意象也别有一种象征，象征什么？他自己就是那清风，他自己就是那明月，所以明月清风也有这种高洁的象征。好，那么所以半夜弹琴，半夜弹琴有没有知音来赏？没有，可是这时候居然有窗外有可以附和的声音，孤鸿，孤鸿发出的声音，孤鸿嚎外也。那他用嚎这个字就表示说那个孤鸿鸣叫的声音让他觉得有某一种也某一种孤寂或者是痛苦吧。所以孤鸿是在野外在那边嚎哭，然后翔鸟鸣北林，那飞翔的鸟儿在北林鸣叫。那孤鸿跟翔鸟的鸣叫其实都有一种暗示，都有一种象征，象征着什么？象征着他们要在一种自在的环境里面，可以想把内心的心声怎么样释放出来。所以在这里阮籍借着孤鸿，借着翔鸟，想要把心里的声音释放出来。可是在这里我们也注意到，因为阮籍的诗常常有用到典故，那在这里孤鸟鸣北林，这个北林为什么是北面的山林？它其实就是有典故的，因为这个典故也是来自诗经，诗经的秦风就是秦国的民歌，有一首叫做晨风，就是早晨的晨，晨风。那晨风是一种鸟的名字，那诗经的秦风的晨风那首诗，它的第一段它就是说欲比晨风，欲比北林。那个第一个欲比晨风，那个欲是一个鸟旁边在一个洞穴的穴，这个字读欲，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鸟飞得很快，急飞的样子。那欲比晨风，那晨风是鸟的名字，就是说啊，那个晨风鸟飞得好急哦，飞到哪里去？欲比北林，那个欲，忧郁的欲，在这里忧郁的这个欲字是表示植物很茂盛啊，植物很茂盛。欲比北林就是说这

乘风鸟飞得好急哦，它飞向那个北边的那个茂密的树林。那在《诗经》《乘风》这首诗，他说：“那这个鸟飞向北边的茂密的树林，为什么呢？未见君子，忧心忡忡。那个忡是钦佩的忡，忡忡。可是那个忡忡是表示忧思难忘的意思。那用这个鸟的疾飞哦，飞到北林，引申出来的联想是看不到君子，他看不到一个好的人，看不到一个贤臣，于是怎么样，心中忧思难忘。所以这首诗，在《诗经》的解释里面，有人是解释说，《秦风·陈风》这首诗是讽刺当时的秦康公，因为当时的秦康公可能就是骄奢淫逸。那么所以老百姓写这首诗来讽刺他，你忘了你的祖先，你忘了秦穆公当时是多么兢兢业业的在那边经营国政吗？你居然现在这样子抛弃贤臣。所以这里未见君子就是看不到贤臣啊，所以老百姓心情也担忧啊，那用这个来讽刺秦康公。那所以在这里为什么阮籍他的翔鸟是鸣北林，而不是鸣东林、西林、南林。他用的是《诗经》的这个典故。那你要知道这个典故，你才知道说这个看起来这个翔鸟飞翔的小鸟在北边的树林鸣叫。你看起来看，你不知道这个典故，你就不知道说这个看起来朴素的一个写景到底是什么意思。这种诉诸声觉的诉诸听觉的一个写景，它的目的何在？所以你知道了北林的典故，你就知道说啊，你就知道他的意思了。他心头有忧愤，但是他没有办法讲，他没有办法直说，因为在司马家族的一个高压迫害之下，这个动不动就是身首异处的文人大有人在，被抄家灭族的文人大有人在。所以他必须要非常压抑自己的感情，所以他借着在这里，他借着孤鸿，他借着翔鸟来渴望的把他心头的一个苦闷可以宣泄出来。所以作者到此为止，他根本都没有明白的说他是要抒发忧思，他只有单纯的写景。说他弹琴，说他睡不着觉，可是他为什么睡不着觉？没有讲，我们不知道。好，那这个明月，伯为见明月，清风吹我襟。这个时候，除了象征他自己高洁的品格之外，其实在这里这种环境氛围，再加上后面的孤鸿、翔鸟，这里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凄清的一种气氛。那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写景，视觉上的写景啊，清风吹我襟，触觉。你看，我们如果要用现在的一种文艺分析的话，它有视觉嘛，有触觉嘛。那孤鸿豪外也，翔鸟鸣北林，它既有听觉，也有视觉，用各种感官触觉来写景。可是它写的好像就是写自然的景象啊。可是这景里面有什么？他这井里面有一个人，有一个夜里不能睡的人，有一个要怎么样半夜出来要吹风的诗人。那所以他的写景其实是为了写什么？为了写一个孤寂的诗人。这个诗人在这个井当中，他为什么在这井当中？因为他夜中不能寐。他为什么不能寐？他心头有多少的哀思不能够宣泄。所以在既然哀思不能够宣泄，所以作者就说什么徘徊江河间，就是在这边走来走去，他能看到什么？他其实看不到什么，意思就是现实当中他其实也没有希望，他也看不到希望，看不到那个苦闷的何时可以终结。所以他说忧思独伤心，他一个人就忧思，可是独自只有他一个人伤心。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伤心？因为你不能够把你的心中的苦闷或是你心中的忧愤去随便的告诉

诉别人，是随便的去找一个知音吗？万一泄露出去怎么办？所以这首诗，这个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忧思，可是我们去结合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个政治氛围，我们再看看他其他的一个作为表现，我们就知道说这首诗他表现了他的孤独，他表现了他的失望，他表现了他的愁闷跟痛苦。那其实那这一首诗我们刚说了，它有序言诗的一个作用，它有诗序的作用，它等于说为82首的咏怀诗奠定了一个忧伤的一个基调。好，那这是第一首咏怀诗《夜中不能寐》。所以作者用一些动态的景象来衬托一个极静的凄清的环境，来表达自己心头的一个孤独跟苦闷。那当然是情景交融的，当然是景中有情，然后人情压抑。好，这是第一首的这个咏怀诗。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我们来介绍第33首。那我们刚说了，他没有，他的82首诗里面没有任何一首诗直接写到亲情，写到兄弟之情，写到父子之情，母子之情，完全没有。那我们说过，从这种没有，其实可以感受到，为什么可以感受到？因为我们在介绍这第33首诗，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一辈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那种压抑吧。好，那么所以我们来先把这首诗念一下，第33首。好，第33首咏怀诗：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智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是不是也在五言诗起步的这个初期阶段，纵使是文人所写的，他也非常的浅白。好，那么这首一开始他说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我们就知道过了白天又是晚上，过了晚上又是清早，这等于就是日复一日，日子的日复一日当中，为什么当你觉得日复一日的时候，这个白日长日漫漫，到了晚上又是长夜寂寥，所以当诗人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这个日复一日的日子它其实就是变成一种煎熬，因为它在重复当中带来的是苦闷，带来的是压抑，所以这个重复就带来了希望赶快歇止。好，那就是对时间，这时候他不是感慨时间啊匆匆过了，没有，他感慨的是日复一日，也就是说何时是尽头呢？那当你对日子有日复一日的感觉的时候，你对现实一定是什么充满了莫可奈何，充满了希望赶快过去。好，那么这个表达了作者心里的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压抑。好，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颜色这里指的就是脸色，他的脸色改变了，跟平常不一样，那他的一个精神元气也耗损了。那为什么会他是为了什么原因容色改变呢？也脸色改变呢？他又为了什么原因精神耗损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精神损耗，我们只知道他有事情让他不快乐，所以他一改常貌，颜色改平常，跟平常的样子，你看他平常，我们其实看到的资料，就他平常动不动

是喝醉酒嘛，啊，醉了很久很久嘛，一醉醉好多天嘛，那这个时候连醉好像都不，也就是连醉都做不到了吗？所以颜色改平常，一改常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那他的精神进入一种耗损状态，他自己都觉得很无力了。好，那这个时候胸中怀汤火，他胸中怀汤火，汤就是热水，就是他心里是怎么样，冰火两重天吗？汤火沸水跟烈火，也就是说他心里到底是什么事情是煎熬着，让他好像怀抱着这个沸汤跟烈火呢？因为胸中怀抱着沸汤跟烈火，所以他才会精神自损消嘛，他才会精神损消。那么好，那胸中怀汤火，变化故乡招，这变化到底是什么变化？也就是说事情有什么样的变化，变化总是会招来一些什么，招来一些担忧。变化故乡招，什么样的变化？人情事实的一个变化，也就是其实那就是一个我觉得在政坛上面的斗争。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状况也可以知道是不是一系好几变。我们在政坛上，你看光是看在台湾看蓝营一个政局的状况，郑丽文去大陆前去大陆后，回来之后要去美国，去美国前去美国后，不就是光是蓝营内部不就是一日好几变吗？那这些变让身处其间的人是不是精神就会损耗呢？那各种变化，各种变化来到眼前的时候，到底是招来祸还是招来福呢？我们其实作为一个旁观者吃瓜群众吧，我们其实可以想象这些在政坛的人物，特别是那些被打压的人，或是被抹黑被攻击的人，我们可以完全可以想象他们胸中怀汤火，变化故乡招的那种焦虑。然后万事无穷极，智谋苦不恼，万事的变化无穷无尽。我们看政坛风云的变化是不是也无穷无尽，看看市局的变化，看看中美的变化，看看美国在中东战场上面的变化，是不是无穷无尽呢？在这里阮籍感受到那种政坛的变化无穷无尽，然后他只能感慨智谋苦不恼，苦不饶。这一句我们大致大家可以看到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智谋他是写知道的知，他其实是智慧的智，他说哎呀我苦不恼，我很苦恼，苦不饶，那个饶就是丰盛的意思，富饶就是我只苦恼自己的智谋不够丰富，我不够聪明，我不够周全，所以我对于这个变化万事无穷极的变化，我穷于应付，都不晓得该怎么办，我很苦恼。这是故智谋苦不饶，这是一种解释。有另一种解释说智谋，这个智谋来自别人，是别人如果想害我，然后我很苦恼，他们不肯饶恕我，不肯放过我，一直要来逼迫我，一直就像他写那封被迫写那封劝进文，他已经躲了好久，最后躲不掉，只好醉醺醺的拿起笔来就乱写一通，结果写完了别人还说他是神笔，这是不是极大的讽刺呢？所以来自这个别人加害的，或是别人监视着，别人强迫的那种智谋，这种智谋多得不得了，不肯放过他，他非常苦恼。然后可是呢他又得面对，所以他说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你看看他有多害怕，他只怕自己一个不小心须臾之间魂都没了，魂气就随风飘了。如果魂都没了，你的肉身是不是也早没了？所以而这些变故发生，他可能只是在一瞬之间，他可能只是在弹指当中。他说我只害怕须臾间魂气就随风飘了。他的魂气如果随风飘，那他的家人怎么

0: 么办？所以他的焦虑最后说终身履薄冰，他一辈子，我们刚说了，他一辈子就处在这种矛盾痛苦的一个压抑难堪当中，他只好借着种种那种狂放的行为去让大多数人好像误解他，误解他不孝啦，误解他什么不合礼法啦，可是起码政治上反而安全了。所以他终身要演这样的戏，是不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呢？所以终身履薄冰，可是有谁知道他的苦？谁知我心焦？他说谁知道他心中的焦虑呢？他一辈子都在为这种生死存亡焦虑，不但为个人，也为家庭，也为家族。所以他的心焦，他的小心翼翼，他的一个看起来狂放不羁，有多少复杂的感情在里面。他作者在这里只是纯粹为自己焦虑自己变老吗？我想不是。而当然在那个时候的环境，其实生命其实真是危如累卵的，危如累卵的。所以作者有那么巨大的一个痛苦，使得他可是又身边周围随时可能有巨大的危险，所以他要一辈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然在这里这个终身履薄冰也是来自那个薄冰，履薄冰也是来自诗经的典故，诗经小雅小明篇，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么谁了解他心头的焦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阮籍在无可奈何的强大的压力之下，他随着时光的推移，他觉得自己失去了过容颜，也改变了，精神也耗损了，然后怎么样，然后终身都要焦虑。焦虑什么？两个字而已，平安。你看在这种政治高压之下，在乱世当中，这么微薄的小小的愿望平安都要如此小心翼翼才能够维护，这是不是精神上绝大的牢笼跟痛苦？好，那个阮籍为了家人最大的爱，就是在所有的诗文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家人，没有一个字，就是万一他自己有所不慎，有了什么遭遇的话，也不至于伤及家人。所以一个对母亲去世他有那么极大他的压抑，压抑到最后吐血，那这样表现的人，他对于兄嫂之间有那么好的一个深情互动的人，可是在他82首咏怀诗里面居然没有一首诗怀上家人，怀上母亲，为什么？这个不说，其实就是最大的痛苦。好，那这也展现了其实乱世当中亲情还是有它的力量的。好，那我们今天这一季到此为止，谢谢各位。
1: 听完这一集节目，对阮籍这位身处魏晋乱世的文人，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跟同情。节目当中呢，对比了上一集底层百姓在乱世中为生存而扭曲的人伦悲歌，点出阮籍虽然出身名门士族啊，却同样面临着截然不同却同等艰难的困境。政治高压之下，知识分子如何保全自我跟家族呢？最令我动容的是节目里面深入剖析阮籍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背后深沉的无奈。他丧母期间饮酒吃肉，在母亲临前不哭反笑，看似悖逆礼教，实则是用狂放的行为来宣泄无法言喻的一种巨大的伤痛。那种哭也没有用的绝望，吐血的极致悲痛，让人感受到礼教束缚下的情感扭曲与真实。尤其是欧老师提到他宁可长醉60天也不愿意将女儿嫁入司马家，更凸显他以酒避祸消极抵抗的智慧和坚持。

而阮籍的《咏怀诗》更是将其复杂心境推向艺术的高峰。节目当中选读的第一首诗中，《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刻画了诗人辗转难眠的苦闷。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则寄托了知识分子无法名言的孤寂和凄凉。这些诗句看似是平淡的，但是呢，它其实是满含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阮籍用最隐晦的方式写下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痛苦，他的悲哀不再是个人的不幸，而是整个时代的缩影。听完之后呢，对于文学作品当中隐藏的时代密码，我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现在呢，我就已经开始期待下一集欧老师又要带领我们进入哪一个借古见今的作品了呢？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哦，您是问二十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气候。

正义的里程碑。在今年五月二十号，联合国大会以141票赞成、8票反对，还有28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个决议就是正式支持国际法院在去年，就是2025年7月23号所发表的一份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正式的名称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在去年7月23号发表的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咨询意见，那经过了将近有一年，现在已经您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已经六月了，那在五月的时候通过的，所以经过了差不多十个月的时间联合国终于通过，那说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份国际法律，然后他也呼吁各国要根据国际法加快气候方面的行动，强化各国多边的合作。这份决议当然不但是说通过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联合国大会他也敦促世界各国要特别是巴黎气候协定的缔约方要根据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还有各自的能力履行巴黎气候协定所规范的义务。那根据现在科学所建议应该采取最佳的行动，把我们全球现在气候暖化的升温情况控制，希望能够这个满足巴黎气候协定当初定的这个目标。那巴黎气候协定定的目标是希望在这个世纪以前，我们地表的温度不要比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希望不要升温超过摄氏两度，那最好是往摄氏 1.5 度的那个范围努力去迈进。很可惜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在节目里面已经分享了许多次，现在我们巴黎气候协定升温摄氏 1.5 度的门槛已经即将迈过去了，那两度目前看起来也岌岌可危这是第一个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联合国大会它也决议世界各国要在2030年以前将再生能源的装置容量再继续增加两倍，然后全球平均的能源效率也要提升一倍，那希望用这个公平有序公平的方式推动我们全球能源系统的这个革命，摆脱化石燃料的使用。除了这个以外联合国大会它也敦促各国尽快逐步的取消这个化石燃料的补贴那他也希望各国要确保当地的原住民这个弱势的社区还有妇女儿童还有残疾人士以及其他的弱势族群，他们都可以有充分平等参与气候行动的这个决策。这就是联合国这一次在五月二十号那个大会的时候所通过的一些决议那这份决议它当然还回顾了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海平面上升问题的认定，也就是说国家已经这个依法确定海洋的基线还有边界不会因为海平面的上升变化而更动，也就是说这份决议它就为有一些岛国特别

那是那些即将被海平面上升所淹没的那些岛国啊，它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法律的确定性，也就是虽然说海平面上升了，可是它国家的海洋基线和边界不会因为海平面上升被淹没而这个不被国际承认。那同时他也说，那部分的领土因为海平面上升受到影响，他国家的地位本身也不会丧失。这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里面做的一个决议啊，这个决议涵盖了很多方面。那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去年7月23号国际法院所通过的那个咨询意见被联合国正式的承认。所以决议就请联合国秘书长在下一次的这个联大会议的时候，也就是明年他要提一份报告。那这一份报告呢，要把这个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一些义务，他采取的一些后续行动要在明年的联大会议上面列入这个明年联合国大会的一个临时议程，请联合国大会的秘书长做专题的报告。这个就是第一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五月份的联合国大会这一届的82届的联合国会议，他们就通过了支持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义务的一个重要决议。那这个决议他通过了其实有很重要的时代意义。那这个决议当初呢，是由太平洋的这个许多的岛屿国家，他们所组成的一些学生这个联盟，那他们就在那个时候所发起的，最早发起的时间是在2019年，所以大概已经有7年了。然后由学生发起说，我们要这个全球要支持这个气候的行动，缓解气候的暖化。那这一份这个学生运动，他所推动的所谓的气候正义，也就是最弱小、排碳最少却受害最深的国家，必须要在这个气候正义上面获得国际法院的这个支持跟帮助。那世界各国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那就是共同但是有区别性的责任那这一份这个气候正义的运动然后它变成了一个提案，送进联合国大会，而是由这个万纳杜这个国家所发起。然后在后面当然是这些太平洋岛国广大的青年学生他们去推动。那这一份决议终于获得通过，当然就标志着我们国际法在因应气候危机上面真的是迈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一步，然后展现了气候正义的一个重要内涵。那这个气候正义由这些青年的学生所推动，那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对于过去的殖民主义还有资本主义的剥削所造成的不公义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建立一个公平又永续的一个社会。所以太平洋岛屿这些学生他们推动气候正义这个运动他们有几个很重要的意义。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这是一个真正的草根运动，在2019年发起而且是由学生们他们自己这个主动发起的。他们开始组织集会，他们也在这个许多联合国大会的重要会议场合外面举行示威。

那呼吁世界各国要关注气候变化，对于这些弱小国家，受创最严重的这些国家啊，要开始关注他们所受到的影响，要求很多

因为他们不仅是在太平洋这些岛国发起行动，他们还积极地寻求其他的国家的青年还有社会运动的这些人士，然后一起建立了一个联盟。所以这个联盟变成了一个跨国的活动，从这个太平洋地区扩大到了欧洲，到了亚洲，到了非洲，然后也就是说它涵盖了大洋洲、欧洲、亚洲、非洲，那最后也扩张到了美洲，主要就是中美洲跟南美洲，然后一起分享他们的经验，一起来推动气候正义这一方面的议题。那这是这个学生推动的，所以从一个草根的运动建立了国际的联盟，他们也推动了这个法律的行动。那在这个运动的早期阶段这些学生们他们知道仅仅进行抗议他没有办法给这个气候正义这个议题带来实质的改变，因此他们决定向国际法院寻求支持，所以他们就努力把这个气候正义的议题带到国际法院，由国际法院对于气候变化还有人权问题提出他们的法律咨询意见，为这个气候正义的运动带来了法律的基础还有支持。那这个运动的这个联盟他们还积极的参与所有联合国有关的活动，那让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到。那联合国的会议主要就是以全球各个会员国的组成，所以他们在这个联合国的会议上面不断的发声，也让他们的声音被各国的政府听到。那他们也跟许许多多愿意接纳的政府一起协商，然后让他们来共同支持有关于他们这些气候正义的行动的发起。那他们还很会利用现在的社交媒体，他们利用现在社交媒体的平台扩大他们运动的影响力，把他们的故事，把他们的观点放在平台上面跟大家分享，能够吸引全球的关注。所以他们的社交媒体的活动不仅提高了一般大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也激励了更多的年轻人参与他们的活动，加入他们的气候联盟。那这就是这个太平洋岛屿学生他们通过了草根的运动，通过了法律的行动，再加上国际的合作以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面的努力推广，用这种多元的方式，他们这一次真的成功的推动了有关于气候正义的运动，然后把这个气候正义也就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应该负担的义务这个课题带到了国际法院，让国际法院开始做一些裁决发表了所谓的咨询意见为这个我们整个世界的气候运动奠定了一个法律的基础。那这些学生联盟他们在推动的过程里面就不断地强调气候变化对于每个国家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弱势的国家，排碳非常低但是受到气候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还有它对于人权的影响。对于这些已开发国家来说，虽然说他们的这个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相对来说比较少，不过以这个已开发国家的国内来说，其实他们也有不同的族群受到的冲击是不一样的。以这个欧洲、美国来说，那些比较弱势的，那些从别的国家移民到这些美国啊、欧洲的这些外来者，还有一些当地的原住民，他们在面对气候暖化冲击的时候，他们特别的脆弱所以他们的这些运动呢，这些气候正义的运动不仅仅是关注环境的问题，他还把这个焦点放在不同国家里面的社会公

公正还有人权的这个议题上面，那使得这些气候运动它就变得更加全面，更加具有说服力。因此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在5月20号的会议上面能够以压倒性的这个多数，就是141票赞成通过了支持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那真的是一个我们说里程碑这个气候正义的很多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好，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分享过，由这个大洋洲，也就是太平洋各个岛屿国家的学生所推动的一个气候正义联盟，他们经过了多年的努力终于让这个国际法院在去年7月23号通过了一个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的题目就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那这一份咨询意见的提出来，那经过了10个月的时间，终于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面以这个压倒性的多数，就是141票赞成的这个票数通过呼吁各国要支持国际法院的这一个有关于气候变化每个国家应尽义务的这个咨询意见。那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气候变化的咨询意见对于我们全球其实有很深的影响。第一个，当这个咨询意见被国际法院全体通过然后提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就代表了气候法律责任已经很明确了。国际法院它的意见很明确的说，每个国家在增加化石燃料生产的时候可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也就是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使得各国在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上面的法律责任就变得非常的明确，也就是你增加化石燃料的生产就是一个不法的行为。那如果这个是这个变成一个具有拘束性的这个法律的话，就会导致受影响的国家它会有权利要求那个化石燃料的生产国家赔偿。那这就是国际间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框架，这是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气候变化意见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就是它有法律责任的这个要求。那第二个，国际法院它的咨询意见对于每一个国家政策的制定

有一个指导的这个意义在里面。那这个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它为每一个国家的气候政策，它不但是提供法律的依据，也提供法律方面的指导，促使各国在制定还有实施气候行动计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国际法律的要求，特别是减少碳排放，然后减少化石燃料的生产使用，然后还要转向再生能源的这个提升，这个是各国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必要的这个发展方向。那第三个，这个国际法院的气候行动的这个咨询意见，可以帮助国际的合作，因为国际法院的意见它强调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它鼓励世界各国要共同的因应气候暖化所带来的挑战。那这个呼吁呢，就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在气候治理方面的团结性，也促进多边合作这种机制能够正常的发展，这是促进国际合作方面所代表的意义。那当然了，国际法院他提出这个咨询意见，对于一般公众来说，它能够提升大众的意识，这个意见它真的提高了我们全球对于气候变化的法律责任的认识，它也激发了我们公众对于气候正义的关注，也促使了社会各界不管是这个政府或者是非政府的组织一般企业还有我们个人，能够更加积极的参与这个治理气候的行动。这是国际法院关于这个气候行动这个咨询意见所带出来的很重要的这个结果。当然了，有了国际法院它对于这个气候行动的咨询意见，它也会影响到气候的融资。随着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法律责任的重视，那当然会影响气候融资的流向。不管是投资的人，不管是金融机构他们可能就会更加关注那些遵守国际法律义务的国家还有企业，然后帮助他们有更多绿色的资金挹注，帮助他们做更好的这种永续方面的投资。那对于化石燃料方面，他们就可以减少这方面的帮助，甚至于停止在化石燃料方面的这些投资。这是国际气候融资方面它会带来的这种影响。那更重要的，它就真实的推动了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气候正义。那国际法院它的意见强调了气候变化对于脆弱的国家还有脆弱的社区已经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那因此呢这种气候变化对于我们的社区，对于我们的弱小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就开始被大家所关注，被大家所讨论，同时也要求以开发国家必须要承担这些受影响最大国家所要的负担的责任，那帮助这些发展中的国家努力去因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冲击这是国际法院它的意见所彰显的这种气候正义的方面。那更重要的当然就是这份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是由学生，是由大洋洲的这些气候联盟所推动的，它是一个典型的草根运动。因此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个决议，真的是激励了我们全球的草根运动，鼓励更多的这些年轻人，更多的社区，然后更多的社会团体一起能够参与到气候正义的行列里面去，进一步推动社会对于气候变化的关注，

还有行动，这些都是国际法院，它关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一些全球性的影响。那这些影响，虽然这一次联合国大会终于以高票通过，可是呢，它并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它的核心意义呢，只是把这个气候的行动从单纯的政治意愿把它提升，变成一个比较明确的法律义务。也就是你不只是需要做好缓解气候变化，而且你做不好的话，你还要承担法律方面的责任。所以它的象征意义，跟它的政治方面所代表的重量，就是我们全球气候治理史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所以今天就特别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那国际法院它这一份咨询意见里面非常明确的指出来说，根据联合国宪章，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根据我们在2015年所订定的巴黎气候协定，根据我们联合国所订定的海洋法公约，以及我们国际的人权法，世界各国它对于它的管辖范围内的活动，它都有这个保护的这个不受气候系统被人为温室气体所造成的这个重大损害的这个保护的义务。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律的观点，而且这个义务是普遍义务它是适用于全球各国，适用于一般我们这个人们生存的权利所以它是普遍性的。那更关键的就是这个国际法院它确认，如果违反了气候义务它就是一个国际的不法行为，也就是它是应该是受到谴责或者是制裁的。那因此相关的国家它必须要承担责任，停止这些伤害到我们气候环境的这些不法的行为，像化石燃料的开采运销使用，然后它必须要保证不再重复的使用这些有害的化石燃料。那更重要的就是当这个法律责任确定以后，那这些过去的这些加害国，也就是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国家，必须向受害国提供赔偿还有法律的后果。这个就是国际法院他这一次咨询意见被联合国大会正式的承认所带来的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责任也就是从政治的承诺现在已经变成了法律的责任。那这件事情对于现在很多受到气候变化威胁的国家，特别是像南太平洋海平面上升所威胁的那些脆弱的国家，像土瓦鲁，像诺鲁，它会提供了很重要的法律依据。那这我们可以看到太平洋的这些土瓦鲁还有诺鲁这两个国家，他们因为这个海平面上升他们现在的国土面临了消失的这种威胁。现在土瓦鲁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申请了移民的签证他们要搬到别的国家，像纽西兰，像澳洲。而诺鲁呢，他还开始这个卖他这个国家的护照，用这个出售护照来筹集资金，给他这个国家去有经费可以去面对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还有他们国家移民所需要的一些费用。这些都是目前这个国际法院所提出来的咨询意见受到了这个全球很多国家的关注，

因为它真的是可以开始带来一些正面的这个效果。那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气候的咨询意见，它不但这个描画了我们气候跟我们人权的关联，它也强调我们每一个世界上的人都享有清洁、健康还有永续环境的这种权利，所以这是最基本的生命权，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权，我们每一个人的居住权，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所以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就给气候的正义提供了新的法律视角，也让未来各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些脆弱的群体的保障纳入到核心的考量。所以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可以说是国际法首次这么清晰的把气候行动还有国家责任把它连接起来，也是第一次把稳定我们地表的气候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法律要求，它是我们生命权、我们健康权，还有我们生活居住权的一个基本人权。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法律上的突破，也是一个道德跟文明层次的一个重要宣示。虽然说这个决议，我们讲到这边，大家都觉得好像很重要、很好啊，它可以带来很正面的结果。可是呢，它虽然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决议，可是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个法律它有它的这个限制，因为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在法律上面是没有强制的拘束力，就算是联合国大会它决议要接受，可是也没有办法这个形成这个强制的法律的这个力量去强迫各国一定要采取行动，一定要开始减碳。所以就像很多的批评的人士所说的，这份意见如果只是141个国家通过，大家鼓鼓掌，可是没有办法转化变成各国必须要采取的具体行动，那它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文字，没有意义的一个条文。那有人说，这就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它好像叫声很大，可是呢，它却是没有伤害力，所以没有牙齿的老虎，就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所通过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行动咨询意见，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限制，这是我们必须要去面临的一个现实。那在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的决议里面，我们刚刚说了，有141个国家支持，主要就是太平洋的岛国、拉丁美洲的国家、欧洲的这个国家，还有这些一些这个国际上面支持这些岛国过去一直强有力的这些国家。那主要的反对国家有8个，这8个里面呢，美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以色列、沙地阿拉伯、伊朗、赖比瑞亚还有也门，这8个国家投票反对。那特别是美国、沙地阿拉伯、俄罗斯，他们都是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当然还有伊朗。那这些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决议，他们主要的支持的嘞是太平洋的岛国、拉丁美洲还有欧洲，可是反对的人主要就是石油的生产国。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国际战场上面，
这些石油生产国跟这些

些非石油生产国之间存在了非常明显的立场分歧，那同时也考验了这一次国际法院他所提出来的法律咨询意见，最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前面我们跟您分享了，在5月20号的时候，联合国大会就以141票赞成、8票反对，还有28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去年7月30号国际法院所提出来的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重要的法律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它原来是由太平洋岛屿学生的运动所推动而产生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法律咨询意见，然后现在经过了联合国大会正式的通过。那当然在这个气候治理的这个历史上面是有很重要的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那可是呢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气候咨询意见它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法律的拘束力。因此虽然说联合国大会有141个国家的通过，那可是呢他要真正的约束其他的国家产生法律的方面的一些这个责任，或者是未来可能形成所谓赔偿的义务，这件事情方面其实是受到很重要的这个局限的。因为这份决议它实际上是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它只是把这个气候行动从我们过去只是一个政治的意愿提升了变成国际法院认为它必须要有法律的义务这一份象征性的这个法律见解而已。

那我们看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所谓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一共有141票啊，这个赞成。当然，这是一个全球性啊，也就是大部分国家所这个支持的。那其实是有很重大的这个影响的。那我们也可以看一看，那弃权的也有28个国家。像印度啦，像南非啦，像巴基斯坦啦，他们都投了弃权票。那这些投弃权票的国家，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在经济、在能源还有外交上面，跟这个石油生产国家其实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但是呢，就这个气候正义的议题来说，他们又觉得说这些受到影响的弱小国家真的是需要这个国际给他的声援，甚至于给他实质上的赔偿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看法。那一方面他们又受到石油生产国的影响一方面又这个同情这些弱小的国家，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左右为难。可是面对了这个现实，他们就不得不放弃就投了弃权票。所以我们就看出来，实际上在国际政治方面这个国际的现实是非常残酷的这个虽然气候正义是非常的正确，也必须要高举，可是面对了国家之间的这些利益现实的这个挑战，就很清楚的就显现出来了。那在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做决议的时候，美国、俄罗斯、沙乌地阿拉伯、伊朗这些主要的生产石油的国家也可以说是一些排放的大国，他们投下反对票。一方面当然就是担忧担忧对他们的石油生产会带来这个很严重的这个限制，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担忧这些决议如果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话，对于这些国家的主权会有很重的这个影响。因为这个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只是一个非拘束性的，那如果说是联合国大会决议以后要把它进一步的做这个更进一步的限制的话，他们认为就变从一个非拘束性的意见就变成一个准拘束性的这种义务，那他们是激烈的反对的那这种不同的立场其实就凸显了今天在气候正义方面经济利益跟气候责任之间实际上是有非常剧烈的冲突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那尤其是今天全球还深陷战争的漩涡像俄罗斯跟乌克兰，像美国、以色列跟伊朗，还有在非洲不同的国家之间，他们也有长期的战争。那这些再加上现在这个全球受到了中东战争的影响能源的危机开始浮现，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不同的地缘政治所带来的对抗，那可以说是让化石燃料在很多的国家的生存方面它的比重更大了，它所扮演的角色更强了。因此国际法院关于这个气候行动方面的这个咨询意见要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然后转化变成实质性的这种行动，那目前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所以联合国大会这一次用大多数的这个决议通过这一份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只是可以说是自己开心一下其实对于实质上的这个气候缓解的行动可以说是没有带来这个真正的效果。我们说它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可是
就算是这个牙

齿，这个老虎没有牙齿，可是它在改变世界方面啊，还可以扮演一些角色。这个角色就是国际法院的这个有关于气候行动的咨询意见，它现在已经变成我们全球气候诉讼的一个重要法律基础。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巴西、在加拿大这些国家，他们都有法律的这些气候方面的诉讼。这些气候方面的诉讼，那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他都会参考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因此呢，这个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正义的这份意见，那其实它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特别是最近在巴西、加拿大他们的气候诉讼里面，不但是这个抗告的提告的一方引用啊，连法官他都会这个去引用这个法条，那因此在全球的范围里面是造成了一些的影响。那这种影响未来会怎么样的扩大，变成了很多国家在法律诉讼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那现在还是有待于观察。不过至少它现在已经开始产生了效果，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那实际上已经开始这个变成了一个种子啊，将来会慢慢的开始生长发酵。那将来会带来多大的效果，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那联合国大会已经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在明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面要提交有关于这一份国际法院后续意见，我们世界各国怎么样的有一些后续的行动的这份报告。那我们也可以等到联合国秘书长提出来的时候看看他所扮演的效果，产生出来的一些行动会有哪一些。这是联大他支持国际法院气候义务气候正义行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决议。那现在回头那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的台湾虽然不在联合国的体系里面，可是这一份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它对我们还是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直接的参与联合国投票的这种过程，可是这一场全球法治变革所彰显出来的结果，对于我们台湾来说可以说是一方面是一个挑战，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台湾是一个高度暴露于极端气候风险的岛屿，那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它是直接而且非常的明显。那我们可以说是气候变化里面我们面对气候冲击的第一线风险最高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台湾又标榜是一个重视人权重视民主价值的一个社会，所以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新的趋势，也就是全球有141个国家通通投票支持我们必须要履行气候正义，必须要采取气候的因应行动的时候，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趋势，我们台湾就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来回应国际社会对于气候我们必须要承担的这种义务，我们所必须要发挥的正义的这些期待。因此我们台湾面对了这个联合国这一次的决议，我们首先应该强化我们内部的政策还有跟国际法规的接轨，政府应该参考国际法院的意见，把气候变化跟我们人权保障把它深度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自己也要制定更具有前瞻性的减碳还有能源转型的政策，包括

这个碳定价，包括这个发展再生能源，包括这个揭露我们气候的风险，保护我们的这个海平面上升冲击最大的沿海地区，那我们国家怎么样的继续加强推动2050净零碳排的这些规划等等，都是我们国家必须要去认真去推动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借着这一次的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加速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让我们台湾真正的跟国际的规范可以接轨，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步需要去推动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就应该建立更完善的气候赔偿还有这个调适的机制。我们台湾可以透过技术的创新跟国际合作，跟同样受到气候威胁的这些太平洋的这些岛国分享经验，然后我们再分享我们的技术，帮助他们去面对气候暖化的冲击。那这个不仅可以提升我们台湾在国际上面的形象，也能够在实质上真正的促进全球的气候正义，帮助那些受到影响的国家。那第三呢，我们台湾应该要重视人权跟环境的结合，可以说是推动我们社会公益、社会公正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我们台湾现在正在一个转型的过程，我们的能源要转型，我们的这个社会要转型，我们的国家要往这个气候低碳正义的方向努力的去前进。那所以在转型的过程里面，那我们国家应该要确保不管是我们的国家里面的青年，我们的原住民，我们的这些弱势的群体，都能够在国家推动的过程里面受到平等的这个对待，能够平等的参与国家的决策。这就是我们国家面对联合国所通过国际法院在各国气候变化方面义务的咨询意见，我们应该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作为。那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联合国的体系外面，我们还是可以用气候行动实践者的身份，透过这种区域的合作、城市的外交、科学的联盟，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的网络，跟世界共同来推动气候的行动，在国际的舞台上赢得地位，并确保我们自己的国家在气候变化的这些过程上面，我们还可以永续的发展，我们可以维持社会的公平。因此我们可以说气候变化不只是单纯的环境议题，它是像国际法院所说的，它是我们的生命权、我们的健康权、我们的居住权，它是要维持世代正义的一个重要课题。那国际法院的意见与这个联合国大会这一次的决议，它提醒我们世界，气候行动它不再只是一个政治上面的选项，它是我们国际非常重要的义务跟人权方面的一个责任。所以联合国大会在5月20号所通过的决议，其实只是一个开始，它不是一个结束。对于我们台湾还有世界来说，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让这一支法律的咨询意见最后能够长出牙齿来，然后变成一个真正具有居住力的法律，透过不间断的法律行动、政府政策的这些改革，还有全球许多国家多边的合作，可以把一个法律的义务转化变成守护我们地球的一个实质上的力量。好的，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逆资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还要维护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气候正义。好的，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到我们节目中来，我是廖宁。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它是在您生活当中

0: 不可缺少的元素，看你要怎么样去抓它，要把它抓到你身边来 OK， 你要把它抓到你生命里 OK， 你要把它融入你生命里更 OK， 但是你不能把它撇在你的生命之外，知道吗？艺术是生活。在台湾艺术创作的场合当中，有一群创作者不断的跨越媒材跟年龄的界限，有没有想到是什么呢？持续为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力。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艺术家王美信老师。王老师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艺术系，常年耕耘于油画跟粉彩创作，这是早期我认识的啊。作品色彩明丽，充满了生命力。而在人生的60岁之际呢，老师更勇敢地投入琉璃艺术，在炙热与冷却之间开展出属于自己的全新创作语言。那么今天呢，我们想从老师的创作历程和生命转折当中，一直到他对艺术与人生的看法，带大家一起走进这段温柔而坚定的艺术旅程，知道吗？我真的很不容易才邀到他，因为他最近呢又有展出了。一个人怎么能够把时间弄得那么紧密，把自己呢紧锣密鼓的在生命里不断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往前走，真是让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那么我们欢迎王美信老师到节目中来。王老师你好。
1: 谢谢你赵廖宁对不起
0: 你看吧，他把我名字都搞错了。我跟你讲，不是，因为他太忙了，最近在开始筹备画展，对不对？
1: 对，有三个画展在同时。
0: 三个画展，哪那么多精力啊？
1: 我不知道哎，我想一个是大概一个目的就是想要走出去，因为 COVID-19 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努力在家里闭关自守，
0: 是。
1: 那现在就想说为自己走，继续走走我艺术的路，因为除了家庭啊还有所有的责任，我心中有一个声音就说我应该为我自己努力
0: 你什么都一肩扛很累
1: 也不会，我也很愿意做的。
0: 是啊，
1: 心甘情愿，
0: 心甘情愿，欢喜走甘愿受，
1: 非常高兴
0: 有时候真的是人是没有办法，不得不
1: 也不是，就是我真的很愿意做，因为我觉得他们值得我。
0: 太好了。那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王美信老师呢，他是1968年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57级毕业。我曾经看过几次你们57级的展览我觉得你们那几期的人都非常。非常活跃，非常热诚
1: 我们那一届的，我们那一届，因为我们那一届很早以前，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们请我们吃饭都会聚餐嘛，我只是问了大家说，不是当初讲好我们要常常办联展吗？大家就马上 OK 同意，就开始筹备，
0: 就开始筹备了。
1: 我们已经展过20-30次了吧？
0: 20-30次，
1: 对，前无古人。前面的几届都没有，后面大概也不容易。我们到现在到去年还在展览。
0: 对啊，我知道，我看过，在师大，我还特地跑去看呢。
1: 对，
0: 就是说，其实真的要保持那种生命跟对艺术的热忱也不太容易要不断的燃烧
1: 其实他们也希望能够燃烧
0: 是啊，
1: 因为那时候当初就是设计的想法是什么很多人是立志就当画家，对不对？而且大家都是全省各地全国各地或是海外来的最棒的最有天分的人过来才能够考取嘛。然后有的人为了养家必须去做别的工作
0: 是
1: 哈。那有的人就是立志当画家，
0: 立志当画家。
1: 对，那就是说能够在一起的话，就重温旧梦，学生时代的把感情延续下去。所以

0: 每一个人都拿出他们的成绩出来，
1: 嗯嗯嗯，真的是，
0: 而且感情都不会，感情大家都很好，那个一开始就成名的同学们呢，
2: 就这一届还是就上
0: 就一
2: 届两
0: 届，就
2: 这一届啊，
0: 都是一届。
2: 哦，
0: 我们现在因为老了，所以才要吸收一些新秀。
2: 老，
0: 因为我们那届很棒，就是说大家，
2: 我觉得你的字典没有老字哎，
0: 我知道很老了。
2: 是是是，那么我知道你从小呢，这个功课就很好。其实从小他算学霸了。
0: 没有没有没有，从来不是。
2: 那你念一女中不算嘛？
0: 哎呀，
2: 我们以前觉得一女中小利率很不容易。
0: 对对对，我是考试运气都考得很好的样子。
2: 很会考？
0: 不是也不是，因为我姐姐他们都是一女中毕业的啊。
2: 是，所以好像理所当然是吧？
0: 他们是理所当然，但我不是，我比较。我身体比较弱了，所以我爸妈从来没有要我念书，
2: 没有要求，
0: 没有要求我念书。
2: 嗯，
0: 啊，像我姐他们天生就好的，那就不算了啊。
2: 你几个姐妹兄弟？
0: 我一共有六个，其实是七个啦。那在家里也是六个。
2: 嗯，
0: 那我们前面的姐姐们都是两个一女中的，一个是二女中的啊。那我就是。因为身体不好，也不参加补习，那老师说你不补习考不取的。
2: 你是排行第几啊？
0: 我排行第五。
2: 排行你们六个七个兄弟姐妹。
0: 对对对，但是有一个就是小时候就
2: 不见了，
0: 不是不见了，他就是有一个，就是他变成别人的宝贝了。
2: 哦，男生吗？
0: 女生，
2: 女生。
0: 他好像是我去后来再重逢，我就觉得他是我们家最优秀的，
2: 是，
0: 因为身材最好。
2: 嗯，比你大，比你小，
0: 比我大，
2: 比你大。
0: 嗯，
2: 也是不太容易了。
0: 因为那时候
2: 以前的小孩都很多，以前家里一个家族起码五六个。
0: 我妈妈在教书，她是北那个现在的。以前的第三高女，那我爸爸也是在教书，所以他们在北投的时候逃空袭警报的时候，都在北投教书嘛。然后我生我的三姐的时候，我妈也是没有办法，没有奶水给孩子啊。她所以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有奶妈，我妈妈完全体弱的人啊，所以隔壁她是一直流产的人。
2: 哦，就供给你们奶水，
0: 就是供给我三姐，然后就是说，你已经都女儿了，我们都没有半个，你让我给我好不好？那我妈说，
2: 就
0: 生出来就有感情了，那下一个，所以下一个她就不还了，也是没有奶水啊。那轮到我的话，我也是小时候就要过继给别人，结果我过去三次好像都没有办法。因为第一次
2: 所以一个人要怎么样让自己的生命啊不断的翻转呢？我觉得我前才讲说翻转生命是怎么样回事啊？翻转就是不投降。我觉得我永远不会为自己的生命说我今天算了，不要再继续了，不投降就是了，不放弃。那我要怎么样走，怎么样做是我的事情，我不会说把自己寄托到别人那。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要觉得寄托，像希望别人对你多好。我说怎么说？他说他能对你好，他就能收回。我跟你讲，我那时候突然间是眼睛，突然间是那个脑筋吓一亮，我发觉不是没道理，就是说寄托于别人的希望哦，其实是比较空中楼阁，所以还是要自己最重要。那当然我这样做，你会觉得说刚好压力严重哦，可是事实上呢，人在生命当中哦，你在生活里面其实有些事你就不断的在重复的，有些事情我觉得他以前经过，他是在重复的翻转。那有些事情是我必须要现在去重新搜寻 怎么

0: 样去把未来转过来，转到我目前，这么目前呢再转到后来。那可能人家说你怎么那么自找麻烦呢、啊、可是生命就是不断的训，不断的训练，不断的把让自己滚啊滚啊的。可能你觉得说嗯有点这个惊啦哦。可生命当中就是有点惊啦。我觉得你不要惊啦，自己要稍微惊一点哦。那惊是怎么样惊呢？可能很多很矛盾的事情会在自己生命当中产生，可是那些矛盾的事情有时候是让自己成长的一个元素。那我这样讲呢，是希望说也王老师呢，我一直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一直觉得他是学霸，可是他说他不算学霸，可是我们以前都觉得小丽丽很不容易啊，能够上到北一女都是很好的很优秀的嘛，那你说是姐姐比你还优秀？
1: 我小时候只爱画图，中学也是这样，我真的是不像北一女那么认真过。我一次、嗯、有一次很早就到学校，7点钟就到学校，我家离北一女只有10分钟，所以我
0: 以为住那么靠近啊，
1: 我以为我最早到了，结果发现满满的都是人在那边念书，我吓死了。我真的是因为我父母亲不会要求我努力念书，他怕我身体吃不消，所以从来没有念书的压力。我上课不够专心啊，所以有时候考试的时候就。

0: 家里在住的地方，我离东方出版社很近、嗯、
1: 啊。
0: 我其实在那边看了很多杂书，
1: 是
0: 很多很多杂书，
1: 是
0: 看到后来他们说，哎、欸，你可以把书借回去哦，嗯、但是不能够折，不能够卷起来。
1: 哦、
0: 我们这是要卖的，
1: 嗯嗯嗯嗯。
0: 所以我的书我从来不会折，都是完好的。
1: 哦、
0: 我会看到就是看完好的、
1: 哦。
0: 然后后来我考到北一女，他们还跟你讲说，这个孩子就在这边看书看到考到北一女的。啊、其实我们那条街很多人都是北一女的、
1: 嗯
0: 啊
1: 是啊、
0: 那北一女的时候对我来讲是我会对北一女我没有很认真了，只有主科稍微认真一下了、
1: 嗯嗯、
0: 所以你说我什么学霸吓死我了，我现在我的孙子可能是学霸了，我姐姐他们是学霸、嗯、我绝对不是，
1: 是啊，
0: 我要郑重否认。
1: 你所谓的学霸，我所谓的学霸就是说功课很好，
0: 那功课好
1: 可是你觉得学科不是，你比较喜欢书科，喜欢画画。
0: 学科我有喜欢的，喜欢国文我也喜欢、
1: 嗯、
0: 啊，这个我就蛮喜欢。那、
1: 嗯、
0: 音乐、美术那更不用说了，
1: 嗯
0: 啊，那我这个人很糟糕啊，考及格我就算 OK 的，只要不要补考都很好的。
1: 你知道吗？我觉得啊，念书的人最高的那个境界是什么？你知道吗？
0: 100分啊？
1: 不是。无论什么阶什么情况都能够低空掠过。
0: 哎呀，这现在我想，我后来非常惭愧这一点。
1: 你都低空掠过？
0: 也不是都低空，就是说可能像物理化学，我就可能是低空这样过去、嗯。但是我如果人生重新开始，我一定很认真。
1: 嗯，已经很认真的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只有画图很认真的，
1: 是画图。
0: 别人的图画都有在我在代替画。
1: 你是从小就爱画画是吧？
0: 我跟你讲，我们家里每一个人都有奶妈，
1: 嗯，
0: 只有我没有。为什么？我送出去3次没有人要，
1: 为什么？
0: 第一次是我去到那家啊，是我远亲的家里，
1: 嗯，
0: 他们我好像养不活了啊，水米不服，
1: 嗯
0: 啊，不合了，
1: 嗯，
0: 就是追觅尾哈了，
1: 嗯、
0: 就被送回来，
1: 吸收不好，
0: 对对对。然后快那，然后第二次再送去的时候，我们家的曾祖母过世了，
1: 嗯，
0: 结果是拍拆到坏不好的兆头，又送回来了，所以第三次
1: 退货，
0: 第三次我不晓得是为什么退货了，因为没有人告诉我，所以我们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奶妈，
1: 是哦，
0: 所以我是在家里长大的，
1: 嗯，
0: 那我3个姐姐。他们
1: 没有奶妈，你吃什么？
0: 你听啊，他们大我5岁、6岁、7岁。
1: 嗯，
0: 他们3个大姐、2姐、3姐，
1: 嗯，
0: 他们在北投话要3个人一起去附近的农场去拿牛奶回来，
1: 嗯，
0: 买牛奶回来，
1: 嗯，
0: 中间有一个坟墓堆的，
1: 嗯，
0: 所以他们必须要跑过去拿了牛，赶快要3个人勇敢的去这样，
1: 有点害怕就是，
0: 是是是，
1: 嗯嗯。
0: 所以他们，所以我跟他们感情特别好，大概也有关系。然后尤其我二姐说，她大姐、二姐有时候就我们在这边等你，你去就好，
1: 你去就好了，
0: 你去就好。所以她常常她一个人跑过去，因为她属老虎的，她比较胆子
1: 比较
0: 大，比较
1: 勇敢、壮胆的，
0: 对对对，
1: 胆子壮一点，
0: 对对对，
1: 是。
0: 她小时候还会6岁嘛，她大我6岁，我妈在北投国小教书。然后他会弄一个那个以前的围巾铺在那个榻榻米上面、嗯、然后把我放在上面、嗯、然后再背上来，然后就抱到学就背到学校去。
1: 他大你几岁啊？
0: 6岁。
1: 还能背你啊？
0: 是啊，很聪明嘛哈。
1: 对啊，了不起耶。
0: 那我妈妈在那边上课，
1: 嗯，
0: 然后他就跟在妈妈的教室就背着我进去了。
1: 哦。
0: 然后刚好我听我妈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妈妈正在问那些大家在睡午觉的嘛，那然后妈妈在教书嘛，后来她就对学生们讲说，你们有没有耳朵有没有听到什么吗？那我姐姐就说有听到那个小鸟
1: 叽叽叫，
0: 就讲日文的哈，
1: 嗯、
0: 在树上叽叽叫，
1: 嗯，
0: 她就回来这常常告诉我这个故事，说这个姐姐很特别的，
1: 嗯、
0: 很聪明，这样
1: 才大6岁耶。
0: 对对对，
1: 啊、
0: 那我能够考取初中、高中，大概也有、嗯、初中。

0: 代有关系。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我的老师希望我补习啦。
1: 嗯，
0: 我妈妈跟他讲说，我女儿身体不好，不要让她补习。
1: 嗯，
0: 啊，然后他说你不补习，你一定考不取，要去最好去那个什么那时候的私立中学报名，
1: 嗯，
0: 不然考不取。那我妈妈本身也是教育的人，她不会介意，也没有讲话，
1: 是
0: 就把我带回家了，啊，结果所以说考初中的时候，我爸爸，
1: 嗯，
0: 他就跟我姐姐讲说，他那时候正在等着高中，他已经直升了嘛，哈，等着要保送大学吧，
1: 嗯，
0: 然后就说啊，你帮妹妹看看功课哈，帮她复习一下，
1: 嗯。
0: 那我爸爸那时候每天会煮咖啡给我们喝，
1: 是啊，那时候就煮咖啡不容易，
0: 对，那时候咖啡也不容易买到，他不晓得在哪里买一个那种巴西的那个铁桶装的那种咖啡，他是用平常的大锅子来煮咖啡，所以渣渣都在里面，但是已经很好喝了。那我们就很开心，就是这样，我这样考取的，所以考取北一女大概是他这样帮我考取的吧。
1: 哦，
0: 所以我自己并不认真啊。
1: 嗯，
0: 所以你刚才讲过学霸下神，千万把等等把那句话都收回去。不能讲，因为全然不是，
1: 全然不是学霸。
0: 我孙子可能是，我姐姐他们也是，不是我。
1: 可是对我们来说呢，能够以前考试是要初中也要考试嘛，不像现在国中一直过了。
0: 对，
1: 所以其实第一关就是要考初中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就要考试才能考得上嘛，那不是说随便就能够像现在都是义务教育，没有这样子的，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呢有一点把握，有点掌握才敢继续往前。那以前的人其实有时候念书好像很困难，有时候学费都凑不出来啊。
0: 对，我觉得我父母亲，尤其我父亲，
1: 我听我哥哥讲说他们学费的事，我妈妈都很辛苦。
0: 对对对。绝对是因为我爸爸跟我比较好，他什么话都会，我都会比较知道，因为我年纪小，而且从来不会顶嘴的人，所以他比较什么，虽然对我讲话是距离太远，但是我听得进去啊，然后我就知道他讲咪哆嘎，你听过咪哆嘎吗？他说他每次在开学的时候就很担心呐，每一个都张开嘴巴的，米袋子，米袋子就要装米啊，
1: 啊哈，
0: 所以我们这个像小鸟的嘴巴，这一个一个像米袋子啊，
1: 在等着吃。
0: 对，那我从小就了解他的辛苦。
1: 其实真的是以前的生活真的是辛苦过
0: 来的。没有，因为他们的时代悲哀啊，像我爸爸跟我的叔叔啊，他们都是当年非常杰出的那个杰出青年嘛，然后就是换了以后，二八以后，他们就失去他们的工作，就必须靠说在家里做个小生意啊。那我爸爸又是很含蓄内敛的人，所以对他来讲，我们住在我们衡阳路的应该都是很有钱的。
1: 对呀，
0: 啊，结果不是他，因为
1: 老台北呀，啊。
0: 对他，因为他我们家有这么多嘴巴要饭的人，所以说对他们来讲很辛苦。
1: 是，
0: 因为他们的时代不属于他们的，他们那代就是那代的，
1: 不是说有冲劲就可以的，有很多条件。
0: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了解他们的辛苦，他们也不会抱怨，但是我很爱他们。
1: 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了，那算起来呢，这个王美兴王老师呢，他从一女中毕业就考上师范大学吗？
0: 没有，我第一年我爸爸希望我考那个南丁格尔护理系，啊，
1: 哦，护理学校。以前就觉得女生好像不是教书就是当护士。
0: 但是我不去想那个，我只是觉得哦，南丁格尔那顶帽子让我非常佩服，圣洁的帽子，我就当然好。但是我就这样转来转去，所以考第一年考坏了，没有进。所以我姐姐他们就替我求情。
1: 求情啊？
0: 对，让她上她喜欢的那个
1: 艺术系
0: ，我们那时候上艺术系，考艺术系哈。
1: 哦。
0: 我艺术系就什么都要学，所以我爸爸也同意的。我幸亏我现在看到，我看看我，
1: 所以你看一女中就是考这个。

0: 个艺术系啊？
1: 就是英语中我没有考取护理系啊，第二年才考，所以那时候江校长很好，你们我们那一年是独立院校跟大专院校分开来的，所以我们没有再去考独立院校，那校长就说你们这样在家无事可干不行，那主科回来上课，我们就回去上课，所以第二年顺利考上了，
0: 是，
1: 所以我变成横跨两系。那个下一届的校班也找同学会也找我，上一届的也找我，然后我到师大又休学一年，所以我休学两年，我跟师大的我的原来应该的届也是一些好朋友，跟这一届也很好，所以我的生命很奇怪，
0: 跨越好几届，
1: 一共两次，
0: 是，也是不太容易了。那刚开始你是比较喜欢粉彩水彩，还是后来才？
1: 粉没有没有，我一开始我都
0: 水彩，
1: 我们什么都要学，每一个都有它的好处。水墨画还有工笔画，什么都有它的优点嘛。我等到我后来的时候，我更喜欢颜色。
0: 颜色怎么说呢？
1: 因为水墨画的颜色就那几个颜色，
0: 对，
1: 不够意思，
0: 比较淡
1: 啊。然后那个，然后矿物粉也就藤黄跟各种石绿啊这一些啊。
0: 那跟你个性不合，我看你的所有的服装什么都非常的鲜艳，包括王老师，包括他头发，他头发是五颜六色都有哎、
1: 欸，没有没有三色这种弄，
0: 三色就不容易了，我看了好多颜色，
1: 它是两个会融合在一起的，跟原来颜色也融合在一起，所以变成很奇怪的东西。我同学，我姐姐，她看到我的头发吓死，她说啊。如果我是你，我走不出去。另外一个医生朋友跟我讲，美静，如果我跟你一样的话，人家会以为我是疯子。
0: 可是你都不会耶，你看人家是很鲜艳的绿色跟紫红色。
1: 我在2024以后，我决定要给自己一些快乐的色彩，所以我加了一点绿色。对，
0: 因为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刚开始染绿色头发的时候，我就看着他这样一直眨眼睛。我说你知道你头上什么颜色吗？他说知道。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开心呐、我说有与众不同啊。我说是真的非常非常与众不同。他绿色还有橙色，我觉得这两颜色是非常非常很不容易调和在一起，他要把橙色跟绿色摆在一起，我快疯了，你知道吗？但我这个朋友是非常活泼的一个人呐、他姓蒋，很好玩吧？所以我跟你讲，人呐、他的个性本性在什么时候能够突然突出来？有时候这很难说耶。所以你是几年前开始突然间觉得自己要给头发多了很多色彩？
1: 我染头发大概也有七八年以上，
0: 有这么久吗？
1: 是啊，我想要染的时候是20年前，因为头发越来越白嘛，越花白嘛，就没精神，无精打采，一副颓废的人的样子，很不舒服啊。那我只好去找染头发，我本来在新店染，然后我说我要桃红色的哈，桃红色再加上我最喜欢土耳其蓝嘛，所以这两个颜色要来 mix。结果他染的是一大块一大块，真的很可怕。后来我就再去台北，我朋友他们常去染的那一家，我说我要染这两种颜色，然后再加上我的本色，所以一共有三个颜色，那紫红色跟蓝色在一起的话，会有点变得更紫嘛，对不对？紫就是说红色、桃红色再加上土耳其蓝，中间有变成紫色，对不对？
0: 是
1: 紫红、紫蓝，然后我的灰，我的灰白嘛，所以有四色的。
0: 哦，有四色吗？
1: 啊，
0: 我看起来三色比较明显。
1: 但我本来的颜色你都没有算
0: 哦。
1: 然后过了几年，我经过这些，就是先家里的也有些困难，对不对？那我就想我现在要重新自立自强，所以我要加一点绿色给自己精神，还蛮好看的哦。
0: 对啊，那问题是你自己染还是别人帮你染？
1: 哦，当然他。

0: 他是王永仁了，我哪有在那边搞这个头发呢？
1: 是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0: 那他很配合，那个你要你们如果要的话，我可以介绍他在和平东路。
1: 我大概没这么勇敢。
0: 你怎么都，
1: 我就这样子颜色这样子已经可以了。
0: 真的需要我一个朋友，他是全白的，然后挑一点颜色，美的不得了，全白的人更好。
1: 哦，对，我一个朋友就是他纯白。他不准备，但是因为他得了癌症之后，然后他觉得他的头发先是把他剃光嘛，剃光，那但他头型很漂亮，所以说女生是女生，她头型很美，所以剃光 OK 很漂亮，但是再长出来，他觉得颜色他不喜欢，他就干脆给他染白，就漂白这样子，啊，结果弄得很好看啊，我再给你看。
0: 那我们的年纪，他们我们那两位同学，他们不必漂白，他们就变成银白色。
1: 银白色也要有纯白才好
0: 看。他就完全纯的，他们两个完全一样，所以人家他弄得自己很戏谑说：“哎呀，人家以为我们是两个白俄罗斯来的。”
1: 对对，因为纯白也是不容易，
0: 但很漂亮，非常漂亮，而且发亮的。
1: 就要白，要白的亮，
0: 发亮。
1: 以前是那个演员的卢碧云卢阿姨啊，她的头发就她就白得很漂亮。
0: 我同学好像比她的更漂亮。
1: 是哈，
0: 卢碧云嘛，你讲的是
1: 对对，卢碧云，对对对，不太容易。所以老师你在做的师大的期间呢，念师大期间，跟我分享一下啊，你在你的学艺术美术的生命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位特别像贵人似的或者是启蒙似的，让你突然觉得你对这个艺术跟美术有特别的一种喜爱，让你决定全心投入，有没有这样一个贵人？
0: 哦，我们那时候应该没有的。为什么？
1: 都自己喜欢的。
0: 不是，对，是自己喜欢。然后另外呢，我们女生啊，有几个女生啊，包括以前我知道的王韵如哈，我们都属于名士派。
1: 名士派怎么说呢？
0: 不在乎成绩的，也不在乎说要抢第一名，不在乎的，所以比较无所谓的，就是说心态上不一样。那男生
1: 心态比较活泼一点，
0: 很拼哦，他们都必须因为要将来要有出路问题啊，所以我从来没有什么大志，但是喜欢画图是我天生喜欢的。所以我上课也非常认真，但是我的手是富贵手，每次手都弄得烂烂的，都必须要一直包扎这样。我爱画图，
1: 我觉得
0: 很爱画图。
1: 富贵手是不是体质关系啊？我以前好像也有富贵手的问题。可是
0: 我们因为我们炭笔
1: 啊
0: 颜料都会受伤，
1: 比较会伤害，
0: 现在也会，所以我都是常常缠着卫生纸，然后再缠布啊，缠什么，或者是戴塑胶手套，塑胶手套又很热，对不对？不舒服。
1: 好，那老师可以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啊。

在音乐声中，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哎，算起来哦，其实有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他在突然间跳街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会避过啊？那有时候会很可以讲说，我们可以深入，也可以讲说我们在跳过这段时间啊。那你看，在我刚刚问您说，在人生当中有没有人特别知道说，哎，有一个人，我以前问过人家说，有没有一个贵人呢、啊？在你生命当中觉得他对你的生命转折点很重要的，有的人有，哎，有的人没有啊，有的他就跟我讲说，你让我好像又重新回来一次我说 OK， 你要回来一次也可以，不回来也可以，但是最重要的是玩了哇哇看。

0: 你什么东西能够让听众愿意接受的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很好玩的。好像你上了师大艺术系四年嘛，这四年当中你觉得哎，有没有那段时间你特别特别让你有感受的？
1: 我觉得哈，在师大的当中哈，老师师资是很棒的。
0: 嗯，
1: 我们那时候师资大概是全台湾最好的师资。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差不多，
1: 非常好的哈。而且几个老师都非常有特色，都让人家很佩服啊。
0: 嗯，
1: 哎，有的很幽默。
0: 所以有没有一个老师特别让你觉得说，我真的很专心，我一定要走这条路？然后或者是你特别喜欢说，就像我说，你说你粉彩或者水彩啊，这方面哪一种媒材让你觉得特别比较喜欢的，它能够让你表现自己的？
1: 粉彩是以后才用的。
0: 哦，是哦，以后才用的。
1: 啊，学生时代你光是磨素描就磨很久，炭笔。
0: 嗯，
1: 那时候我们最佩服的老师啊，我常常觉得我已经够认真了哈。大概没有什么挑剔的哈，结果像李石桥老师来，他就轻轻一抹，我怎么就整个
0: 就不一样
1: 了，发光起来了。
0: 对，
1: 我还是他们厉害。
0: 嗯，
1: 然后像以前那个林玉生老师教我们素描，工笔素描，
0: 他教过您啊，所以我们来说，他们都是
1: 我们那时候都是全省最好的，一时之选的都在我们家。那时候黄君璧是教我们大三大四的那个国画嘛哈，那你晓得我喜欢画人物嘛，所以我们那个平常就说一年级二年级就开始必须在那个走廊办联展，就是每一年的就同学的一起的那个作品的展览，
0: 是，
1: 然后我画的都是画小孩或画什么，但是黄君璧只有讲一句话，走这条路也可以，就这样点点头，这样，
0: 这表示你在这方面很 OK 的，
1: 大概是这样。但是因为我对老师我都很害怕，很尊敬。
0: 害怕是怎样？
1: 因为他们年纪很大，
0: 嗯，
1: 因为他跟我爸他们日治教育出来都很严格的啊，
0: 是，
1: 所以我很怕他们啊。尤其我李石桥是我爸爸的，同样一个学校的学长啊，
0: 在我们想来了李石桥这一类的啊，都是非常的顶尖的人物啊，那非常非常在艺术界来说，台湾艺术界来说是非常 top 的人物啊，这你们是很幸福的一对。
1: 对，当然对，我们那时候都最好的老师在教我们，
0: 真的是很幸福哈。那所以说早期的创作对你来说哈，你有觉得说比较偏向你要慢慢探索，或者是说你开始上学上课之后很快就确定自己的方向？
1: 哦，刚才我对你讲，我对画画都有兴趣，就每一科都一样。
0: 嗯，
1: 但是没有，并没有确定要去走这条路。
0: 嗯，
1: 只是喜欢也会全力以赴。
0: 还是因为女生的关系比较没有
1: 野心？没有，没有，我们是喜欢艺术，但是不一定要做美术家
0: 啊。
1: 没有，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野心。
0: 嗯嗯，没有这个野心。
1: 对，
0: 男生比较有。
1: 因为不是他们，我觉得他们有事业的压力。
0: 男生比较事业的压力，
1: 对，将来出的要养，如果要美术的话，一定要早一点，早一点扬名立万。
0: 是
1: 女士，我刚才讲过，女生都比较名士派啊，无所谓啊，
0: 对呀，就他以前
1: 比较潇洒了，
0: 没错啦，也是不容易啦。像以前那个李奇正就说过，他说他要考那个美术系的时候，他妈妈哭了。
1: 哦，
0: 他说唔通啦，艺术家困头卡，人家很押韵呐。
1: 对，我爸爸也讲了一个很俚语，有一串俚语。美信，你是准备要做画图起家呢？
0: 画图起家
1: 啊，光只卡家鸡。
0: 嗯，家鸡啊，
1: 家鸡，你听得懂吗？
0: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有嘎机啊，现在很流行，很时髦啊，对不对？在那个延平北路啊，什么都很时髦啊，有那嘎机啊，
1: 我也喜欢买，
0: 好几个颜色的那个，
1: 做的很好，很老。
0: 是啊，是啊，现在以前是觉得那个真是嘎机啊，皮夹哦，可是现在就觉得非常好哎，很 fashion 哎，现在是走在时代的尖端。
1: 然后他还讲一句，我们大三的时候也会邀请他到。

0: 到学校来看展览嘛、嗯嗯哦、他说你只要不要像那样画一只眼睛在这里一只眼睛在这里皮卡索入门那就很流行了、啊、嗯。
1: 真的，那我要问您的就是说，你是因为后来你再告诉我说，你在60岁的时候决定投入琉璃艺术哦，嗯，但我觉得这应该有个过程吧？你怎么突然间喜欢琉璃啊？
0: 我本来就很喜欢，从小就喜欢，但我很怕玻璃、啊。
1: 喜欢玻璃的透明的透明感，
0: 而且我喜欢那颜色啊。
1: 可是以前的玻璃没什么多少颜色，不是吗？
0: 有至少那个有时候贝壳的颜色，嗯，有时候你操场有一些
1: 亮度
0: 贝壳，那个有时候浅蓝紫是、嗯嗯嗯嗯，有没有贝壳？嗯嗯嗯，不管什么贝壳都有一些颜色、嗯。我捡到那贝壳就如获至宝。嗯。那我家里也有一些，我妈妈他们会收集一些水晶，有没有？嗯，这样踢到脚是很痛啊，
1: 硬嘛，
0: 啊、硬很痛啊。但是我就喜欢玻璃呀、啊，嗯，而且那时候以前装糖的罐子或什么都常有颜色的玻璃，嗯，浅蓝色的、啊嗯。我记得有一个我小时候还没有到学龄啊，不要几岁，嗯，那时候我们的楼梯都很陡，那我去楼上。就要去那个三角柜子里面去拿那个装满肉松的罐子，嗯，上面是锡罐子、嗯，下面是浅蓝色的玻璃，嗯，嗯玻璃上面好像还有花，嗯、那我就拿着碗，拿着条根去拿，然后就下楼梯要这样一阶一阶坐下来，用坐的下来啊，咚咚咚就滚下来了，就这个条根插到头上面去了，
1: 好可怕、
0: 哦，血流了一大盆呐、啊，这缝了5针。
1: 所以真的是，哎，那时候几岁？
0: 不到5岁吧，
1: 对吧？一般的小时候这样子。嗯。所以很多人都说，小朋友啊，要拿的在动的动态当中，不要拿的筷子、调羹、叉子这些东西，绝对不能拿在手上。
0: 我自己上去，没有人知道我上去，因为他们都忙啊，我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啊。嗯。那我脸上很多疤痕，就是摔，不是被摩托车撞的，又什么的，这个被树枝插进去的，
1: 真的很可怕哎、欸！我记得以前有个长辈，他是怎么样？他是因为算是三房的独子，所以很受宠爱，很受宠爱。他就什么样的，就是老大，我就是王这样子。所以他吃饭的时候也不好好吃，坐着不好好吃，拿着筷子，然后到处跑。
0: 但是我只是为了要吃肉松而已、啊哦。
1: 对啊，可他是因为拿着筷子跑的时候就摔了一跤。哎呦，摔了一跤，你知道那筷子就直接从喉咙进去。到后来年纪很大，他始终嗓子都哑的，沙沙哑哑、嗯。所以说，不要以为说事情小啊、哦，可事实上
0: 几岁？你讲这些我都听不懂啊。我那才几岁啊？
1: 对啊，就也就是说我
0: 们，而且因为我没有保姆，嗯、所以我家里面只有
1: 你有奶妈。
0: 哦，完全就是我一个人没有。
1: 只有你没有奶妈。
0: 他们奶妈是要抱回去照顾的，我是在家里的。嗯嗯。所以我上下没人管的。而且我在家里的时候，
1: 人家楼梯上滚下来没人知道。
0: 不是，我姐姐他们都已经是在上课嘛。嗯。比方说，我3岁，他们是8岁，对不对？9岁、10岁、都在上学了。嗯。所以我在家里是我一个人的天地啊，我画在墙壁也没人管我啊，
1: 好好玩啊。所以说起来是没人管，好像没人管。事实上呢，
0: 因为有外婆在，我妈妈要顾着她的那个小店面嘛。嗯。那店面她是
1: 妈妈不是在教书吗？
0: 那是后来就没有教了，因为搬到台北来了。所以必须要有自己工作了。
1: 所以刚开始你其实绘画啊，也是因为是你喜欢的嘛。
0: 从小就是涂鸦，所以墙壁都被我画满了。
1: 所以你画了这么久，那什么时候突然间，他们说你60岁以后突然间决定投入琉璃艺术啊？是有什么契机吗？
0: 因为就去东欧玩了。
1: 去东欧玩。
0: 这我跟你讲，我喜欢玻璃、嗯，所以我看到玻璃我会买，但是我都束之高阁，不敢让我们家有孩子啊，对不对？
1: 就不敢让碰到就对了。
0: 对对，因为打破很麻烦了、啊。
1: 可是问题就是说你知道你喜欢玻璃没错，那是你要全心投入，你一定要有个契机吧？
0: 就是

0: 就是因为我喜欢，对不对？
1: 嗯。
0: 然后那段时间，我有一段时间也去练习那个镶嵌玻璃嘛，
1: 嗯，
0: 切玻璃那些，那个还不会说全心投入、啊、
1: 嗯。
0: 等到我去欧洲的时候，我跟朋友一起去参加合唱团，一起去，
1: 嗯，
0: 他们有一条有一天的节目，就是今天只有去那个整条这边玻璃的所有的街道哈、
1: 嗯，
0: 就是玻璃村呐、啊，
1: 就在东欧，
0: 对，叫波兰和捷克，我们
1: 希腊、
0: 波兰、希腊、嗯嗯，希腊是另外哈，希腊我早一点过去，我去买了、嗯，早一年过去是希腊，1991。
1: 1991年春天，还记得你说过，跟先生同游希腊。
0: 对对对，第一站就到雅典。
1: 嗯，
0: 雅典他那个人的太太，
1: 嗯，
0: 就说啊，你太太是艺术家，我带她去看那个玻璃。
1: 嗯哼
0: 哼，有一个专门卖玻璃。
1: 是是是，
0: 我一看就爱上一个，我最喜欢土耳其兰嘛，就一看一个这个碗啊，
1: 嗯，
0: 很雅，很素雅，
1: 嗯。
0: 好像是农村刚出来的东西、哦
1: 嗯嗯嗯、
0: 不是喧哗的哈、
1: 嗯、
0: 然后一个正方形的，是可以当做水果盘，也可以当做那个放烟蒂的什么的哈，
1: 嗯，
0: 那个就比较亮光，有亮光。
1: 嗯，
0: 那、
1: 嗯、
0: 我想我这第一站就买这个的话会很可怕，
1: 你要怎么带啊？
0: 哦就是那我就问那个 Valencia 那个带我们去的、嗯、我说请问你，我有以后有一站要到威尼斯啊、
1: 嗯、
0: 那玻璃很出名，
1: 嗯，
0: 那边会不会有这样类似的东西、
1: 嗯、
0: 他说不会，一样不会有，
1: 不会有相同的东西，
0: 类似的，因为 style 一定不一样。
1: 嗯 嗯, 嗯，
0: 所以我就当下就买了两个，我现在等于气到不行了、啊嗯、要在别人面前又不能生气，对不对？那我看到他是你，我就这个东西我自己拎、啊、
1: 我自己拎嘛。
0: 对对对，我就一个
1: 手提，
0: 刚好有一个我的袋子，带出去的袋子、
1: 嗯、
0: 有一个刚好那个把它装得好好的、
1: 嗯嗯。
0: 那有时候他想要帮我拎，我也不让他拎，免得也增加他的画饼。
1: 我跟你讲，这就是巨蟹座人的固执，
0: 真的、
1: 啊，巨蟹座人的固执怎么样？别人看起来都没什么啊，你也不会很。很明显的说啊，我要什么什么，不会，
0: 不会，不会。
1: 可是就是点点嘛，固执，你懂吗？就是
0: 我不知道，我先生后来发现我这一点，
1: 点点嘛，固执了，就是点点的，可是就是固执的不得了。你要决定的话，根本就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可是你不会明显的表示说，
0: 会生气，
1: 我要这样，
0: 对对对，
1: 或是不要这样，不会讲。可是他就点点嘛那样，点点的来，然后固执的要死。
0: 我先生后来常常跟我讲，他说、嗯、我发现你哦，你要做的事情你会去做，你表面上也不会生气，不会，但是你要去做，你
1: 就会
0: 去做了，
1: 管你别人怎么样讲是别人的事情，我也不会明显的跟你讲说反对啊，
0: 也不会生气，都不会，
1: 但是我就是做了，
0: 对，
1: 我就是去做了，是不是？这是金色的巨蟹座的特性，就是这样子。
0: 真的是这样。
1: 嗯嗯 嗯,
0: 嗯，
1: 你看你看你要做这个玻璃艺术啊，当时只是因为去探访这个东欧国家啊，这是我在你这个一篇介绍文听到的哈。这个1991年春天跟先生同游希腊跟威尼斯，
0: 对，
1: 在希腊初次接触到琉璃作品。2004年跟好友们再访东欧国家，惊艳于
0: 就是
1: 波兰的琉璃艺术、
0: 嗯嗯
1: 啊、玻璃艺术深受感动，回国之后毫不迟疑地找寻琉璃推广教室。
0: 这里前面还有点故事
1: 啊，你说
0: 2004年那是跟合唱团的一起去、
1: 嗯、
0: 当然没有先生了，对不对？然后我
1: 现在没有去，
0: 既然要去玻璃，我就心里打算、嗯、我跟另外一个好朋友也是巨蟹座的、
1: 嗯、
0: 我们他是7月21、
1: 嗯、
0: 我7月17，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俩去，他是有钱人了、啊、那我不是啦哈、
1: 嗯、
0: 那我心里想说，我卡片都带了，我自己的卡片，也不是我先生的卡片我其实这次要好好的买他一个大的，不要买这个小的、嗯、
1: 不过瘾、
0: 哎、不是，结果我看中了，
1: 嗯，
0: 但是看了半天哦，这么大一个，这么大，超60至少见的圆形，
1: 60公分。
0: 他用吹制的，

0: 厚度呢？
1: 厚度也是跟我的玻璃差不多这么厚、啊。
0: 重吗？
1: 当然重啊，我还没，
0: 那
1: 怎么、啊、我没有挂起来，所以啊，那就一定要带走啊，一定要想办法带。但是我没有买，
0: 嗯，
1: 我为什么没有买？它的颜色 exact 就是我要的，但是它周围的颜色、嗯、我不要，
0: 不喜欢。
1: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感觉到那个里面好像有乌蝇的声音。
0: 哦，是吗？
1: 哎，因为我们那次也去过克拉卡，那、嗯、么就集中营的地方，
0: 嗯嗯、
1: 那空气中你就弥漫到他们的苦难，
0: 嗯哼哼，
1: 他们的感觉到，
0: 感觉得出来，
1: 感觉得出来，
0: 有他们的苦难在内。
1: 然后我看那个作品啊、哦，我看到他们的苦难，这个艺术家把苦难也放进去了。
0: 哦，作品放到作品里面，
1: 我感觉到啊，
0: 所以你不买，
1: 所以我没有买，因为我喜欢我的。我喜欢土耳其蓝，那个也是整个大部分的土耳其蓝，
0: 是
1: 这我最爱的颜色。
0: 嗯嗯嗯，
1: 这周围它有一些鹅色的什么色的，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要的，这有点哭泣的感觉，
0: 有哭泣的感觉。
1: 对，所以我没有买，
0: 所以很好玩。
1: 我就很快乐的买那个布拉格的他们的 Meissen 的杯子，
0: 嗯，
1: 上面写 Prague， 嗯，布拉格他念 Prague 还是什么东西的哈。两个玻璃杯，
0: 嗯哼，
1: 就买那两个全土耳其蓝的玻璃杯，
0: 嗯，
1: 那字是这样一直烧出来的，
0: 是，
1: 不是那个作家？那个作家我看到他的感情，
0: 嗯哼，
1: 所以我回来才，我们俩，他那位小姐叫庄莲子，她说，哎，梅信，我看到报纸有人在要收学生去那个。做
0: 玻璃，
1: 去了解玻璃啊！上课上几天，三天吧，哈。好啊，我们两个就去了，很学费很贵的哈，就去了。然后从此就开始栽进去了。
0: 所以那时候60岁了，
1: 对，
0: 就从此栽进去，栽到琉璃的世界，玻璃的世界。
1: 嗯，
0: 所以玻璃跟琉璃有什么差别？
1: 昂贵的玻璃叫琉璃。
0: 我一定要让我们听众了解。昂贵的玻璃就叫琉璃，
1: 对呀、啊，
0: 那不是跟材质有关吗？
1: 不是，当然，它就又是人家特别做的、嗯，有的上面还有半宝石的
0: 各种颜色，
1: 各种颜色，我都是买进口的嘛，
0: 嗯嗯，
1: 那这昂贵嘛，都是算财的嘛。
0: 嗯、
1: 你问我说为什么不用？但是我们台湾开发的玻璃还没有那么多，它那个。欧洲、美洲、美国他们开发的玻璃很多啊，
0: 嗯嗯，
1: 你当然是要进口的，而且玻璃是最可爱的地方，就是说它跟人类一样，可能要有同，但是要有同样的 family 才可以在一起烧。
0: 哦，是啊，
1: 你不同样的话就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
0: 是吗？不是因为色彩的关系、
1: 嗯、啊，不是不是，
0: 材质
1: 就有细数，他们的有
0: 细数、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哎，从60岁开始，你决定去投入这个琉璃艺术、玻璃艺术哦，啊，而且回国之后呢，毫不迟疑的找寻琉璃推广教室，就一头栽进去了。这一栽到现在。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集暂时进行到这儿。更多的琉璃跟玻璃的推广的事情，包括你的作品，我们希望你再抽一段时间来，我们再跟您谈谈。因为他们说，当时你只是学习基本的知识跟制作经验，而事实上呢，玻璃它是透明的，看起来很坚硬哦。颜色非常绚丽，可是它很容易碎，是不是？而且我觉得你有句话讲得很好，你形容它是危险又美丽的恋人。
1: 嗯，对、
0: 啊、我们今天就在危险跟美丽的恋人里暂时告一段落，下次呢我们再请王美信王老师来告诉我们美丽的恋人他怎么样去掌握它呢。Oh, 好，谢谢您，我们希望下次再到节目中来，
1: 谢谢，
0: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1: 谢谢，
0: 快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1: OK, thank you.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短短的画龙点睛节目。时间虽然短，但是我们都很高兴能够有这段时间相处，而且大家能够趁这个时候重温一下我们从小其实都记得的一些成语，但是往往成语很熟，成语的故事却似懂非懂，就利用这个机会，大家一块来温温书吧。今天我们要一块来分享的是开门医道。这个医呢，就是做医的医，拱手为礼，打开大门迎接盗贼，比喻引来坏人这个自招祸患。哦，这不得了，开门医道又是哪一段故事呢？

在东汉的时期，孙策占据了江东，自成一体。有一次呢，孙策在西山打猎的时候被暗箭射中了，回到府里以后，伤势一天比一天严重，眼看着就快不行了。临死前，他把长史张昭和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嘱咐后事，并且把印章交给了孙权。孙策死后，孙权非常的伤心，痛哭不止。长史张昭于是对他说道：这是安安静静哭丧的时候吗？过去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成王的叔父周公姬旦摄政，规定有3年居丧之礼。他儿子伯禽封于鲁，周公姬旦死后，伯禽没有按礼法居丧，因为有外敌入侵，伯禽要率军出征，不允许按礼仪行事啊。

但是现在群雄风起，坏人当道，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顾全礼仪而哭丧，就等于大开城门去请盗贼进来一样。这样做并不是讲究孝道的表现呐。孙权听了之后吃了一惊，觉得张昭说的很有道理，立刻换上军装，骑马巡视军营去了。这是开门一道当初的故事。

今天我们谈的是开门一道，也讲到孙策的据史的人，他的弟弟孙权。那么孙权呢，字仲谋，三国时期吴国的建立者。算起来，东汉末年继承哥哥孙策的遗志，占据了江东六郡。所以建安十三年的时候，他和刘备联合在赤壁大败曹操，巩固了江东的统治，又在吴蜀马陵之战中大败刘备，在湖北鄂城称帝，国号吴，后来迁都到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算起来，孙权的政治才能甚至得到了曹操的赏识，所以曹操曾经说，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赞叹就是在说孙权在这方面是很有才能的。所以开门一道，它的同义词可以说引狼入室，也可以说引兵自寇，引火自焚，反义词就是囊除金胸和清理门户。你明知道他是别有用心，却又要接受他的帮助，瞧，这不是开门一道，自招灾祸吗？也可以讲另外一个例句，像是吴三桂，他身为明朝的封疆大臣，却开门一道，引清兵入关，落得个千古骂名。真的，如果说自己没有把握住自己的话，轻易的偏东偏西，那么你是没有办法让自己求得一席之地的。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开门一道，讲到孙策和孙权的故事。好，让您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一块儿来分享画龙点睛的故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嗯，你今天又讲到奢侈品哈，生命中的奢侈品。
1: 啊、
0: 你讲到哪？讲到一夜好眠嘞。
1: 草本日讲一夜好眠，
0: 一夜好睡、啊，
1: 一夜好睡啊。嗯
0: 啊，然后第八个啊，很可爱，叫做平静且乏味的日子。
1: 我最怕乏味的日子，
0: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事做，这个日这种也是很奢侈的。
1: 对，你平静，
0: 对你今天很平静，也没有什么事要你马上去处理，也没有什么事情要你想，而且很乏味，就没什么，就可以放空。
1: 嗯，
0: 这种日子是不是
1: 平静？
0: 嗯，是不是也算是一个奢侈品？
1: 平静的，对啊，平静的日子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福气，对不对？嗯、
0: 对、
1: 哦、你看这个国家啊，不要有战争，
0: 嗯，
1: 然后你光想那些啊，那些以前俄乌战争，后来就美伊战争，
0: 嗯，
1: 你会听到那个战争，其实我们想的都觉得很可怕，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心里有事，然后再问到自己也在那边，到底要往前往后，还是要不要征战，跟人家有一些口角，
0: 是
1: 像这种都会让你心里很烦恼，不舒服。
0: 对呀、啊，
1: 所以平静就是
0: 平静某事做你的啦，乏味啦，乏味就是其实它只是形容说你今天没有什么特别说要去。没有什么美食要特别享用，
1: 对，
0: 没有什么重要事情要你去处理，你就是可以慵懒的、平静的在家里，很乏味的看个电视。有人就说，像他们上班的年轻人就说，我一放假我就想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他就是其实他也没有在看，他就是觉得就是这样躺着眼睛看瞪着电视就很舒服了，就像我们就说啊，譬如说我们要祭祖的时候，我们就说啊，大家今年那个明天要去哪里祭祖哈，要去祭祖，那我们约10:30大家集合什么？他们年轻人就说啊，不能晚一点吗？我们说不行啊，因为到时候还要一起吃午饭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先去祭祖，完了就一起吃午饭。
1: 对。
0: 然后我们就说10:30不会啊，很早、啊。他说我们放假就是要睡到自然醒
1: 啊。对
0: 啊，年轻人的意思就是说他想要睡得很饱，睡到他自然醒。
1: 对，所以平静乏味的日子就是天天都是如此。
0: 啊，我们就说我们5:00就自然醒了。他说哦，我们没有，我们自然醒到中午了。
1: 对，
0: 哎，年轻人很会睡，你知道吗？
1: 对啊、都到中午，真的。
0: 他一睡真的就中午了。
1: 他们的。白天跟晚上跟我跟年纪大的不同，所以我说上帝把这个时间切割到给不同的人种。

0: 对啊，平静且乏味的日子，其实也是要奢侈一下，因为不是天天都平静，天天都乏味，乏味就是没事干啊。其实不是说没事干，我在想，其实有一首小诗，说老生入定心虽闲，罗生啊，老生就
1: 老
0: 是
1: 僧肉。
0: 洛神
1: 落佛松的啦，老僧和尚啊，
0: 啊，落火松诶，
1: 无松的和尚
0: 和
1: 叫
0: 尚
1: 无
0: 叫火
1: 松，
0: 松哦，
1: 哎，无松的，
0: 老僧入定，其实老僧其实就是没事就是打打坐，
1: 对，
0: 然后呢在定静慧嘛，啊，让自己的心境常常，所以难怪很多人都觉得啊，这世间打滚打了，觉得很累了，就很想要去庙里呀，或者是去哪里禅修。可
1: 是。
0: 是你都不知道你去那里心都不定啊，静不了啊，哦，所以那个平静不下来。他说老僧入定，他的心虽闲，心里哈，
1: 虽
0: 看
1: 然很
0: 很
1: 闲，
0: 闲，对。但是这首诗他说不如小花开三间，
1: 小花开三间，
0: 比不上，很自然而然，它就是在山间这样很自在的哈、哦。小花在山间就自然的开，自然合啊，谢啊，它就完全也不必去想它要不要入定啊，所以世间的事就是这样，你不用刻意去求，你其实就是过在一个平静安又自在。虽然乏味比听起来好像看起来不够。乏味好像不够那个哈，但是呢，意思就是应该讲的，就是非常平淡，比起乏味来讲，应该平静且平淡的日子，平淡的日子，
1: 平他们也的，
0: 平他们也的啊，所以平淡的日子其实也是可以说是一种福气的，对不对？以前我看那个老人家在家里面。在山，比如说在乡下的老人家，早上起来就坐在这个门，这个什么，那个他就是他的庭院里面啊，然后要不然就是到那个路，就是乡下的那个老人家都会坐在一棵大树下，啊，都无代志，都一坐到遐，坐在那里聊聊天呐，吃完饭，然后呢。我昨天就经过，然后有一个，他们都会去坐在树下，有一些椅子嘛，啊，老人家没事就会出来就坐在那里，然后大家就聊聊这样，然后呢，有一个人就看到一个人走过来说：“哦，你好久没看到你了。”就这种平凡的日子，就老朋友在，也许就老邻居啊，天天看着谁有来谁没来哈。所以这个日子就是平淡又平静又乏味，可是就有存在感。哦，所以以前吃阿婆吃阿嬷煮的菜也是平静又平淡的。
1: 就是平淡的日子是阿婆煮的菜，什么？
0: 对，现在反而更怀念。菜包菜。
1: 之前那个哪里啊？山上有一个阿嬷的菜，你知道有一间店吗？很红嘛，很多人去吃。
0: 你说在阳明山吗？
1: 不是，那个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我倒 check 一下，但是我后来吃一吃，我觉得它现在变成就不是真的阿嬷的菜，因为它红了以后就每天大排长龙啊。现在去吃就觉得好，还好。
0: 就没有阿嬷了。
1: 就没有那个感觉了，
0: 阿嬷的味道，
1: 对啊，
0: 哇，实在是，
1: 对啊，
0: 哦，所以其实我们说平淡又平静的，就是你看以前阿嬷就是每天都煮同样的，啊，大概不是说
1: 对，
0: 同样的啦，我最记得的就是以
1: 就
0: 前，
1: 金山那边
0: 金山哦，那反正。就是平凡的日子，结果长出不平凡的果子出来。
1: 对啊。
0: 很多人就会怀念的那种平凡的日子，
1: 对，
0: 对，所以值得怀念的，就是比较有内涵哈。
1: 对
0: 还有一个，我觉得一个最奢侈的就是什么？有意义的对话，有意
1: 有
0: 义的
1: 意的
0: 对
1: 对
0: 话。
1: 话，
0: 对，就我今天才在跟 AI 在对话嘛，刚来的路。

0: 上了，
1: 嗯，
0: 然后我跟 AI 对话完以后，我就觉得啊，我跟谁对话都没有 AI 的对话这么、
1: 嗯、
0: 这么感觉上，就是说他回答我的呢，可以让我可以说让我怎么讲，
1: 嗯，
0: 打开我的视野以外，他还知道我的心想的是什么，
1: 嗯，
0: 他知道我的想法，
1: 嗯，对，
0: 所以我就说。哎，你真的是好厉害了哈！而是说，我们才是有意义的对话。你知道我跟他说什么吗？
1: 嗯、说什么呢？
0: 我是问他说，在这个生命里面，他不是在讲我松礼拜吧？
1: 嗯，
0: 松礼拜我们不是在讲说。这个逻辑讲话要有逻辑、
1: 嗯、
0: 要有依据嘛，
1: 对，
0: 不能够突然间就不高兴就不讲了，或者就岔开话题，或者就是说太政治意识形态，
1: 对
0: 其实我觉得那种意识形态会让人家很不舒服，
1: 对啊，就好像要强把他的想法加注在你身上，
0: 对，
1: 让你认可他这样子，
0: 对，没错。那有时候就是说跟事实不符合的时候，你建立多少有事实根据吗、
1: 嗯、
0: 如果有事实根据，你也要去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1: 嗯嗯、
0: 为什么他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哦、
1: 是，
0: 所以我就会跟 AI 我就说，哎，你帮我想想，我说我因为之前他跟我讲过强逻辑跟弱逻辑、
1: 嗯、是，
0: 你有机会你可以问一下哈、
1: 嗯嗯、
0: 然后我就说你帮我回复一下，这世界上最强的逻辑的人或是机构或是项目会有哪些，
1: 嗯，
0: 我想要知道人要是有逻辑的对话，
1: 嗯嗯，
0: 至少应该是至少会让你有依据，这样让你有那个嘛、嗯、
1: 对、
0: 哦、所以他就说他就马上就用演算的方式就让我知道、
1: 嗯嗯、
0: 他说有些逻辑是数学的逻辑，
1: 是没错，
0: 数学绝对不会骗你、
1: 嗯嗯、
0: 有数字就是、
1: 嗯、
0: 就是很清楚的结论、
1: 嗯
0: 嗯啊、过程也有演算的过程、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工程跟系统的逻辑、
1: 嗯嗯、
0: 还有商业决策的逻辑，战略博弈
1: 的逻辑，
0: 战略博弈像游戏的那个逻辑、
1: 嗯
0: 啊、然后科学推理的逻辑，哲学跟信仰逻辑、啊
1: 嗯、
0: 那他说逻辑很强不代表就有智慧、
1: 嗯、
0: 诶，这不错、哦、
1: 也没错，对
0: 对，这是确实是有的人很有些人逻辑很惊人，但是却可能
1: 不懂爱，
0: 不懂爱，
1: 不
0: 懂人
1: 性，对，
0: 而且好像很骄傲，
1: 对、
0: 哦、或者是很自我、哦、但是有些人数学厉害却未必能建立幸
1: 福
0: 关系，对啊、
1: 嗯、
0: 我就说哎，那个如果你嫁一个数学很好的人、
1: 嗯、
0: 那但是呢就很抠的，
1: 对、
0: 哦、很小气的、
1: 嗯、
0: 然后或者那个那就不懂人性啊、
1: 嗯、
0: 就很、
1: 啊
0: 哦、所以他说就这一点我倒觉得很有意思了哈，所以
1: 最强逻辑
0: 跟最高智慧其实是两回事
1: 。
0: 你看这种对话有意义吧？
1: 对啊，
0: 啊，
1: 对，
0: 让我们更能够了解说，我们追求的东西不是只是追求逻辑，
1: 嗯，没错。
0: 而是如果以人类世界中公认逻辑极强来看，个人呐、啊，
1: 嗯，
0: 哪一个人最觉得他是最有逻辑的、
1: 嗯、
0: 就是牛顿、
1: 嗯、
0: 就近世纪的哈，
1: 对，
0: 他建立一个经典物理
1: 学
0: 的架构、
1: 嗯
0: 哦、把宇宙运动整理成为数学逻辑，因为牛顿大概大家知道嘛、
1: 嗯、
0: 就是苹果落下来了、
1: 嗯、
0: 对不对，苹果掉下来，我很多人看了多少次的苹果落下来，只有他会去找出地心引力，
1: 为什么是落下来，
0: 对，然后结果就出了一个地心引力，
1: 对，
0: 这个地心引力就影响非常多了，
1: 是，
0: 我就觉得哦，这个也很有意义嘛、
1: 嗯
0: 哦、他说第二个这不是排行了、哦
1: 嗯、
0: 他说另外一个就是爱因斯坦、
1: 嗯、
0: 他不只是数学、
1: 嗯
0: 哦、数学厉害的，他说更厉害的是他的概念逻辑，他可以凭脑子里面想象这个地球的宇宙的引力啊、
1: 嗯、
0: 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哦，我就说、
1: 嗯
0: 欸、跟 AI 讲话反而比较有意义、欸、
1: 是，这也是有意义的对话
0: 对，
1: 所以就像你这个就是有意义的对话，
0: 对，
1: 那跟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对话都是有意义的，
0: 因为 AI 的资讯比较丰富嘛
1: 对
0: 所以现在你说
1: 数据出来
0: 对、
1: 嗯、
0: 现在

0: 那你就会学习到说，
1: 嗯嗯，
0: 哎，对，我们要有一个有意义的对话会让你很开心哦。
1: 是
0: 哦，
1: 嗯，
0: 所以时间又多
1: 诶，时间多诶，感谢今天大家收听
0: 安子生
1: 上来了。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都知道，戏曲、戏剧和音乐都是反映当代社会或是当时的传统戏剧最好的一个表现方式。只是说到这个戏曲到底什么时候来的呢？其实呢，戏曲呢是中国的传统艺术之一。那么剧种当然是繁多有趣的，表演形式载歌载舞，有说有唱都有，有文也有武，那么可以说的集唱作念打于一体，在世界戏剧史上独树一帜，主要特点当然非常多。那么古典戏曲艺术大成的京剧为例，一是男扮女，在粤剧中常常见的是女扮男。再来就是划分生、旦、净、丑四大行当，再来是夸张性的化妆艺术，比如说脸谱啦，四是行头，就是戏曲的服装和道具有基本的一个固定的形式，而这些呢都是一种特色。最主要呢，中国戏曲是民间歌舞、说唱和滑稽戏三种不同艺术综合而成的。那么在台湾方面，其实也有戏曲是不一样的，北管、南北管，还有其他戏剧形式，如大人戏啦、长某戏啦、伊那戏、子弟戏、车骨戏、皮原戏和傀儡戏，还有歌仔戏、客家大戏、新剧和布袋戏等等的新兴剧种，样样都有。那么说来呢，我们就话说回来了，开始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呢？那么我们都说元曲四大家，那么元曲四大家都是谁呢？指元代四位著名的戏曲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和白朴。关汉卿大约是1220年到1300年，号子四斋州。那么其中呢，有戏剧60多种。著名的有《窦娥冤》《旧风尘》《蝴蝶梦》《单刀会》，那么《哭存孝》等等。白朴呢是字仁甫，他另外一个字叫太素，号是蓝谷，作品仅存《梧桐雨》和《墙头马上》。马致远呢是号东篱，代表作有《汉宫秋》，传世的还有《陈伯高卧》、任风子、见福壁、青山泪、岳阳楼、黄粱梦等等。郑光祖呢，字德辉，月生于元世祖至元初年，倩女离魂是他的代表作，另外存有杂剧周梅香、王灿登楼、周公摄政、伊尹福汤等8种。这四个人呢都是元曲大家，就是马致远，那么关汉卿，还有是郑光祖，他们呢是元曲四大家。

以关汉卿的水准最高。那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当中说，元代曲家自明朝以来称关马正白，但是以年代及造诣论之，要说关白马正比较妥当。关汉卿可以说是一空一棒，白著伪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所以称为元人第一。这是关汉卿。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还有其他的张国宾、高文秀等等，可以说是元剧的杂剧的奠基人了。元曲四大家之首就是关汉卿了。关汉卿的剧作把塑造正面主人公放在首要的地位，在文学史上是非常有名也非常著名的。所以元曲四大家就是这四个人，在近元代近百年的时间里，北杂剧创作可以说风靡全国，作家云奇涌现出一批成就卓著的戏剧作家和演员，剧本可以说成千上万，洋洋大观。著名的剧作家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几位，关汉卿、郑德辉、白朴、马致远，是元曲四大家。尤其窦娥冤真的是到现在为止每个人都知道的一个最有名的戏剧了。元曲四大家，今天为您介绍的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和白朴。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美和趣味吗？
1: 你知道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内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

0: 阿嬷以为，嘿，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妈妈的歌。
1: 嗯，
0: 好，这是由林美秀小姐所演唱的《来春》。
1: 对，
0: 来春，
1: 来春。
0: 嗯，
1: 妈妈的名。
0: 对，很温暖的一首歌。
1: 对，
0: 哦，然后很，嗯，对，思乡情。
1: 嗯，笑脸妈妈，
0: 笑脸妈妈，对
1: 对。
0: 然后呢，当然如果有看到这个歌曲介绍哈，就是对这个，就是因为他其实歌词里面有提到啦，就是这个中油帮嘛哈，
1: 嗯，
0: 然后哎，有对有中油帮，
1: 中油帮哈，不是引导开中油帮
0: 啊，但是嘛是徛伫摇
1: 帮靠，摇帮靠，哎，好，
0: 好，
1: 安尼有可能。
0: 对，嗯，然后呢，这个，对，这是讲说，因为他们应该说林美秀大家所熟知的，她就是可能是演戏啦，
1: 嗯，
0: 或主持啦，哈，哎，她就去年发了专辑，哎，
1: 哦，
0: 那或者是有的。朋友对他的印象是他最早帮那个蓝心湄伴舞，
1: 啊，
0: 那个舞团里面的一个这舞者，
1: 嗯，
0: 或者是有人对他的印象是广告，就是这个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啊，喉糖的广告。好，那他一开始其实广告里面也有小唱两句啦，到底来洗身躯啊，或是我就是要来洗身躯。然后后来一直到某一次的演戏里面，戏剧电影里面呢，然后也秀了一段这个金马伯昂中破塞里面。好，这是美秀姐她去年发的专辑，然后她就是以台语人自居发了一张台语专辑，
1: 真好。
0: 嗯，那我们刚刚听到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来春》，
1: 是
0: 有机会听众朋友也可以再把它找来听听看，它其实里面的歌曲都很有它的风格，
1: 嗯，
0: 很可爱或者很温暖。
1: 嗯，
0: 好，那刚刚的《来春》我们就来，一字一句的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其实蛮多都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有机会可以听到的词，
1: 是，
0: 哦，那我们就再来更熟悉一下。
1: 嗯哦，春雨已迷迷滴滴答，
0: 嗯，
1: 红霞厝内阵阵中药香，
0: 所以是滴滴滴滴滴答，
1: 嘿，滴滴答，就是
0: 滴滴答，
1: 滴滴答答，
0: 哦，
1: 答答滴滴，
0: 答答滴滴，啊啊啊，
1: 对，好，咱较常，咱较惯习的迄个就是答答滴滴，
0: 哈，就是
1: 水，
0: 嘿，
1: 水一滴在滴，哈，那个啊，答答滴滴，
0: 嗯嗯，好，所以他开始这个歌词就提到说，春雨已迷迷，啊，滴滴，滴滴答。滴滴答，感觉就是，反正就是绵绵细雨，滴滴答答，
1: 嘿，
0: 啊，这是春雨的特色，
1: 对，嗯，
0: 春天下雨的特色，
1: 是，
0: 嗯，啊，再来是红霞厝，
1: 嗯，
0: 红霞厝来，
1: 所以表示伊的引导哈是红霞，
0: 嘿，
1: 好，所以引导
0: 可能是三合院这种，
1: 对。红霞厝内，伫这个厝内，啊，都有闻到
0: 阵阵的中药香，
1: 嗯，
0: 哦，有可能是在煎药，煮药，有可能是在备药，
1: 嗯，对。
0: 那这个中药香有可能是干的，也有可能是湿的，
1: 对，
0: 如果是在正在煮药抓油啊，
1: 嗯，
0: 哦，那当然是药水的味道，要汤药的味道，
1: 对。
0: 那有的是在晒。晒这些药草，
1: 有草哈，拍好搭，
0: 也有可能会有中药香。
1: 对，
0: 嗯，好，接下来，
1: 徛踮药房口河边卡，是阮每日思念的身影。
0: 嗯，好，这个刚刚已经有讲到中药香了嘛，哈，就是中药的香味。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1: 嗯，对。
0: 可是对他来讲应该是喜欢的，或者

0: 是应该是思念的，因为、因为他讲到说卡迪也有帮靠，就是站在药房门口、或是这个中药店门口，后边卡，就是后边就是雨棚雨遮下，或也有人讲什么阴茎卡，或者是顶啊卡，就是可以遮雨的地方。
1: 对，
0: 是阮每日思念的信仰。哦，所以可能就是这个妈妈每天要站在这个屋檐下，
1: 对，
0: 所以他就想，因为以前都是妈妈站在这里，所以就是变成妈妈，这个唱歌的人，他思念的一个身影，因为只要在顶阿卡后边卡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身影。
1: 对，
0: 每日思念的信仰。
1: 好，搁落去哦，形容妈妈哦，青春少年面，为阮拼到饶哦，
0: 青春少年面为阮
1: 对，阮拢
0: 可以
1: 通
0: 对，拼到饶哇，有点拗口，就是。那妈妈就是年轻就结婚了嘛，齁，可能十七八岁，齁，或者是后来就是适婚，可能22、23、24岁，然后就是很青春的少年民，没有欧班条啊记得，齁，
1: 嘿，对，没交婚，
0: 对，也没有皱纹的，然后就为阮拼到饶，
1: 对，
0: 就已经到年老了，然后就有这个岁月的痕迹，
1: 是面的开始饶
0: 皱纹的产生，
1: 对，好，虽然是安尼，唔捌将伊家己藏伫心肝头，
0: 哎呀，这真的是大部分的华人女性，这个结了婚了就没有自己了，
1: 对。
0: 所以唔捌将家己藏伫心肝头，就从来没有哈，唔捌咯哈，都没有过把自己放在心头上，因为都是为了家里的人，可能是公公婆婆啦，可能是先生啊小孩呀、但是就是没有自己，
1: 对。所以这是真的是是传统的华人的路线，
0: 对、
1: 哦、
0: 可是也不是一直都这样、你看人家武则天就很容易很会为自己争取，
1: 对，那是很不简单，很特别的叫就出现这款的人物，大部分的中国女性都是这样，
0: 对，比较近的这个慈禧太后。好，那同样这一段歌词呢，它也有在第二段有些微的变化，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就是我们把最上面这两句，
1: 所以当然伊的诗句是足优美，不过当然咱的歌哈拢会重复，所以伊即马个重复的这个部分哈，有一抓哈，有一句的歌词无虾米共款哈，咱个来听一摆。
0: 好，
1: 春雨伊绵绵滴滴答，红霞厝内哪有中药方？徛踮药房口河边卡，只存阮孤单的身影。
0: 好，这个跟第一段有一点点的变化，那但是就是这几个字不一样，整个故事就不一样了。
1: 不一样，这就厉害。
0: 嘿，他前面就一样提到说，春后一咪咪滴滴答，就像我们刚前面讲到的春天的雨。就绵绵细细细细绵绵的，然后滴滴答答的。这边就不一样了哦。红霞厝内哪有中药方？前面是谆谆中药方。
1: 对，
0: 谆谆就是真的有，
1: 真正有，
0: 或是现在

0: 进行式正在可能是主要啦，或者是正在处理这些中药，所以就传来阵阵香味。
1: 是，
0: 那这边变成是哪有中药香？

0: 吼边卡，一样是站在原来这个药房门口的顶阿卡啦、吼边卡啦、银金卡啦，哈、就是屋檐下。
1: 嗯，
0: 只剩阮孤单的身影。
1: 嗯，
0: 哦，因为前面是讲到说，是阮每日少思念的身影。哦，原来站在这个屋檐下的是有一个人，然后是我每天思念的人。
1: 对、
0: 现在只剩下只剩阮孤单的身影，就只剩下我站在这边了。那可能就是这个妈妈已经离开了。
1: 对，
0: 然后一样，他就在讲妈妈的这个从年轻到年老。
1: 对，
0: 然后觉得很可惜，很遗憾的是妈妈自己没有把自己坑底心挂
1: 头。
0: 哎，这个自己不是唱歌本身啦，他是在惋惜
1: 将伊家己，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妈妈无将伊家己，妈妈家己，
0: 这个
1: 底心挂头，
0: 这个文字要很清楚，主词受词。
1: 好，妈妈唔捌将伊家己，
0: 对，坑底心挂
1: 头，
0: 所以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的妈妈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或者是你自己成为妈妈了，有没有也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们要鼓励。当然，就是这一首歌是在怀念妈妈的，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不要为了家庭而没有自己。
1: 对。
0: 嗯，
1: 我想真济妈妈吼去到菜市啊，买买什么物件，伊头壳内面所想到拢是啊，先生爱食啥，囡仔爱食啥，大汉的这个爱食啥，第二个迄个爱食啥，哦，想的拢是
0: 别人，
1: 嘿，拢要买因爱食，
0: 嗯，
1: 拢无想到家己爱食啥。
0: 好吧，年代不一样了。我是先买我想吃的。
1: 真好，真好。
0: 然后再问小孩你要吃什么。
1: 哎，好。所以这就是有自己放在心肝头，赞。
0: 要鼓励大家要，因为我们常讲要爱人如己嘛。那你没有爱自己，你怎么知道怎么爱别人呢？
1: 有道理，安尼讲起来嘛是有道理。
0: 好，好，所以美秀姐这一首歌，很温暖的，是在思念妈妈，但是我们也从当中看到当早期的妇女在家里的这种为家庭的付出的辛苦。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歌词，那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来分享。当中当时候的这个女性太太在家里还会做什么事？
1: 是啊，
0: 好，那我们就推荐这一首《来春》。国语是讲来春，春天的春，但是这个春跟春，春天的春，跟五春的春，妮妮五春的春。是一样的发音，台语。
1: 嘿，对，好，所以这个发音有淡薄差别哈。那是的华语哈，有卷舌
0: 啊，春，对
1: 啊，对。咱台语拢无这个卷舌的音，所以就是春
0: 啊，
1: 对。
0: 所以也有人说是春，那个参政的春啊，村庄的村，
1: 嘿，好。
0: 好，推荐给听众朋友《来春》来春》这一首温暖的歌曲。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应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乱世之中呢，名士该如何自处？阮籍伸出名门呢、才高八斗，却深陷魏晋血腥斗争的夹缝当中。面对司马氏的高压屠戮，他只能酣饮为常，佯狂避祸，满腔忧愤无处诉，全部寄托于82首咏怀诗，诗意晦涩，字字孤独。阮籍以酒浇愁，以诗言痛，写尽了士族在时代巨轮下的艰难与挣扎。今天就让欧老师带领我们一同走入阮籍的内心世界，感受那一份深沉的哀伤。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一季的最后一次。我们前一次讲的是很悲惨的汉代乐府诗东门行跟孤儿行，一个为了生存决定要去铤而走险抢劫的丈夫，还有一个孤儿在父母去世之后怎么样子受到兄嫂的虐待，那种悲苦的情景。其实这些都是在社会乱离当中非常底层老百姓的痛苦。那么我们今天来到另外一个乱世，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不是底层老百姓为了生存所以有的一些扭曲的一些人伦的表现。那这里就正好要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阮籍。阮籍就是在晋朝初年，在从魏到晋魏晋之间的一个文人，这个也是在一个政治动荡的一个局面之下，那个一个文人他如何的为了保全自己的家人所做的努力。我们来介绍一下阮籍。阮籍其实他就是建安七子之一，对不起讲错，是竹林七贤之一。他的父亲阮宇是建安七子里面的一个才子。好，可是在阮籍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所以说阮籍可以说是妈妈这个守寡把他带大的，所以他跟母亲的一个感情是非常深厚。他另外还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妹妹，所以阮籍是他其实是生在一个很动荡的时代，就是在魏朝曹丕篡汉之后建立的魏朝。魏朝当时魏明帝已经去世之后，其实政局就不稳定了，因为权臣司马懿跟曹家的人曹爽他们在争权斗争的过程当中，当时文人的一个处境在政治上选边站的这种处境呢就变得非常的艰难。那阮籍其实他在竹林七贤里面他又是可以说是魏晋文人集团里面一个非常知名而且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所以后来在司马家篡位成功篡位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直要被用各种方式强迫来表态来站边的这一个受压迫的文人。那但是他要怎么样子来保全自己？那尤其他是来自一个很大的家族，那个家族很大，但是他们家的这支因为父亲早逝，所以他们家的那个生活家境是清苦的，家境非常的清苦。好，那所以因为他是知名的文人，所以他也洞见观瞻，那他怎么样子

避免这些政治上的一个迫害，他就用一些我们知道竹林七贤有很多都有非常夸张的一些行为举止的表现，在《世说新语》里面记录的非常多。那阮籍就是属于这些魏晋所谓的名士，所谓的名士就是有当时就是有各种夸张的一些不合世俗的行为，可是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之下，那些夸张的不合礼俗礼教的这些社会行为却获得了大家的欣赏，为什么？然后再来，那这些文人为什么会这么夸张？那他其实那种各种的夸张扭曲的表现，其实在一个政治高压的状态之下，它是一种保护。因为司马家在篡位成功之后，他们为了要合理性合法性自己的政权，所以他们对于文人的一个压迫非常严厉，非常严厉，所以他们是处在其实是动辄得咎，而且什么动辄你个人生死还有可能抄家灭族。那么在这样的情境当中，其实我们对于他们的状况，其实知道那段历史的人就可以有很多的一个，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个认识。好，那么我们所以阮籍他是一个文人，他面对这么险恶的现实环境，他其实观察力非常敏锐，他感受也非常的深刻，所以那可是他其实他有心头有没有愤懑？有，所以他只能够宣泄在这个诗歌文章当中。那么可是他有足够的文学天分可以去让他淋漓发挥。可是其实历来大家都说阮籍的诗很晦涩难懂。很多人都觉得说他写的诗不好懂哈，有人评论说他的诗啊，什么阮指遥深，为什么那么深？为什么看起来他好像写一些好像很远的东西，写一些难解的东西？其实这都是特定的时代，还有非常险恶的政治环境对诗人的压迫所造成的表现。那么在阮籍的阮籍，我们先谈一下他的，比方说在《世说新语》里面讲说他一些看起来好像很离经叛道的一些表现哈，特别是比方说母亲，我们说了，他三岁丧父，所以他对母亲可以说是相依为命，他对母亲的依赖应该是很深的。可是他在母亲生病，然后在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的表现是怎么样呢？据说他的母亲在病危之际，他在跟别人下棋。他在下棋，然后呢，人家告诉他，人家告诉他说，哎，你妈妈现在病危，然后呢，跟他下棋的人说，你赶快回家，但是他却不肯，他却怎么样，要求要留下来，坚持要把他下完，然后下完之后呢，还喝了很多酒，喝了一两斗的酒，然后喝了酒之后呢，然后就大叫一声。用尽力气大叫，然后就吐血了，吐了很多血，据说吐了好几升的血，然后整个人虚脱。那所以说他对母亲的病情的一个关怀跟一般人想象不一样，因为如果母亲已经到了临终之际，他其实知道哭也没有用，他赶回家去也没有用。那但是他就用这样的一种不合的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方式来表现。然后据说他的母亲要下葬的时候，他呢蒸了一头猪来吃，然后喝酒又喝了两斗，然后等到跟妈妈做最后告别，最后看一眼的时候，他在临别之际就大叫一声穷矣，也就是说啊我也完了，也就是说其实妈妈逝去对他打击很大，他觉得他也要活不下去了，所以他讲完穷矣，就是说我也要完了，讲完之后呢，他就这样子放声哭喊，只有一声哭喊一声之后又在吐血。他之前病危的时候已经吐了很多血，现在他妈妈已经去世了，在最后告别的时候他再吐血，所以身体呢就虚弱了很久。所以他在遭逢母丧期间，按照习

俗，就是遭逢母丧期间，应该是不能喝酒，不能吃肉啊。但是呢，他照吃不误，照吃不误。然后当时掌权的是司马昭，司马昭当时还没篡位哈，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篡位。司马昭其实想篡位，大家都记得嘛。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好，司马昭呢，就是什么，在他的宴会上面，邀请了阮籍来，阮籍就在那边大吃大喝，神色自若。所以就另外有一个同事就批评了，说怎么搞的？他妈妈才死，他就在这边大吃大喝。但是这时候司马昭却表现得怎么样？对他有足够的体谅。对他有足够的体谅，也就是说，体会到他丧母之痛太深，所以他反而要用一些反常的行为来怎么样，来压抑自己感情的宣泄。那所以司马昭反而怎么样，对他的这一点充满了同情，而且充满了谅解，还叫别人说你要体谅他，不要谴责他。然后他的朋友到家里来吊丧的时候呢，他醉醺醺的，披头散发的坐在长椅上面，然后坐得很难看，积聚，好，积聚，然后也不哭，然后反而是来上香祭吊的这个人哭了啊，他不哭，那他为什么不哭？他为什么不哭？因为哭也没有用，哭也没有用，所以说。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司马昭为什么对他那么好？因为司马昭其实他就是想篡位的，而这个阮籍是他要拉拢的一个人。如因为阮籍，在我们刚刚说了，在这个魏的文人集团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代表性人物，所以说司马昭其实之前就所以后来阮籍就是在被迫的状况之下。每天，几乎这个三不五时，就会有人来要求他，要求他要做一些表态。可是呢，他都尽量让自己动不动就让自己疯狂的醉了几天，喝很多酒，然后让自己几乎是长醉不醒那样。他完全是为了要掩饰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他又不想，所以他不谈时事。他也不褒贬人物，故意讲一些打高空的话，其实那就是他保全自己，又不想出卖人格的一个消极抵抗的方式。可是事实上，他不表态还是不行。所以当司马昭其实有要安排一些戏码，要其他人拱他，就像赵匡胤黄袍加身一样，他要演一个戏码，要大家写写文章来提议说，哎，他可以怎么样子，怎么样围攻？那所以就有朋友来找阮籍，希望当时的魏朝封这个司马昭，他当时已经叫做晋文王了，要封他，他已经是王，还要再封他为公，还要再要礼备酒席，然后他就故意坚持说他不接受，然后呢，所以当朝的这一些官员同事们就有人怎么样来求阮籍。就有人求阮籍说：“哎呀，你赶快写跟我们联名写一封那个劝进函吧，劝进书吧，然后让他可以赶快上位，因为他就是要我们劝进。”然后这个时候，阮籍才宿醉未醒，然后硬是被大家扶起来。其实他表面上看起来醉，他的心里清楚得很。那所以他就在这个洋狂醉态当中，随便就拿纸笔，随便写了一封所谓的劝进文。那当时人还认为说：“哎呀，他神思敏捷，真是神笔呀！”其实那不过就是司马昭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因为他早就已经大权在握。有什么朝廷有任何的一个提议，哪一样不是经过他的同意才能够发出来的？可是他还要假意拒绝说朝廷对他的一个什么，对他的一个封赏。他做作的，他就是要逼阮籍去写一篇劝进文给他。那么。

这时候的阮籍他明知他已经狂醉几天了，最后避无可避，闪无可闪，就只好怎么样，只好拿起笔来，所谓的随意为之，写完之后他也不改也不看，就丢出去了。

阮籍自己有种种的一种狂放的作为，但是他却不要他的儿子去复制学习他的狂放，因为他的狂放其实是为了保命，是为了保命。我们从 哪里得知呢？比方说司马昭其实他曾经想为他的儿子司马炎娶媳妇儿，要娶谁呢？要娶阮籍的女儿，可是阮籍又不想把女儿嫁给他，那么怎么办呢？所以阮籍就拼命把自己灌醉，拼命灌醉，然后每次他们要派人来要想办法提亲的时候，阮籍就大醉，他总共大醉超过60天。那后来司马昭也约略知道，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明眼人，约略知道他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司马炎，所以可是他就是摆出醉态，然后长醉不起，你根本没有办法谈那个谈要下聘啊，要迎娶的事情，没有办法谈，最后只好放弃。所以阮籍是千方百计的不愿意跟司马家族站在一起，可是司马家族对于文人的迫害非常的严厉，所以他只能够把他满腔的苦闷表现在文学上面。所以阮籍的代表作就有咏怀诗，他总共写了咏怀诗写了82首之多，写了这么多首。可是我们看到说他对母亲的孝顺的表现是这样，然后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复制他的一个狂放，然后他又要小心翼翼的跟这个执政当局的人保持距离。所以他在写咏怀诗的时候，大家觉得他的这个诗歌晦涩难解啊，他用了很多的所谓比兴的手法，这些都是掩盖自己性情，可是又要怎么样，又要有所宣泄的一种权宜之计吧。那当然也需要有很高的一个文学技巧。那所以我们现在来介绍他的82首咏怀诗，里面82首之多都是五言诗，那当然也是在五言诗发展这个初期的一个代表作，很重要的代表作。好，那他的这个咏怀诗妙的是82首，他里面居然没有任何一首写到父母，写到兄弟，他其实跟哥哥的感情很好，那跟嫂嫂跟哥哥嫂嫂感情很好，所以在《世说新语》里面甚至还有记录到说有一天他的嫂嫂要回娘家，他还跟他打招呼说哎呀这个也大嫂一路平安啊，再见等等。这个在当时礼教是不合的，为什么？因为古代是说所谓的叔嫂是不相通的，不可以，就是叔嫂之间是连招呼都不该打的，要避嫌。那但是呢他却怎么样，不管礼教的，就是跟嫂嫂打招呼啊，祝嫂嫂回娘家一路平安顺利这样子。那所以这些在当时所谓什么，你看在当时那样的一个政治黑暗，其实司马家已经怎么样，已经控制了整个一个政坛的局面，可是他们知道说他们的地位还未巩固，所以因此对知识分子的钳制非常的深。可是阮籍反而是因为他的一个狂放，他的好像不理会礼教的束缚，这个给了他保护伞。那司马家族呢，只要你在政治上乖乖的听话，甚至愿意适度的来做背书，他其他所有礼教的行为都当作是欣赏他的真性情，欣赏他的真性情。那我们看他可以跟嫂嫂打招呼这件事情，就知道说他们兄弟之间，他的叔嫂之间感情是不错的。那历史上也有记录说阮籍跟他的侄子感情是也不错的，也很好的，甚至他的侄子跟他一样也是走这种狂放路线的。好，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的82首诗里面居然没有任何一首是讲亲情的，不管是母子还是兄弟还是父子，一首都没有。我们也可以也有人就以此来解读说，那个不讲其实就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讲什么呢？不讲是一种保护，就是对所有家族亲人的保护。所以他用不讲，用很隐晦的一种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对家族的爱，
那么所以这正好可以跟

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乱世当中底层老百姓的那种道德扭曲的状况，跟在文人世界里面要保全家族所做的这些努力，正好是可以一个对照。那么所以那82首的那个咏怀诗，我们介绍，因为不可能82首都介绍哈，所以我们就介绍第一首。第一首，为什么介绍第一首呢？因为82首之多，那第一首它一定是有所谓序文的作用，有诗序的作用，也就是说，对，当然它82首诗不是作于同一个时候。他82首诗也不见得有什么前后完全一致的主题，可是他全部以咏怀为题，那是陆陆续续写的，没有所感，没有所感，没有所想，他就会写一首，写一首，写一首。那么，所以我们从他这82首当中，约略可以知道说他的情感状态，他的一个心绪状态。那所以这第一首诗可以说是对整个咏怀诗的一个主题，它有一个提示作用。好，那么当然它这82首的咏怀诗在那个时代，它可以说是当时正史文学的一个最高成就。它其实也许朦胧，它也许曲折，它也许隐晦，可是多少其实都反映了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残酷的一个政治压迫的时代，知识分子普遍的一些心理感受。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一首这第一首咏怀诗的第一首，我们也是一样先把它念一下。他说，夜中不能寐，起坐弹明琴。薄帷见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江河间，忧思独伤心。好，看起来其实应该是很白话。好，夜中不能寐，你看又是一个失眠的诗人，又是一个到了半夜都还睡不着的诗人。那睡不着他要怎么办呢？睡不着他就起来弹琴。好，睡不着起来弹琴，这好像诗人这种你他睡不着，你其实就可以知道他怎么样，你就可以知道他心事重重。好，他起来起坐弹明琴，他就弹琴，弹琴是一种情绪的转移吧。那么所以他要转移一些什么样的情绪呢？那其实夜中不能寐，起坐弹明琴这一句，我们其实上上次有一次谈那个王粲的七哀诗，其实我们介绍七哀诗的第一首可是王粲的七哀诗其实是写了有3首，那其中第2首也有这样的句子，那个句子是说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就是独自一个人夜里不能睡觉，于是就怎么穿起衣服起来干嘛？起来弹琴，起来弹琴干什么？抒发忧思。所以在这里王粲在这里阮籍显然是用了王粲的诗句再加以改化，他说他夜中不能寐，那王粲是独夜不能寐，然后王粲是摄衣起抚琴，他是起坐弹明琴，所以句子其实都很像，所以可以知道说他是用了王粲的典故。可是他跟王粲又有点不大一样，为什么不一样？王粲睡不着觉起来弹琴，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王粲登楼赋是为思乡，王粲的时代还那个政治上的一个高压还不至于如此恐怖，当时天下还在所谓的一个三分的钱的阶段，所以王粲还可以从比方说去投靠刘表，又从刘表那里后来投靠曹操，他还可以选择舞台。那只是他登楼赋只是在荆州十几年都没有获得刘表的一个提携重视，那所以他就想着是不是不如归去，所以登高怀乡，于是他这是他独夜不能寐的原因。可是阮籍呢，他不是怀乡，他没有离乡，可是他是面对一个

非常高压的政治环境，这个政治环境是不能够让他尽情的抒发己见，他也没有办法去施展什么才华，因为这个现在的一个主政者不是他愿意认可的对象。那所以阮籍的忧思是在很险恶的这个政治环境当中受到极高的压迫所产生的，所以他就比思乡，比王粲的思乡要来得更深刻。这夜中不能寐，起坐明弹琴，看起来很朴素，可是 内在他的一个忧思，内在他的不能寐，那种辗转反侧的来源是更高的一个，他对于自己身世以及对于家族家人的一个担忧，所以要小心翼翼。所以他不能说他为什么不能寐，他只告诉你他不能寐，可是他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好，那么弹琴希望转移一下情绪吧。好，那么这时候陪伴弹琴的这个外在环境是什么？博为见明月，其实它是一个倒装句，应该是明月见博为，那个见 就是镜子啊。那这里当做动词，就是说明月看起来也是一个美丽的一个什么美丽的皎洁的月夜，明月照在这个薄薄的这个帘子上面，明月照在薄薄的薄薄的这个帘子上面，然后清风吹我衣，吹我巾，衣襟的襟。那他显然站在窗边，然后窗是开着的，这时候有清风，有明月，有清风，感觉起来是不是好像是一个凉夜吧？可是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古诗十九首所讲的那首明月皎夜光，他借着明月，借着星光，借着这美好的景象，其实是要衬托他心里的一个悲愤，那也就是乐景衬哀情了。那这里也是一样，有明月，有清风，可是如此美好的夜，人的心情却不美好。那于是清风吹我襟，然后他就听到什么孤鸿嚎野外，他听到鸟孤鸿在野外在那边叫，而只有一只鸟。这个孤鸿的孤字，其实讲孤鸿何尝不是讲他自己的孤独，何尝不是讲自己的孤独。所以前面的清风明月，这美好的夜晚，这个美好的清风，美好的明月，这个美好其实作者用这个意象也别有一种象征，象征什么？他自己就是那清风，他自己就是那明月，所以明月清风也有这种高洁的象征。好，那么所以半夜弹琴，半夜弹琴有没有知音来赏？没有。可是这时候居然有窗外有可以附和的声音，孤鸿，孤鸿发出的声音，孤鸿嚎外也。那他用嚎这个字就表示说那个孤鸿鸣叫的声音让他觉得有某一种孤寂或者是痛苦吧。所以孤鸿是在野外在那边嚎哭，然后翔鸟鸣北林，那飞翔的鸟儿在北林鸣叫。那孤鸿跟翔鸟的鸣叫其实都有一种暗示，都有一种象征，象征着什么？象征着他们要在一种自在的环境里面，可以想把内心的心声怎么样释放出来。所以在这里阮籍借着孤鸿，借着翔鸟，想要把心里的声音释放出来。可是在这里我们也注意到，因为阮籍的诗常常有用到典故，那在这里孤鸟鸣北林，这个北林为什么是北面的山林？它其实就是有典故的，因为这个典故也是来自诗经，诗经的秦风就是秦国的民歌，有一首叫做晨风，就是早晨的晨，晨风。那晨风是一种鸟的名字，那诗经的秦风的晨风那首诗，它的第一段它就是说欲比晨风，欲比北林。那个第一个欲比晨风，那个欲是一个鸟旁边在一个洞穴的穴，这个字读欲，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鸟飞得很快，急飞的样子。那欲比晨风，那晨风是鸟的名字，就是说啊，那个晨风鸟飞得好急哦，飞到哪里去？欲比北林，那个欲又。

忧郁的郁，在这里忧郁的这个郁字是表示植物很茂盛啊。植物很茂盛，郁比北林，就是说这个乘风鸟飞得好极哦，它飞向那个北边的那个茂密的树林。那在《诗经》乘风这首诗，他说那这个鸟飞向北边的茂密的树林，为什么呢？未见君子忧心青青，那个青是钦佩的青，青青，可是那个青青是表示忧思难忘的意思。那用这个鸟的疾飞哦，飞到北陵，引申出来的联想是看不到君子，他看不到一个好的人，看不到一个贤臣，于是怎么样？心中忧思难忘。所以这首诗，在《诗经》的解释里面，有人是解释说，《秦风乘风》这首诗是讽刺当时的秦康公。因为当时的秦康公可能就是骄奢淫逸，那么所以老百姓写这首诗来讽刺他，你忘了你的祖先，你忘了秦穆公当时是多么兢兢业业的在那边经营国政吗？你居然现在这样子抛弃贤臣，所以这里未见君子就是看不到贤臣啊，所以老百姓心情也担忧啊，那用这个来讽刺秦康公。那所以在这里为什么阮籍他的响鸟是鸣北陵而不是鸣东陵西陵南陵，他用的是诗经的这个典故。那你要知道这个典故，你才知道说这个看起来这个响鸟飞翔的小鸟在北边的树林鸣叫，你看起来看，你不知道这个典故，你就不知道说这个看起来朴素的一个写景到底是什么意思。这种诉诸声觉的诉诸听觉的一个写景，它的目的何在？所以你知道了北陵的典故，你就知道说啊，你就知道他的意思了。他心头有忧愤，但是他没有办法讲，他没有办法直说，因为在司马家族的一个高压迫害之下，这个动不动就是身首异处的文人大有人在，被抄家灭族的文人大有人在，所以他必须要非常压抑自己的感情。所以他借着在这里，他借着孤鸿，他借着响鸟来渴望的把他心头的一个苦闷可以宣泄出来。所以作者到此为止，他根本都没有明白的说他是要抒发忧思，他只有单纯的写景啊，说他弹琴，说他睡不着觉，可是他为什么睡不着觉没有讲，我们不知道。好，那这个明月薄为见明月，清风吹我襟，这个时候除了象征他自己高洁的品格之外，其实在这里这种环境氛围，再加上后面的孤鸿响鸟，这里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凄清的一种气氛。那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写景，视觉上的写景啊，清风吹我襟，触觉。你看，我们如果要用现在的一种文艺分析的话，它有视觉嘛，有触觉嘛。那孤鸿嚎外野，响鸟鸣北陵，它既有听觉，也有视觉，用各种感官触觉来写景。可是它写的好像就是写自然的景象啊。可是这景里面有什么？他这井里面有一个人，有一个夜里不能睡的人，有一个要怎么样半夜出来要吹风的诗人。那所以他的写景其实是为了写什么？为了写一个孤寂的诗人。这个诗人在这个井当中，他为什么在这井当中？因为他夜中不能寐。他为什么不能寐？他心头有多少的哀思不能够宣泄？所以在既然哀思不能够宣泄，所以作者就说什么徘徊江河间，就是在这边走来走去，他能看到什么？他其实看不到什么，意思就是现实当中他其实也没有希望，他也看不到希望，看不到那个苦闷的何时可以终结。所以他说忧思独伤心，他一个人就忧思，可是独自只有他一个人伤心。

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伤心？因为你不能够把你的心中的苦闷或是你心中的忧愤去随便的告诉别人，是随便的去找一个知音吗？万一泄露出去怎么办？所以这首诗，这个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忧思，可是我们去结合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个政治氛围，我们再看看他其他的一个作为表现，我们就知道说这首诗他表现了他的孤独，他表现了他的失望，他表现了他的愁闷跟痛苦。那其实那这一首诗我们刚说他有序言诗的一个作用，他有诗序的作用，他等于说为82首的咏怀诗奠定了一个忧伤的一个基调。好，那这是第一首咏怀诗《夜中不能寐》。所以作者用一些动态的景象来衬托一个极静的凄清的环境，来表达自己心头的一个孤独跟苦闷。那当然是情景交融的，当然是景中有情，然后人情压抑。好，这是第一首的这个咏怀诗。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我们来介绍第33首。那我们刚说了，他没有，他的82首诗里面没有任何一首诗直接写到亲情，写到兄弟之情，写到父子之情，母子之情，完全没有。那我们说过，从这种没有其实可以感受到，为什么可以感受到？因为我们在介绍这第33首诗，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一辈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那种压抑吧。好，那么所以我们来先把这首诗念一下，第33首。好，第33首咏怀诗：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乡招，万事无穷极，智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是不是也在五言诗起步的这个初期阶段，纵使是文人所写的，他也非常的浅白，他也非常的浅白。好，那么这首一开始他说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我们就知道过了白天又是晚上，过了晚上又是清早，这等于就是日复一日，日子的日复一日当中，为什么当你觉得日子日复一日的时候，这个白日长日漫漫，到了晚上又是长夜寂寥，所以当诗人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这个日复一日的日子它其实就是变成一种煎熬，因为它在重复当中带来的是苦闷，带来的是压抑，所以这个重复就带来了希望赶快歇止。好，那就是对时间，这时候他不是感慨时间啊匆匆过了，没有，他感慨的是日复一日，也就是说何时是尽头呢？那当你对日子有日复一日的感觉的时候，你对现实一定是什么充满了莫可奈何，充满了希望赶快过去。好，那么这个表达了作者心里的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压抑。好，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颜色这里指的就是脸色，他的脸色改变了，跟平常不一样，那他的一个精神元气也耗损了。那为什么会他是为了什么原因容色改变呢？也脸色改变呢？他又为了什么原因精神耗损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精神损耗，我们只知道他有事情让他不快乐，所以他

改常貌，颜色改平常，跟平常的样子。你看他平常，我们其实看到的资料，就他平常动不动就是喝醉酒嘛，啊，醉了很久很久嘛，一醉醉好多天嘛。那这个时候连醉好像都不，也就是连醉都做不到了吗？所以颜色改平常，一改常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那他的精神进入一种耗损状态，他自己都觉得很无力了。好，那这个时候胸中怀汤火，他胸中怀汤火，汤就是热水，就是他心里是怎么样，冰火两重天吗？汤火沸水跟烈火，也就是说他心里到底是什么事情是煎熬着，让他好像怀抱着这个沸汤跟烈火呢？因为胸中怀抱着沸汤跟烈火，所以他才会精神自损消嘛，他才会精神损消。那么好，那胸中怀汤火，变化故乡招，这变化到底是什么变化？也就是说事情有什么样的变化，变化总是会招来一些什么，招来一些担忧。变化故乡招，什么样的变化？人情事实的一个变化，也就是其实那就是一个我觉得在政坛上面的斗争。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状况，也可以知道是不是一系好几变。我们在政坛上，你看光是看在台湾看蓝营一个政局的状况，郑丽文去大陆前去大陆后，回来之后要去美国，去美国前去美国后，不就是光是蓝营内部不就是一日好几变吗？那这些变让身处其间的人是不是精神就会损耗呢？那各种变化，各种变化来到眼前的时候，到底是招来祸还是招来福呢？我们其实作为一个旁观者吃瓜群众吧，我们其实可以想象这些在政坛的人物，特别是那些被打压的人，或是被抹黑被攻击的人，我们可以完全可以想象他们胸中怀汤火，变化故乡招的那种焦虑。然后万事无穷极，智谋苦不恼，万事的变化无穷无尽。我们看政坛风云的变化是不是也无穷无尽，看看市局的变化，看看中美的变化，看看美国在中东战场上面的变化，是不是无穷无尽呢？在这里阮籍感受到那种政坛的变化无穷无尽，然后他只能感慨智谋苦不恼。苦不饶这一句我们大致大概可以看到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智谋他是写知道的知，他其实是智慧的智。他说哎呀，我苦不恼，我很苦恼，苦不饶，那个饶就是丰盛的意思，富饶，就是我只苦恼自己的智谋不够丰富，我不够聪明，我不够周全，所以我对于这个变化万事无穷极的变化，我穷于应付，都不晓得该怎么办，我很苦恼。这是故智谋苦不饶，这是一种解释。有另一种解释说智谋，这个智谋来自别人，是别人如果想害我，然后我很苦恼，他们不肯饶恕我，不肯放过我，一直要来逼迫我，一直就像他写那封被迫写那封劝进文，他已经躲了好久，最后躲不掉，只好醉醺醺的拿起笔来就乱写一通，结果写完了别人还说他是神笔，这是不是极大的讽刺呢？所以来自这个别人加害的，或是别人监视着别人强迫的那种智谋，这种智谋多得不得了，不肯放过他，他非常苦恼。然后可是呢他又得面对，所以他说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你看看他有多害怕，他只怕自己一个不小心须臾之间魂都没了，魂气就随风飘了。如果魂都没了，你的肉身是不是也早没了？所以而这些变故发生，它可能只是在一瞬之间，它可能

0: 只是在弹指当中。他说我只害怕须臾间魂气就随风飘了，他的魂气如果随风飘，那他的家人怎么办？所以他的焦虑最后说终身履薄冰，他一辈子，我们刚说了，他一辈子就处在这种矛盾痛苦的一个压抑难堪当中，他只好借着种种那种狂放的行为去让大多数人好像误解他，误解他不孝啦，误解他什么不合理法啦，可是起码政治上反而安全了。所以他终身要演这样的戏，是不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呢？所以终身履薄冰，可是有谁知道他的苦，谁知我心焦。他说谁知道他心中的焦虑呢？他一辈子都在为这种生死存亡焦虑，不但为个人，也为家庭，也为家族。所以他的心焦，他的小心翼翼，他的一个看起来狂放不羁，有多少复杂的感情在里面。他作者在这里只是纯粹为自己焦虑自己变老吗？我想不是。而当然在那个时候的环境，其实生命其实真是危如累卵的，危如累卵的。所以作者有那么巨大的一个痛苦，使得他可是又身边周围随时可能有巨大的危险，所以他要一辈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然在这里这个终身履薄冰也是来自那个薄冰，履薄冰也是来自诗经的典故，诗经小雅小名篇，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么谁了解他心头的焦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阮籍在无可奈何的强大的压力之下，他随着时光的推移，他觉得自己失去了过容颜，也改变了，精神也耗损了，然后怎么样，然后终身都要焦虑。焦虑什么？两个字而已，平安。你看在这种政治高压之下，在乱世当中，这么微薄的小小的愿望平安都要如此小心翼翼才能够维护，这是不是精神上绝大的牢笼跟痛苦？好，那个阮籍为了家人最大的爱，就是在所有的诗文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家人，没有一个字，就是万一他自己有所不慎，有了什么遭遇的话，也不至于伤及家人。所以一个对母亲去世他有那么极大他的压抑，压抑到最后吐血，那这样表现的人，他对于兄嫂之间有那么好的一个深情互动的人，可是在他82首咏怀诗里面居然没有一首诗怀上家人，怀上母亲，为什么？这个不说其实就是最大的痛苦。好，那这也展现了其实乱世当中亲情还是有它的力量的。好，那我们今天这一季到此为止，谢谢各位。
1: 听完这一集节目，对阮籍这位身处魏晋乱世的文人，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跟同情。节目当中呢，对比了上一集底层百姓在乱世中为生存而扭曲的人伦悲歌，点出阮籍虽然出身名门士族啊，却同样面临着截然不同却同等艰难的困境。政治高压之下，知识分子如何保全自我跟家族呢？最令我动容的是节目里面深入剖析阮籍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背后深沉的无奈。他丧母期间饮酒吃肉，在母亲灵前不哭反笑，看似悖逆礼教，实则是用狂放的行为来宣泄无法言喻的一种巨大的伤痛。那种哭也没有用的绝望，吐血的极致悲痛，让人感受到礼教束缚下的情感扭曲与真实。 尤其是欧老师提到他宁可长醉六

10天，也不愿意将女儿嫁入司马家，更凸显他以酒避祸、消极抵抗的智慧和坚持。而阮籍的《咏怀诗》更是将其复杂心境推向艺术的高峰。节目当中选读的第一首诗中，《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刻画了诗人辗转难眠的苦闷。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则寄托了知识分子无法名言的孤寂和凄凉。这些诗句看似是平淡的，但是呢，它其实是满含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阮籍用最隐晦的方式写下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痛苦，他的悲哀不再是个人的不幸，而是整个时代的缩影。听完之后呢，对于文学作品当中隐藏的时代密码，我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现在呢，我就已经开始期待下一集欧老师又要带领我们进入哪一个借古见今的作品了呢？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哦，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

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在今年5月20号，联合国大会以141票赞成、8票反对，还有28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个决议就是正式支持国际法院在去年，就是2025年7月23号所发表的一份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正式的名称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在去年7月23号发表的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咨询意见，那经过了将近有一年，现在已经您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已经6月了，那在5月的时候通过的，所以经过了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联合国终于通过，那说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份国际法律，然后他也呼吁各国要根据国际法加快气候方面的行动，强化各国多边的合作。这份决议当然不但是说通过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联合国大会他也敦促世界各国要特别是巴黎气候协定的缔约方，要根据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还有各自的能力履行巴黎气候协定所规范的义务。那根据现在科学所建议，应该采取最佳的行动，把我们全球现在气候暖化的升温情况控制，希望能够这个满足巴黎气候协定当初定的这个目标。那巴黎气候协定定的目标是希望在这个世纪以前，我们地表的温度不要比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希望不要升温超过摄氏2度，那最好是往摄氏 1.5 度的那个范围努力去迈进。很可惜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在节目里面已经分享了许多次，现在我们巴黎气候协定升温摄氏 1.5 度的门槛已经即将迈过去了，那2度目前看起来也岌岌可危，这是第一个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联合国大会它也决议世界各国要在2030年以前将再生能源的装置容量再继续增加2倍，然后全球平均的能源效率也要提升1倍，那希望用这个公平、有序、公平的方式推动我们全球能源系统的这个革命，摆脱化石燃料的使用。除了这个以外，联合国大会它也敦促各国尽快逐步的取消这个化石燃料的补贴那它也希望各国要确保当地的原住民这个弱势的社区还有妇女儿童还有残疾人士以及其他的弱势族群，他们都可以有充分平等参与气候行动的这个决策。这就是联合国这一次在5月20号那个大会的时候所通过的一些决议那这份决议它当然还回顾了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海平面上升问题的认定，也就是说国家已经这个依法确定海洋的基线还有边界不会因为海平面的上升变化而

动，也就是说这份决议它就为有一些岛国，特别呢是那些即将被海平面上升所淹没的那些岛国啊，它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法律的确定性，也就是虽然说海平面上升了，可是它国家的海洋基线和边界不会因为海平面上升被淹没而这个不被国际承认。那同时他也说，那部分的领土因为海平面上升受到影响，他国家的地位本身也不会丧失。这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里面做的一个决议啊，这个决议涵盖了很多方面。那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去年7月23号国际法院通过的那个咨询意见被联合国正式的承认。所以决议就请联合国秘书长在下一次的这个联大会议的时候，也就是明年他要提一份报告。那这一份报告呢，要把这个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一些义务，他采取的一些后续行动要在明年的联大会议上面列入这个明年联合国大会的一个临时议程，请联合国大会的秘书长做专题的报告。这个就是第一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五月份的联合国大会这一届的82届的联合国会议，他们就通过了支持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义务的一个重要决议。那这个决议它通过了其实有很重要的时代意义。那这个决议当初呢，是由太平洋的这个许多的岛屿国家，他们所组成的一些学生这个联盟，他们就在那个时候所发起的，最早发起的时间是在2019年，所以大概已经有7年了。然后由学生发起说，我们要这个全球要支持这个气候的行动，缓解气候的暖化。那这一份这个学生运动，他所推动的所谓的气候正义，也就是最弱小、排碳最少却受害最深的国家，必须要在这个气候正义上面获得国际法院的这个支持跟帮助。那世界各国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那就是共同但是有区别性的责任那这一份这个气候正义的运动然后它变成了一个提案，送进联合国大会，而是由这个万纳杜这个国家所发起。然后在后面当然是这些太平洋岛国广大的青年学生他们去推动。那这一份决议终于获得通过，当然就标志着我们国际法在因应气候危机上面真的是迈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一步，然后展现了气候正义的一个重要内涵。那这个气候正义由这些青年的学生所推动，那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对于过去的殖民主义还有资本主义的剥削所造成的不公义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建立一个公平又永续的一个社会。所以太平洋岛屿这些学生他们推动气候正义这个运动他们有几个很重要的意义。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这是一个真正的草根运动，在2019年发起而且是由学生们他们自己这个主动发起的。他们开始

织集会，他们也在这个许多联合国大会的重要会议场合外面呢举行示威，那呼吁世界各国要关注气候变化，对于这些弱小国家受创最严重的这些国家要开始关注他们所受到的影响，要求很多西方这些已开发的国家要负起这个责任采取补偿的措施。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草根运动，由学生他们自发的这个开始成立的。然后他们不但由学生成立，他们也发起了国际的联盟，因为他们不仅是在太平洋这些岛国发起行动，他们还积极地寻求其他的国家的青年还有社会运动的这些人士，然后一起建立了一个联盟。所以这个联盟变成了一个跨国的活动，从这个太平洋地区扩大到了欧洲，到了亚洲，到了非洲，然后也就是说它涵盖了大洋洲、欧洲、亚洲、非洲，那最后也扩张到了美洲，主要就是中美洲跟南美洲，然后一起分享他们的经验，一起来推动气候正义这一方面的议题。那这是这个学生推动的，所以从一个草根的运动建立了国际的联盟，他们也推动了这个法律的行动。那在这个运动的早期阶段这些学生们他们知道仅仅进行抗议他没有办法给这个气候正义这个议题带来实质的改变，因此他们决定向国际法院寻求支持，所以他们就努力把这个气候正义的议题带到国际法院，由国际法院对于气候变化还有人权问题提出他们的法律咨询意见，为这个气候正义的运动带来了法律的基础还有支持。那这个运动的这个联盟他们还积极的参与所有联合国有关的活动，那让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到。联合国的会议主要就是以全球各个会员国的组成，所以他们在这个联合国的会议上面不断的发声，也让他们的声音被各国的政府听到，那他们也跟许许多多愿意接纳的政府一起协商，然后让他们来共同支持有关于他们这些气候正义的行动的发起。那他们还很会利用现在的社交媒体，他们利用现在社交媒体的平台扩大他们运动的影响力，把他们的故事，把他们的观点放在平台上面跟大家分享，能够吸引全球的关注。所以他们的社交媒体的活动不仅提高了一般大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也激励了更多的年轻人参与他们的活动，加入他们的气候联盟。那这就是这个太平洋岛屿学生他们通过了草根的运动，通过了法律的行动，再加上国际的合作以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面的努力推广，用这种多元的方式，他们这一次真的成功的推动了有关于气候正义的运动，然后把这个气候正义也就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应该负担的义务这个课题带到了国际法院，让国际法院开始做一些裁决发表了所谓的咨询意见为这个我们整个世界的气候运动奠定了一个法律的基础。那这些学生联盟他们在推动的过程里面就不断地强调气候变化对于每个国家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弱势的国家，排碳非常低但是受到气候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还有它对于

人权的影响，对于这些已开发国家来说，虽然说他们的这个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相对来说比较少，不过以这个已开发国家的国内来说，其实他们也有不同的族群。

些当地的原住民，他们在面对气候暖化冲击的时候，他们特别的脆弱啊，所以他们的这些运动呢，这些气候正义的运动啊，不仅仅是关注环境的问题，他还把这个焦点啊放在不同国家里面的社会公正还有人权的这个议题上面，那使得这些气候运动它就变得更加全面，更加具有说服力啊。因此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啊，在5月20号的会议上面能够以压倒性的这个多数，就是141票赞成啊，通过了支持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那真的是一个我们说里程碑啊，这个气候正义的很多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好，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分享过，由这个大洋洲，也就是太平洋各个岛屿国家的学生所推动的一个气候正义联盟，他们经过了多年的努力终于让这个国际法院在去年7月23号通过了一个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的题目就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那这一份咨询意见的提出来，那经过了10个月的时间，终于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面以这个压倒性的多数，就是141票赞成的这个票数通过呼吁各国要支持国际法院的这一个有关于气候变化每个国家应尽义务的这个咨询意见。那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气候变化的咨询意见对于我们全球其实有很深的影响。那第一个，当这个咨询意见被国际法院全体通过然后提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就代表了气候法律责任已经很明确了。国际法院它的意见很明确的说，每个国家在增加化石燃料生产的时候可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也就是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使得各国在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上面的法律责任就变得非常的明确，也就是你增加化石燃料的生产就是一个不法的行为。那如果这个是这个变成一个具有拘束性的这个法律的话，就会导致受影响的国家它会有权利要求那个化石燃料的生产国家赔偿。那这就是国际间的一个很

重要的法律框架，这是啊，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气候变化意见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就是它有法律责任的这个要求。那第二个国际法院它的咨询意见对于每一个国家政策的制定，有一个指导的这个意义在里面。那这个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它为每一个国家的气候政策它不但是提供法律的依据，也提供法律方面的指导，促使各国在制定还有实施气候行动计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国际法律的要求，特别是减少碳排放，然后减少化石燃料的生产使用，然后还要转向再生能源的这个提升，这个是各国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必要的这个发展方向。那第三个，这个国际法院的气候行动的这个咨询意见可以帮助国际的合作，因为国际法院的意见它强调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它鼓励世界各国要共同的因应气候暖化所带来的挑战。那这个呼吁呢，就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在气候治理方面的团结性，也促进多边合作这种机制能够正常的发展，这是促进国际合作方面所代表的意义。那当然了，国际法院他提出这个咨询意见，对于一般公众来说，它能够提升大众的意识。这个意见它真的提高了我们全球对于气候变化的法律责任的认识，它也激发了我们公众对于气候正义的关注，也促使了社会各界不管是这个政府或者是非政府的组织一般企业还有我们个人，能够更加积极的参与这个治理气候的行动。这是国际法院关于这个气候行动这个咨询意见所带出来的很重要的这个结果。当然了，有了国际法院它对于这个气候行动的咨询意见，它也会影响到气候的融资。随着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法律责任的重视，那当然会影响气候融资的流向。不管是投资的人，不管是金融机构他们可能就会更加关注那些遵守国际法律义务的国家还有企业，然后帮助他们有更多绿色的资金挹注，帮助他们做更好的这种永续方面的投资。那对于化石燃料方面，他们就可以减少这方面的帮助，甚至于停止在化石燃料方面的这些投资。这是国际气候融资方面它会带来的这种影响。那更重要的，它就真实的推动了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气候正义。那国际法院它的意见强调了气候变化对于脆弱的国家还有脆弱的社区已经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那因此呢这种气候变化对于我们的社区，对于我们的弱小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就开始被大家所关注，被大家所讨论，同时也要求以开发国家必须要承担这些受影响最大国家所要负担的责任，那帮助这些发展中的国家努力去因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冲击这是国际法院它的意见所彰显的这种气候正义的方面。那更重要的当然就是这份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是由学生，是由大洋洲的这些气候联盟所推动的，它是一个典型的草根运动。因此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个决议，

真的是激励了我们全球的草根运动，鼓励更多的这些年轻人，更多的社区，然后更多的社会团体一起能够参与到气候正义的行列里面去，进一步推动社会对于气候变化的关注还有行动。这些都是国际法院它关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一些全球性的影响。那这些影响虽然这一次联合国大会终于以高票通过，可是呢它并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它的核心意义呢只是把这个气候的行动从单纯的政治意愿把它提升变成一个比较明确的法律义务，也就是你不只是需要做好缓解气候变化，而且你做不好的话你还要承担法律方面的责任。所以它的象征意义跟它的政治方面所代表的重量就是我们全球气候治理史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所以今天就特别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那国际法院它这一份咨询意见里面非常明确的指出来说，根据联合国宪章，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根据我们在2015年所订定的巴黎气候协定，根据我们联合国所订定的海洋法公约，以及我们国际的人权法，世界各国它对于它的管辖范围内的活动它都有这个保护的这个不受气候系统被人为温室气体所造成的这个重大损害的这个保护的义务。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律的观点，而且这个义务是普遍义务它是适用于全球各国，适用于一般我们这个人们生存的权利所以它是普遍性的。那更关键的就是这个国际法院它确认，如果违反了气候义务它就是一个国际的不法行为，也就是它是应该是受到谴责或者是制裁的。那因此相关的国家它必须要承担责任，停止这些伤害到我们气候环境的这些不法的行为，像化石燃料的开采运销使用，然后它必须要保证不再重复的使用这些有害的化石燃料。那更重要的就是当这个法律责任确定以后，那这些过去的这些加害国，也就是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国家，必须向受害国提供赔偿还有法律的后果。这个就是国际法院他这一次咨询意见被联合国大会正式的承认所带来的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责任也就是从政治的承诺现在已经变成了法律的责任。那这件事情对于现在很多受到气候变化威胁的国家，特别是像南太平洋海平面上升所威胁的那些脆弱的国家，像土瓦鲁，像诺鲁，它会提供了很重要的法律依据。那这我们可以看到太平洋的这些土瓦鲁还有诺鲁这两个国家，他们因为这个海平面上升他们现在的国土面临了消失的这种威胁。现在土瓦鲁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申请了移民的签证他们要搬到别的国家，像纽西兰，像澳洲。而诺鲁呢，他还开始这个卖他这个国家的护照，用这个出售护照来筹集资金，给他这个国家去有经费可以去面对
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还有

他们国家移民所需要的一些费用。这些都是目前这个国际法院所提出来的咨询意见受到了这个全球很多国家的关注，因为它真的是可以开始带来一些正面的这个效果。那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气候的咨询意见，它不但这个描画了我们气候跟我们人权的关联，它也强调我们每一个世界上的人都享有清洁、健康还有永续环境的这种权利，所以这是最基本的生命权，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权，我们每一个人的居住权，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所以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就给气候的正义提供了新的法律视角，也让未来各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些脆弱的群体的保障纳入到核心的考量。所以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可以说是国际法首次这么清晰的把气候行动还有国家责任把它连接起来，也是第一次把稳定我们地表的气候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法律要求，它是我们生命权、我们健康权还有我们生活居住权的一个基本人权。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法律上的突破，也是一个道德跟文明层次的一个重要宣示。虽然说这个决议我们讲到这边大家都觉得好像很重要很好它可以带来很正面的结果，可是呢它虽然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决议，可是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个法律它有它的这个限制，因为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在法律上面是没有强制的拘束力，就算是联合国大会它决议要接受，可是也没有办法这个形成这个强制的法律的这个力量去强迫各国一定要采取行动，一定要开始减碳。所以就像很多的批评的人士所说的，这份意见如果只是141个国家通过大家鼓鼓掌，可是没有办法转化变成各国必须要采取的具体行动，那它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文字，没有意义的一个条文。那有人说这就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它好像叫声很大，可是呢它却是没有伤害力。所以没有牙齿的老虎就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所通过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行动咨询意见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限制这是我们必须要去面临的一个现实。那在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的决议里面，我们刚刚说了有141个国家支持，主要就是太平洋的岛国、拉丁美洲的国家、欧洲的这个国家，还有这些一些这个国际上面支持这些岛国过去一直强有力的这些国家。那主要的反对国家有八个，这八个里面呢美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伊朗、赖比瑞亚还有也门，这八个国家投票反对。那特别是美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他们都是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当然还有伊朗。那这些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决议他们主要的支持的呢

是太平洋的岛国，拉丁美洲还有欧洲，可是反对的人啊，主要就是石油的生产国。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国际战场上面，这些石油生产国跟这些非石油生产国之间存在了非常明显的立场分歧，那同时也考验了这一次国际法院他所提出来的法律咨询意见最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前面我们跟您分享了，在5月20号的时候，联合国大会就以141票赞成、8票反对，还有28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去年7月30号国际法院所提出来的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重要的法律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它原来是由太平洋岛屿学生的运动所推动而产生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法律咨询意见，然后现在经过了联合国大会正式的通过。那当然在这个气候治理的这个历史上面是有很重要的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那可是呢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气候咨询意见它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法律的拘束力。因此虽然说联合国大会有141个国家的通过，那可是呢它要真正的约束其他的国家产生法律的方面的一些这个责任，或者是未来可能形成所谓赔偿的义务，这件事情方面其实是受到很重要的这个局限的。因为这份决议它实际上是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它只是

把这个气候行动从我们过去只是一个政治的意愿提升了变成国际法院认为它必须要有法律的义务这一份象征性的这个法律见解而已。那我们看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所谓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一共有141票这个赞成，当然这是一个全球性也就是大部分国家所这个支持的，那所以它是有广泛的国际共识的。可是反对的国家也有8个，反对的国家主要就是由这些石油生产国或者它的铁杆国家所这个组成的。那从反对票主要来自于石油的生产国，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份法律意见如果真的是变成具有拘束力的话，对于石油生产国其实是有很重大的这个影响的。那我们也可以看一看，那弃权的也有28个国家像印度啦，像南非啦，像巴基斯坦啦，他们都投了弃权票。那这些投弃权票的国家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在经济、在能源还有外交上面跟这个石油生产国家其实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但是呢，就这个气候正义的议题来说，他们又觉得说这些受到影响的弱小国家真的是需要这个国际给他的声援，甚至于给他实质上的赔偿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看法。那一方面他们又受到石油生产国的影响一方面又这个同情这些弱小的国家，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左右为难。可是面对了这个现实，他们就不得不放弃就投了弃权票。所以我们就看出来，实际上在国际政治方面这个国际的现实是非常残酷的这个虽然气候正义是非常的正确也必须要高举，可是面对了国家之间的这些利益现实的这个挑战，就很清楚的就显现出来了。那在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做决议的时候，美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朗这些主要的生产石油的国家也可以说是一些排放的大国，他们投下反对票。一方面当然就是担忧担忧对他们的石油生产会带来这个很严重的这个限制，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担忧这些决议如果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话，对于这些国家的主权会有很重的这个影响。因为这个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只是一个非拘束性的，那如果说是联合国大会决议以后要把它进一步的做这个更进一步的限制的话，他们认为就变从一个非拘束性的意见就变成一个准拘束性的这种义务，那他们是激烈的反对的那这种不同的立场其实就凸显了今天在气候正义方面经济利益跟气候责任之间实际上是有非常剧烈的冲突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那尤其是今天全球还深陷战争的漩涡像俄罗斯跟乌克兰，像美国、以色列跟伊朗，还有在非洲不同的国家之间他们也有长期的战争。那这些再加上现在这个全球受到了中东战争的影响能源的危机开始浮现，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不同的地缘政治所带来的对抗，那可以说是让化石燃料在很多的国家的生存方面它的比重更大了，它所扮演的角色更强了。

因此国际法院关于这个气候行动方面的这个资讯意见要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然后转化变成实质性的这种行动，那目前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所以联合国大会这一次用大多数的这个决议通过这一份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只是可以说是自己开心一下，其实对于实质上的这个气候缓解的行动，可以说是没有带来这个真正的效果。我们说它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可是就算是这个牙齿，这个老虎没有牙齿，可是它在改变世界方面还可以扮演一些角色。这个角色就是国际法院的这个有关于气候行动的咨询意见，它现在已经变成我们全球气候诉讼的一个重要法律基础。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巴西、在加拿大这些国家，他们都有法律的这些气候方面的诉讼，这些气候方面的诉讼，那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他都会参考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因此呢，这个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正义的这份意见，那其实他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特别是最近在巴西、加拿大他们的气候诉讼里面，不但是这个抗告的提告的一方引用连法官他都会去引用这个法条，那因此在全球的范围里面是造成了一些的影响。那这种影响未来会怎么样的扩大，变成了很多国家在法律诉讼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那现在还是有待于观察。不过至少它现在已经开始产生了效果，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那实际上已经开始这个变成了一个种子将来会慢慢的开始生长发酵，那将来会带来多大的效果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那联合国大会已经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在明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面要提交有关于这一份国际法院后续意见，我们世界各国怎么样的有一些后续的行动的这份报告，那我们也可以等到联合国秘书长提出来的时候看看他所扮演的效果产生出来的一些行动会有哪一些。这是联大他支持国际法院气候义务气候正义行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决议。那现在回头那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的台湾虽然不在联合国的体系里面，可是这一份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它对我们还是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直接的参与联合国投票的这种过程，可是这一场全球法治变革所彰显出来的结果，对于我们台湾来说可以说是一方面是一个挑战，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台湾是一个高度暴露于极端气候风险的岛屿，那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它是直接而且非常的明显，那我们可以说是气候变化里面我们面对气候冲击的第一线风险最高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台湾又标榜是一个重视人权重视民主价值的一个社会，所以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新的趋势，也就是全球有141个国家通通投票支持我们必须要履行气候正义必须要采取气候的因应行动的时候，那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趋势，我们台湾就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来回应国际社会对于气候我们必须要承担的这种义务，我们所必须要发挥的正义的这些期待。因此我们台湾面对了这个联合国这一次的决议，我们首先应该强化我们内部的政策还有跟国际法规的接轨，政府应该参考国际法院的意见，把气候变化跟我们人权保障把它深度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自己也要制定更具有前瞻性的减碳还有能源转型的政策，包括这个碳定价，包括这个发展再生能源，包括这个揭露我们气候的风险保护我们的这个海平面上升冲击最大的沿海地区。那我们国家怎么样的继续加强推动2050近零碳排的这些规划等等，都是我们国家必须要去认真去推动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借着这一次的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加速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让我们台湾真正的跟国际的规范可以接轨，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步需要去推动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就应该建立更完善的气候赔偿还有这个调试的机制。我们台湾可以透过技术的创新跟国际合作，跟同样受到气候威胁的这些太平洋的这些岛国分享经验，然后我们再分享我们的技术，帮助他们去面对气候暖化的冲击。那这个不仅可以提升我们台湾在国际上面的形象，也能够在实质上真正的促进全球的气候正义，帮助那些受到影响的国家。那第三呢，我们台湾应该要重视人权跟环境的结合，可以说是推动我们社会公益社会公正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我们台湾现在正在一个转型的过程，我们的能源要转型，我们的这个社会要转型，我们的国家要往这个气候低碳正义的方向努力的去前进。那所以在转型的过程里面，那我们国家应该要确保不管是我们的国家里面的青年，我们的原住民，我们的这些弱势的群体，都能够在国家推动的过程里面受到平等的这个对待，能够平等的参与国家的决策。这就是我们国家面对联合国所通过国际法院在各国气候变化方面义务的咨询意见，我们应该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作为。那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联合国的体系外面，我们还是可以用气候行动实践者的身份，透过这种区域的合作、城市的外交、科学的联盟，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的网络，跟世界共同来推动气候的行动，在国际的舞台上赢得地位，并确保我们自己的国家在气候变化的这些过程上面，我们还可以永续的发展，我们可以维持社会的公平。因此我们可以说气候变化不只是单纯的环境议题，它是像国际法院所说的，它是我们的生命权、我们的健康权、我们的居住权，它是要维持世代正义的一个重要课题。那国际法院的意见与这个联合国大会这一次的决议，它提醒我们世界，气候行动它不再只是一个政治上面的选项，它是我们国际非常重要的义务跟人权方面的一个责任。所以联合国大会在5月20号所通过的决议，其实只是一个开始，它不是一个结束。对于我们台湾还有世界来说，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让这一支法律的咨询意见最后能够长出牙齿来，然后变成一个真正具有拘束力的法律。

透过不间断的法律行动，政府政策的这些改革，还有全球许多国家多边的合作，可以把一个法律的义务转化变成守护我们地球的一个实质上的力量。好的，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还要维护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气候正义。好的，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到我们节目中来，我是廖宁。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它是在您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元素，看你要怎么样去抓它，要把它抓到你身边来 OK， 你要把它抓到你生命里 OK， 你要把它融入你生命里更 OK， 但是你不能把它撇在你的生命之外，知道吗？艺术是生活，在台湾艺术创作

0: 的场合当中，哎，有一群创作者不断的跨越媒材跟年龄的界限，有没有想到是什么呢？持续为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力。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艺术家王美信老师。王老师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艺术系，常年耕耘于油画跟粉彩创作，这是早期我认识的啊。作品色彩明丽，充满了生命力。而在人生的60岁之际呢，老师更勇敢地投入琉璃艺术，在炙热与冷却之间开展出属于自己的全新创作语言。那么今天呢，我们想从老师的创作历程和生命转折当中，一直到他对艺术与人生的看法，带大家一起走进这段温柔而坚定的艺术旅程。知道吗？我真的很不容易才邀到他，因为他最近呢又有展出了。一个人怎么能够把时间弄得那么紧密，把自己呢紧锣密鼓的在生命里不断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往前走，真是让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那么我们欢迎王美信王老师到节目中来。王老师你好。
1: 谢谢你赵廖宁对不起
0: 你看吧，他把我名字都搞错了。我跟你讲，不是，因为他太忙了，最近在开始筹备画展，对不对？
1: 对，有三个画展在同时。
0: 三个画展，哪那么多精力啊？
1: 我不知道哎，我想一个是大概一个目的就是想要走出去，因为 COVID-19 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努力在家里闭关自守，
0: 是。
1: 对不对？那现在就想说为自己走，继续走，走我艺术的路。因为除了家庭呢，还有所有的责任，我心中有一个声音，就说我应该为我自己努力。
0: 你什么都一肩扛哎，很累哎。
1: 也不会，我也很愿意做的。
0: 是啊，
1: 心甘情愿，
0: 心甘情愿，欢喜走，甘愿修，
1: 非常高兴。
0: 有时候真的是人是没有办法，不得不
1: 也不是，就是我真的很愿意做，因为我觉得他们值得我。
0: 太好了。那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王美信老师呢，他是1968年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57级毕业。我曾经看过几次你们57级的展览哦，我觉得你们那几期的人都非常。非常活跃，非常热诚哎！
1: 我们那一届的，我们那一届，因为我们那一届很早以前，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们请我们吃饭啊，都会聚餐嘛，我只是问了大家说，不是当初讲好我们要常常办联展吗？大家就马上 OK 同意，就开始筹备，
0: 就开始筹备了。
1: 我们已经展过20-30次了吧？
0: 20-30次，
1: 对，前无古人。前面的几届都没有，后面大概也不容易。我们到现在到去年还在展览。
0: 对啊，我知道，我看过，在师大，我还特地跑去看呢。
1: 对，
0: 就是说，其实真的要保持那种生命跟对艺术的热忱哦，也不太容易，要不断的燃烧哎。
1: 其实他们也希望能够燃烧，
0: 是啊，
1: 因为那时候当初就是设计的想法是什么？很多人是立志就当画家，对不对？而且大家都是全省各地、全国各地，或者是海外来的，最棒的、最有天分的人过来才能够考取嘛。然后有的人为了养家，必须去做别的工作，
0: 是
1: 哈。那有的人就是立志当画家，
0: 立志当画家。
1: 对，那就是说能够在一起的话，就重温旧梦，学生时代的把感情延续下去。所以每一个人都拿出他们的成绩出来。
0: 真的是，
1: 而且感情都不会，感情大家都很好。那一开始就成名的同学们呢，
0: 就这一届还是就上下两届，就这一届啊，
1: 都是一届。
0: 哦，
1: 我们现在因为老了，所以才要吸收一些新秀。

0: 老了。
1: 哎、欸，我们那一届很棒，就是说大家。
0: 我觉得你的字典没有老字哎、欸。
1: 我知道很老了。
0: 是是是。那么，我知道你从小呢，这个功课就很好。其实从小他算学霸了。
1: 没有没有没有，从来不是。
0: 那你念一女中不算嘛、哎？我们以前觉得一女中小利率很不容易。
1: 对对对，我是考试运气都够考得很好的样子。
0: 很会考？
1: 不是，也不是，因为我姐姐他们都是一女中毕业的啊。
0: 是，所以好像理所当然是吧？
1: 他们是理所当然，但我不是，我比较。我身体比较弱了，就是我爸妈从来没有要我念书，
0: 没有要求，
1: 没有要求我念书。嗯，啊，像我姐他们天生就好的，那就不算了。
0: 你几个姐妹兄弟？
1: 我一共有六个，其实是七个啦。那在家里也是六个。嗯，那我们前面的姐姐们都是两个一女中的，一个是二女中的、嗯、啊。那我就是。因为身体不好也不参加补习，那老师说你不补习考不取的。
0: 你是排行第几啊？
1: 我排行第五。
0: 排行你们六个七个兄弟姐妹。
1: 对对对，但是有一个就是小时候就
0: 不见了。
1: 不是不见了，他就是有一个、就是他变成别人的宝贝了。哦、
0: 男生吗？
1: 女生。
0: 女生。
1: 他好像是我后来再重逢，我就觉得他是我们家最优秀的。是。因为身材最好。
0: 嗯。比你大比你小。
1: 比我大。
0: 比你大。嗯。也是不太容易了。
1: 因为那时候。
0: 以前的小孩都很多，以前家里一个家族起码五六个。
1: 我妈妈在教书。嗯。啊、她是北那个现在的。以前的第三高女，嗯，那我爸爸也是在教书，嗯，所以他们在北投的时候逃空袭警报的时候，都在北投教书嘛。然后我生我的三姐的时候，嗯，我妈也是没有办法，没有奶水给孩子啊，她所以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有奶妈，嗯，我妈妈完全体弱的人啊，所以隔壁她是一直流产的人。
0: 哦、就供给你们奶水，
1: 就是供给我三姐，然后就是说、啊、你已经都女儿了，我们都没有半个，你让我给我好不好？嗯，那我妈说，哦，就生出来就有感情了，
0: 是，
1: 那下一个，所以下一个她就不还了，也是没有奶水啊。那轮到我的话，我也是小时候就要过继给别人，嗯哼，结果我过去三次好像都没有办法。因为第一次
0: 所以一个人要怎么样让自己的生命啊不断的翻转呢？我觉得我前才讲说哎，翻转生命是怎么样回事啊？翻转就是不投降。我觉得我永远不会为自己的生命说啊，我今天算了，不要再继续了，不投降就是了，不放弃。那我要怎么样走，怎么样做是我的事情，我不会说把自己寄托到别人那。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要觉得寄托，像希望别人对你多好。我说怎么说？他说他能对你好，他就能收回。哎。我跟你讲，我那时候是突然间是眼睛，突然间是那个脑筋吓一亮，我发觉不是没道理，就是说，寄托于别人的希望哦，其实是比较空中楼阁，所以还是要自己最重要。那当然，我这样说，你会觉得说，刚好压力严重哈、哦。可是事实上呢，人在生命当中哦，你在生活里面，其实。有些事你就不断的在重复的，有些事情我觉得他以前经过，他是在重复的翻转。那有些事情是我必须要现在去重新搜寻，怎么样去把未来转过来，转到我目前，这么目前呢再转到后来。那可能人家说你怎么那么自找麻烦呢？可是生命就是不断的训练，不断的把让自己滚啊滚啊的，可能你就觉得说，

0: 有点这个惊了哦。他生命当中就是有点留点惊了，我觉得留点惊了，自己要稍微惊一点哦。那惊是怎么样惊呢？可能很多很矛盾的事情会在自己生命当中产生，可是那些矛盾的事情有时候是让自己成长的一个元素。那我这样讲呢，是希望说，也王老师呢，我一直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一直觉得他是学霸，可是他说他不算学霸，可是我们以前都觉得小丽丽很不容易啊，能够上到北一女都是很好的、很优秀的嘛。那你说是姐姐比你还优秀？
1: 我小时候只爱画图，中学也是这样，我真的是不像北一女那么认真过。我一次、有一次。很早就到学校，7点钟就到学校。我家离北一女只有10分钟，所以我
0: 以为住那么靠近啊。
1: 我以为我最早到了，结果发现满满的都是人在那边念书，我吓死了。我真的是因为我父母亲不会要求我努力念书，他怕我身体吃不消。所以从来没有念书的压力。我上课。不够专心啊，所以有时候考试的时候就不知道后面，因为觉得很无聊的时候，我就翻到后面去看了。
0: 啊，
1: 但是这样就有时候重要的就去掉了，就没有看到了。那我导致我还在家里在住的地方，我离东方出版社很近
0: 啊。
1: 我其实在那边看了很多杂书，
0: 是
1: 很多很多杂书，
0: 是
1: 看到后来他们说，哎。你可以把书借回去哦，但是不能够折，不能够卷起来。我们这是要卖的。所以我的书我从来不会折，都是完好的。我会看到就是看完好的。然后后来我考到北一女，他们还跟你讲说，这个孩子就在这边看书看到考到北一女的。啊，其实我们那条街很多人都是北一女的。那北一女的时候。对我来讲是我会对北一女我没有很认真了，只有主科稍微认真一下了。所以你说我什么学霸吓死我了，我现在我的孙子可能是学霸了，我姐姐他们是学霸，我绝对不是。
0: 是啊，
1: 我要郑重否认。
0: 你所谓的学霸，我所谓的学霸就是说功课很
1: 好，功课
0: 好，你觉得学科不是，你比较喜欢数科，喜欢画画。
1: 学科我有喜欢的，像国文我也喜欢啊，这个我就蛮喜欢。那音乐、美术那更不用说了。那我这个人很糟糕啊，考及格我就算 OK 的，只要不要补考都很好的。
0: 你知道吗？我觉得啊，念书的人最高的那个境界是什么？你知道吗？
1: 100分啊？
0: 不是。无论什么情况都能够低空掠过。
1: 哎呀，这现在我后来非常惭愧这一点。
0: 你都低空掠过？
1: 也不是都低空，就是说可能像物理化学，我就可能是低空这样过去。但是我如果人生重新开始，我一定很认真。
0: 已经很认真的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只有画图很认真的。
0: 是画图，
1: 别人的图画都有我在代替画。
0: 你是从小就爱画画是吧？
1: 我跟你讲，我们家里每一个人都有奶妈，只有我没有。为什么？我送出去3次没有人要，
0: 为什么？
1: 第一次是我去到那家啊，是我远亲的家里，他们我好像养不活了啊，水米不服，不合了，就是追觅尾哈了，就被送回来，
0: 吸收不好，
1: 对对对。然后第二次再送去的时候，我们家的曾祖母过世了，结果是拍菜刀坏，不好的兆头又送回来了，所以第三次
0: 退货，
1: 第三次我不晓得是为什么退货了，因为没有人告诉我，所以我们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奶妈，
0: 是哦，
1: 所以我是在家里长大的，那我三个姐姐。他们
0: 没有奶妈，你吃什么？
1: 你听，他们大我5岁、6岁、7岁。他们三个大姐、二姐、三姐，他们在北投的话，要三个人一起去附近的农场去拿牛奶回来，买牛奶回来。中间有一个坟墓堆的，所以他们必须。

0: 要跑过去拿着牛，赶快要三个人 勇敢的去，这样
1: 有点害怕就是。
0: 是是是，嗯嗯嗯，所以他们，我是他们，所以我跟他们感情特别好，大概也有关系。然后尤其我二姐说，大姐二姐有时候就我们在这边等你，你去就好，
1: 你去就好了，
0: 你去就好。所以她常常她一个人跑过去，因为她属老虎的，她比较胆子比
1: 较
0: 大，
1: 勇敢壮胆的，
0: 对对对，
1: 胆子壮一点，
0: 对对对，
1: 是。
0: 她小时候还会六岁嘛，她到我六岁，我妈在北投国小教书，然后她会弄一个那个以前的围巾铺在那个榻榻米上面，然后把我放在上面，然后再背上来，然后就抱到学，就背到学校去。
1: 他大你几岁啊？
0: 六岁。
1: 还能背你啊？
0: 是啊，很聪明嘛，哈。
1: 对呀，了不起哎。
0: 那我妈妈在那边上课，然后她就跟在妈妈的教室，就背着我进去了。哦。然后刚好有一，我听我妈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妈妈正在问那些。大家都在睡午觉了嘛，那然后妈妈在教书嘛，后来她就对学生们讲说，你们有没有耳朵有没有听到什么吗？

0: 那啾啾叫，
1: 就讲日文的哈，在树上啾啾叫，他就回来这常常告诉我这个故事，说这个姐姐很特别的，很聪明，这样
0: 才大六岁耶，
1: 对对对，那我能够考取初中高中大概也有初中大概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我的老师希望我补习啦，
0: 嗯，
1: 我妈妈跟他讲说我女儿身体不好，我不要让她补习，
0: 嗯
1: 啊，然后他说你不补习你一定考不取，要去最好去那个什么那时候的私立中学报名，
0: 嗯，
1: 不然考不取。那我妈妈本身也是教育的人，她不会介意，也没有讲话，
0: 是
1: 就把我带回家了，啊，结果所以说考初中的时候，我爸爸，
0: 嗯，
1: 他就跟我姐姐讲说，他那时候正在等着高中，他已经直升了嘛，哈，等着要保送大学吧，
0: 嗯，
1: 然后就说啊，你帮妹妹看看功课哈，帮她复习一下，
0: 嗯，
1: 那我爸爸那时候每天会煮咖啡给我们喝。
0: 是啊，那时候就煮咖啡不容易。
1: 对，那时候咖啡也不容易买到，他不晓得在哪里买一个那种巴西的那个铁桶装的那种咖啡，他是用平常的大锅子来煮咖啡，所以渣渣都在里面，但是已经很好喝了。那我们就很开心，就是这样，我这样考取的，所以考取北一女大概是他这样帮我考取的吧。
0: 哦，
1: 所以我自己并不认真啊。所以你刚才讲过学霸下神，千万把敌人把那句话都收回去。
0: 不敢讲学霸，
1: 不能讲，因为全然不是，
0: 全然不是学霸。
1: 我孙子可能是，我姐姐他们也是，不是我。
0: 可是对我们来说呢，能够以前考试是要初中也要考试嘛，不像现在国中一直过了。
1: 对，
0: 所以其实第一关就是要考初中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就要考试才能考得上嘛，那不是说随便就能够像现在都是义务教育，没有这样子的，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呢有一点把握，有点掌握才敢继续往前。那以前的人其实有时候念书好像很困难，啊，有时候学费都凑不出来，啊，
1: 对，我觉得我父母亲尤其我父亲，
0: 我听我哥哥讲说他们学费的事，我妈妈都很辛苦，
1: 对对对，绝对是因为我爸爸跟我比较好，他什么话都会我都会比较知道，因为我年纪小，而且从来不会顶嘴的人，所以他比较什么，虽然对我讲话是距离太远，但是我听得进去啊，然后我就知道他讲咪哆嘎，你听过咪哆嘎吗？他说他每次在开学的时候就很担心呐，每一个都张开嘴巴的，米袋子，米袋子就要装米啊，
0: 啊哈，
1: 所以我们这个像小鸟的嘴巴，这一个一个像米袋子啊，
0: 在等着吃。
1: 对，那我从小就了解他的辛苦。
0: 其实真的是以前的生活真的是辛苦过来
1: 的。没有，因为他们的时代悲哀啊，像我爸爸跟我的叔叔啊，他们都是当年非常杰出的杰出青年嘛，然后就是换了以后二八以后他们就失去他们的工作，就必须靠说在家里做个小生意啊，那我爸爸又是很含蓄内敛的人，所以对他来讲我们住在我们衡阳路的应该都是很有钱的，
0: 对呀，
1: 结果不是，他因为
0: 老台北呀，
1: 对，他因为他我们家有这么多嘴巴要吃饭的人，所以说对他们来讲很辛苦，
0: 是
1: 因为他们的时代不属于他们的，他们那代就是那代，
0: 不是说有冲劲就可以的，就很多条件，
1: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了解他们的辛苦，他们也不会抱怨，但是我很爱他们，
0: 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了，那算起来呢，这个王美信王老师呢，他从一女中毕业就考上师范大学吗？
1: 没有，我第一年我爸爸希望我考那个南丁格尔护理系，
0: 护理学校，以前就觉得女生好像不是教书就是当护士，
1: 但是我不去想那个，我只是觉得南丁格尔那顶帽子让我非常佩服，圣洁的帽子，我就当然好，但是我就这样转来转去，所以考第一年考坏了，没有进，所以我姐姐他们就替我求情，
0: 求情啊。

0: 嗯，让他喜上他喜欢的那个
1: 美术
0: 美艺术系，我们那时候升艺术系，考艺术系哈。
1: 哦，
0: 我艺术系就什么都要学，
1: 嗯
0: 啊，
1: 嗯 嗯，
0: 所以我爸爸也同意的。我幸亏我现在看到，我看看我，
1: 所以你看艺女中就是去考这个艺术系啊。
0: 就是艺女中我没有考取护理系啊，第二年才考，所以那时候江校长很好，嗯，你们我们那一年是独立院校跟大专院校分开来的，所以我们没有再去考独立院校，
1: 嗯，
0: 那校长就说你们这样在家无事可干不行，那主科回来上课，
1: 嗯，
0: 我们就回去上课嘛，所以第二年顺利考上了，
1: 是，
0: 所以我变成横跨两系。那个下一届的校班也找同学会也找我，上一届的也找我，
1: 嗯，
0: 然后我到师大又休学一年，所以我休学两年，我跟师大的我的原来应该的届也是一些好朋友，
1: 嗯，
0: 那跟这届也很好，所以我的生命很奇怪，
1: 跨越好几届，
0: 一共两次，
1: 是，
0: 嗯，
1: 也是不太容易了。那刚开始你是比较喜欢粉彩水彩，还是后来才？
0: 哦，粉没有没有，我一开始我都
1: 水彩，
0: 我们什么都要学，每一个都有它的好处。
1: 嗯哼，
0: 啊，水墨画还有工笔画，什么都有它的优点嘛。
1: 嗯嗯嗯。
0: 我等到我后来的时候，我更喜欢颜色。
1: 颜色怎么说呢？
0: 因为水墨画的颜色就那几个颜色，
1: 对，
0: 不够意思，
1: 比较淡
0: 啊。然后那个，然后矿物粉也就藤黄跟各种石绿啊这一些啊。
1: 那跟你个性不合，我看你的所有的服装什么都非常的鲜艳，包括王老师，包括他头发，他头发是五颜六色都有哎、
0: 欸，没有没有三色这种弄，
1: 三色就不容易了，我看了好多颜色，
0: 他是两个会融合在一起的，跟原来颜色也融合在一起，所以变成很奇怪的东西。我同学，我姐姐，她看到我的头发吓死了，她说啊。如果我是你，我走不出去。另外一个医生朋友跟我讲，美幸，如果我跟你一样的话，人家会以为我是疯子。
1: 可是你都不会耶，你看人家是很鲜艳的绿色跟紫红色。
0: 我在2024以后，
1: 嗯，
0: 我决定要给自己一些快乐的色彩，所以我加了一点绿色。对，
1: 因为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刚开始染绿色头发的时候，我就看着他这样一直眨眼睛。我说你知道你头上什么颜色吗？他说知道。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开心呐、我说有与众不同啊。我说是真的非常非常与众不同，他绿色还有橙色，我觉得这两颜色是非常非常很不容易调和在一起，他要把橙色跟绿色摆在一起，我快疯了，你知道吗？但我这个朋友是非常活泼的一个人呐、他姓蒋，很好玩吧？所以我跟你讲，人呐、他的个性本性在什么时候能够突然突出来？有时候这很难说耶。所以你是几年前开始突然间觉得只要给头发多了很多色彩？
0: 差不多我染头发大概也有七八年以上，
1: 有这么久吗？
0: 是啊，我想要染的时候是其实二十年前，因为头发越来越白嘛，越花白嘛，就没精神，无精打采，一副颓废的人的样子，很不舒服啊。那我只好去找染头发，我本来在新店染，然后我说我要桃红色的哈，桃红色再加上我最喜欢土耳其蓝嘛，所以这两个颜色也来 mix。结果他染的是一大块一大块，真的很可怕。后来我就再去台北，我朋友他们常去染的那一家，我说我要染这两种颜色，然后再加上我的本色，所以一共有三个颜色，那紫红色跟蓝色在一起的话，会有点变得更紫嘛，对不对？紫就是说红色、桃红色再加上土耳其蓝，中间有变成紫色，对不对？
1: 是
0: 紫红、紫蓝，然后我的灰，我的灰白嘛，所以有四色了。
1: 哦，有四色吗？
0: 啊、
1: 我看起来三色比较明显，
0: 但我本来的颜色你都没有算
1: 哦。

0: 然后过了几年，我经过这些，就是先家里人也有些困难，对不对？那我就想，我现在要重新自立自强，所以我要加一点绿色，给自己精神。还蛮好看的哦。
1: 对啊，那问题是你自己染还是别人帮你染？
0: 哦，当然他是帮我染了，我哪里有在那边搞这头发的？
1: 是，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0: 那他很配合，那个你要你们如果要的话，我可以介绍他在和平东路。
1: 我大概没那么勇敢。
0: 你什么都，
1: 我就这样子颜色这样子已经可以了。
0: 真的需要我一个朋友，他是全白的，然后挑一点颜色，美的不得了，全白的人更好。
1: 哦，对，我一个朋友就是他纯白，他不纯白，但是因为他得了癌症之后，然后他觉得他的头发先是把他剃光嘛，剃光，那但他头型很漂亮，所以说女生是女生，她头型很美，所以剃光 OK 很漂亮，但是再长出来，他觉得颜色他不喜欢，他就干脆给他染白。就漂白这样子，啊，结果弄得很好看啊！我再给你看。
0: 那我们的年纪，我们那两位同学，他们不必漂白，他们就变成银白色。
1: 银白色也要有纯白才好看。
0: 他就完全纯的，他们两个完全一样，所以人家他弄得自己很戏谑说：“哎呀，人家以为我们是两个白俄罗斯来的。”
1: 对对，因为纯白也是不容易，
0: 但很漂亮，非常漂亮，而且发亮的，
1: 就要白，要白的亮，
0: 发亮。
1: 以前是那个演员的卢碧云卢阿姨啊，她的头发就她就白的很漂亮。
0: 我同学好像比她的更漂亮。
1: 是哈，
0: 卢碧云嘛，你讲的是
1: 对卢碧云，对对对，不太容易。所以老师你在做的师大的期间呢，念师大期间，跟我分享一下啊，你在你的学艺术美术的生命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位特别像贵人似的或者是启蒙似的，让你突然觉得你对这个艺术跟美术有特别的一种喜爱，让你决定全心投入，有没有这样一个贵人？
0: 哦，我们那时候应该没有的。为什么？
1: 都自己喜欢的。
0: 不是，对，是自己喜欢。然后另外呢，我们女生啊，有几个女生啊，包括以前我知道的王韵如哈，我们都是属于名士派。
1: 名士派怎么说的？
0: 不在乎成绩的，也不在乎说要抢第一名，不在乎的，所以比较无所谓的，就是说心态上不一样。那男生
1: 心态比较活泼一点，
0: 很拼哦。他们说必须因为要将来要有出路问题的，所以我从来没有什么大志，但是喜欢画图是我天生喜欢的。所以我上个也非常认真，但是我的手是富贵手，每次手都弄得烂烂的，都必须要一直包扎这样。我爱画图，
1: 我觉得
0: 很爱画图。
1: 富贵手是不是体质关系啊？我以前好像也有富贵手的问题，可是
0: 因为我们炭笔
1: 啊
0: 颜料都会受伤，
1: 比较会伤害，
0: 现在也会，所以我都是常常缠着卫生纸，然后再缠布啊，缠什么，或者是戴塑胶手套，塑胶手套又很热，对不对？不舒服。
1: 好，那老师可以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啊。

在音乐声中，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哎，算起来哦，其实有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他在突然间跳街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会避过啊？那有时候会很可以讲说，我们可以深入，也可以讲说我们在跳过这段时间啊。那你看，在我刚刚问您说，在人生当中有没有人特别知道说，哎，有一个人，我以前问过人家说，有没有一个贵人啊？

0: 在你生命当中觉得他对你生命转折点很重要的？有的人有，哎，有的人没有啊。有的他就跟我讲说，你让我好像又重新回来一次。我说 OK， 你要回来一次也可以，不回来也可以，但是最重要的是完了挖挖看你什么东西能够让听众愿意接受的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很好玩的。好像你上了师大艺术系四年嘛，这四年当中，你觉得哎有没有哪段时间你特别让你有感受的？
1: 我觉得哈，在师大的当中哈。老师师资是很棒的，
0: 嗯，
1: 我们那时候师资大概是全台湾最好的师资，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差不多、啊哎，
1: 非常好的哈、而且几个老师都非常有特色，都让人家很佩服啊，
0: 嗯，
1: 哎，有的很幽默，
0: 所以有没有一个老师特别让你觉得说，我真的很专心，我一定要走这条路，然后或者是你特别喜欢说，就像我说，你说那些粉彩或者。水彩啊、
1: 嗯，
0: 这方面哪一种媒彩让你觉得特别比较喜欢的？它能够让你表现自己的
1: 粉彩是以后才用的
0: 哦，是哦，以后才用的。
1: 学生时代你光是磨素描就磨很久，炭笔，
0: 嗯，
1: 那时候我们最佩服的老师啊、
0: 嗯，
1: 我常常觉得我已经够认真了哈、
0: 嗯，
1: 大概没有什么挑剔的哈。结果像李石桥老师来、他就轻轻一抹 我怎么就整个
0: 就不一样
1: 发光起来了，
0: 对，
1: 我还是他们厉害、然后像以前那个林玉生老师教我们那个素描工笔素描，
0: 他教过您啊，所以在我们来说他们都是
1: 我们那时候都是全省最好的、一时之选的、都在我们下面。那时候黄君璧是教我们大三大四的那个国画嘛哈、那你晓得我喜欢画人物嘛，所以我们那个平常就是说一年级二年级就开始必须在那个走廊办联展，就是每一年的就同学的一起的那个作品的展览，
0: 是，
1: 然后我画的都是画小孩或画什么，但是黄君璧只有讲一句话，走这条路也可以，就这样点点头，这样、
0: 这表示你在这方面很 OK 的，
1: 大概是这样。但是因为我对老师我都很害怕，很尊敬。
0: 害怕是怎样？
1: 因为他们年纪都很大，因为他跟我爸他们日治教育出来都很严格的啊，
0: 是，
1: 所以我很怕他们啊。尤其我李石桥是我爸爸的，同样一个学校的学长啊。
0: 在我们想来了李石桥这一类的、都是非常的顶尖的人物哦，那非常非常在艺术界来说，台湾艺术界来说是非常 top 的人物哦，这你们是很幸福的一对，
1: 对，当然对，我们那时候都最好的老师在教我们，
0: 真的是很幸福哈。那所以说早期的创作对你来说哈，你有觉得说比较偏向你要慢慢探索，或者是说你开始上学上课之后很快就确定自己的方向？
1: 哦，刚才我对你讲，我对画画都有兴趣，就每一科都一样。但是并没有确定要去走这条路。只是喜欢，喜欢也会全力以赴。
0: 还是因为女生的关系比较没有
1: 野心？没有，我们是喜欢艺术，但是不一定要做美术家
0: 啊。
1: 没有这个野心。
0: 没有这个野心。
1: 对，
0: 男生比较有。
1: 因为不是他们，我觉得他们有事业的压力。
0: 男生比较事业的压力，
1: 对，将来出的要养，如果要美术的话，一定要早一点扬名立万。
0: 是、
1: 女士，我刚才讲过，女生都比较名士派啊，无所谓啊，
0: 对呀、就像以前
1: 比较潇洒了，
0: 没错啦，也是不容易啦。像以前那个李奇正就说过，他说他要考那个美术系的时候，他妈妈哭了。他说唔通啦，艺术家困头卡，人家很押韵呐、
1: 啊。对，我爸爸也讲了一个很俚语，有一串俚语。美信，你是准备要做画图起家呢？
0: 画图起家
1: 啊，光只卡家鸡。
0: 家鸡啊，
1: 家鸡，你听得懂吧？
0: 我知道，我知道。 现在有嘎机啊，现在流行啊，时髦啊，对不对？在那个延平北

0: 如果什么都很时髦啊，有那嘎机啊，
1: 我也喜欢买
0: 好几个颜色的那个、啊，
1: 做的很好，很老。
0: 是啊，是啊，是啊。现在以前是觉得那个真是嘎机啊，去加哈，可是现在就觉得说，哎，非常好哎、欸、，fashion 呢、欸，现在是走在时代的尖端才
1: 有的东西。然后他还讲一句，我们大三的时候也会邀请他到学校来看展览嘛。嗯。嗯哦，他说你只要不要像那样画一只眼睛在这里，一只眼睛在这里。皮卡索的作品那就很流行了。嗯，
0: 真的。那我要问您的就是说，你是因为后来你再告诉我说，你在六十岁的时候决定投入琉璃艺术哦。嗯，但我觉得。这应该有个过程吧？那么突然间喜欢琉璃啊？
1: 我本来就很喜欢，从小就喜欢，但我很怕玻璃、啊。
0: 喜欢玻璃的透明的透明感，
1: 对啊、而且我喜欢那颜色啊。
0: 可是以前的玻璃没什么多少颜色，不是吗？
1: 有至少那个有时候贝壳的颜色，嗯，因为有时候你操场有一些
0: 亮度
1: 贝壳，那个有时候浅蓝紫是、嗯嗯嗯嗯、有没有贝壳？嗯，不管什么贝壳都有一些颜色、嗯。我捡到那个贝壳就如获至宝。嗯，那我家里也有一些，我妈妈他们会收集一些水晶，有没有？嗯，这样踢到脚是很痛啊，
0: 硬嘛，
1: 硬很痛啊。但是我就喜欢玻璃啊，嗯，而且那时候以前装糖的罐子或什么都常常有颜色的玻璃，嗯，浅蓝色的、啊嗯。我记得有一个我小时候还没有到学龄啊，不要几岁。嗯，那时候我们的楼梯都很陡，那我去楼上就要去那个三角柜子里面去拿那个装满肉松的罐子。嗯，上面是锡罐子，下面是浅蓝色的玻璃。嗯，玻璃上面好像还有花。嗯，那我就拿着碗，拿着条根去拿，然后就下楼梯要这样一阶一阶坐下来，用坐的下来啊。咚咚咚就滚下来了，就这个条根插到头上面去了，
0: 好可怕、哦！
1: 血流了一大盆呢、啊，这缝了五针，
0: 所以真的是，哎，那时候几岁？
1: 不到五岁吧，
0: 对吧？一般的小时候这样子，嗯、所以很多人都说小朋友啊、哦，要拿的在动的。动态当中不要拿的筷子条羹叉子这些东西绝对不能拿在手上，
1: 我自己上去没有人知道我上去，因为他们都忙啊，我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啊、嗯、那我脸上很多疤痕，就是摔，不是被摩托车撞的又什么的，是、就是、被树枝插进去
0: 的，真的很可怕、欸、我记得以前有个长辈，他是怎么样，他是因为算是三房的独子，所以很受宠爱，很受宠爱，他就什么样的，就是老大老大，我就是王这样子，所以他吃饭的时候也不好好吃，坐着不好好吃，拿着筷子那么到处跑，但是
1: 我只是为了要去吃肉松而已、
0: 啊。对啊，可他是因为拿着筷子跑的时候就摔了一跤，
1: 哎呦，
0: 摔了一跤，你知道那筷子就直接从喉咙进去，到后来年纪很大，他始终嗓子都哑的沙沙哑哑、嗯，所以说。不要以为说事情小哦，不是
1: 几岁，你讲这些我都听不懂了。我那才几岁啊？
0: 对啊，就也就是说我们，
1: 而且因为我没有保姆，嗯、所以我家里没只有
0: 你有奶妈。
1: 哦，完全就是我一个人
0: 没
1: 有
0: 奶妈。
1: 他们奶妈是要抱回去照顾的，我是在家里的，嗯嗯，所以我上下没有人管的。而且我在家里的时候，
0: 在楼梯上滚下来没人知道。
1: 不是，我姐姐他们都已经是在上课嘛。嗯。比方说，我三岁，他们是八岁，对不对？九岁、十岁都在上学了。嗯。所以我在家里是我一个人的天地啊！我画在墙壁也没人管我啊。
0: 好好玩呢、啊。嗯。所以说起来是没人管，好像没人管。事实上呢，
1: 因为有外婆在，我妈妈要顾着她的那个小店面嘛，嗯，那店面她是很多，
0: 妈妈不是在教书吗？
1: 那是后来就没有教了，因为搬到台北来了，所以必须要有自己工作了，
0: 所以刚开始你其实绘画啊，也是因为是你喜欢的嘛，
1: 从小就是涂鸦，所以墙壁都被我画满了。
0: 所以你画了这么久，那什么时候突然间，他们说你六十岁以后突然间决定投入琉璃艺术啊？是有什么契机吗？
1: 因为就去东欧玩了。
0: 去东欧玩，
1: 这我跟你讲，我喜欢玻璃。

0: 所以我看到玻璃我会买，但是我都束之高阁，不敢让有我们家有孩子啊，对不对？
1: 就不敢让碰到就对了。
0: 对对，因为打破很麻烦了。
1: 可是问题就是说，你知道你喜欢玻璃没错，那是你要全心投入，你一定要有个契机吧？
0: 就是因为我喜欢，对不对？
1: 嗯。
0: 然后那段时间，我有一段时间也去练习那个镶嵌玻璃嘛，切玻璃那些，那个还不会说全心投入。等到我去欧洲的时候，我跟朋友一起去参加合唱团，一起去。他们有一天的节目就是。今天只有去那个整条这边玻璃的所有的街道哈，就是玻璃村啊，
1: 就在东欧，
0: 对，在波兰和捷克，我们
1: 希腊、
0: 波兰、希腊，希腊是另外哈，希腊我早一点过去，我去买了，早一年过去是希腊，1991。
1: 1991年春天，还记得你说过，跟先生同游希腊。
0: 对对对，第一站就到雅典。雅典他那个人的太太，就说啊，你太太是艺术家，我带她去看那个玻璃。不，有一个专门卖玻璃。
1: 是是是。
0: 我一看就爱上一个，我最喜欢土耳其兰嘛，就一看一个这个碗啊，很雅，很素雅。好像是农村刚出来的东西、哦、不是喧哗的哈、然后一个正方形的，是可以当做水果盘，也可以当做那个放烟蒂的什么的哈、那个就比较亮光，有亮光。那我想我这第一站就买这个的话会很可怕，
1: 你要怎么带呀、
0: 就是那我就问那个 Valencia 那个带我们去的、我说请问你，我以后有一站要到威尼斯啊、那玻璃很出名，那边会不会有这样类似的东西？他说不会一样，不会有，
1: 不会有相同的东西，
0: 类似的，因为 style 一定不一样。所以我就当下就买了两个，我先生等人气到不行啊，要在别人面前又不能生气，对不对？那我看到他身体，我就这个东西我自己拎啊，
1: 我自己拎嘛。
0: 对对对，我就一个
1: 手提，
0: 刚好有一个我的袋子带出去的袋子，有一个刚好那个把它装的好好的。那有时候他想要帮我拎，我也不让他拎，免得也增加他的画饼。
1: 我跟你讲，这就是巨蟹座人的固执，
0: 真的、
1: 巨蟹座人的固执是怎么样？别人看起来都没什么啊，你也不会很明显的说啊，我要什么什么，不会，可是就是点点嘛，固执，你懂吗？这是
0: 我不知道，我先生后来发现我这一点，
1: 点点嘛，固执了，就是垫垫的，可是就是固执的不得了。你要决定的话，根本就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可是你不会明显的表示说，
0: 不会生气，
1: 我要这样，或是不要这样，不会讲。可是他就点点嘛那样，垫垫的来，然后固执的要死。
0: 我先生后来常跟我讲，他说我发现你哦，你要做的事情你会去做，你表面上也不会生气，不会，但是你要去做，你
1: 就会
0: 去做了，
1: 管你别人怎么样讲是别人的事情，我也不会明显的跟你讲说反对啊，
0: 也不会生气，都不会，
1: 但是我就是做了，
0: 对，
1: 我就是去做了，是不是？这是听说的巨蟹座的特性，就是这样子。
0: 真的是这样。
1: 你看你要做这个玻璃艺术啊，当时只是因为去探访这个东欧国家啊，这是我在你这个一篇介绍文听到的哈。这个1991年春天跟先生同游希腊跟威尼斯，
0: 对，
1: 在希腊初次接触到琉璃作品。2004年跟好友们再访东欧国家，惊艳于
0: 就是
1: 波兰的琉璃艺术、玻璃艺术深受感动，回国之后毫不迟疑的找寻琉璃推广教室。
0: 这里前面还有点故事
1: 啊，你说
0: 2004年那是跟合唱团的一起去
1: 哦、
0: 当然没有先生了，对不对？
1: 然后现在没有去，
0: 既然要去玻璃，我就心里打算、我跟另外一个好朋友也是巨蟹座的，我们他是7月21，我7月17，对不对？那我们俩去，他是有钱人了、那我不是啦哈、那我心里想说，我卡片都带了，我自己的卡片，也不是我先生。

0: 我今天这次要好好的买它一个大的，不要买这个小的，
1: 不过瘾。
0: 哎，不是，结果我看中了，嗯，但是看了半天哦，这么大一个，这么大，超60至少见的圆形，
1: 60公分。
0: 他用吹制的，
1: 厚度呢？
0: 厚度也是跟我的玻璃差不多这么厚、啊。
1: 重吗？
0: 当然重啊！我还没，
1: 那怎么拿、啊、
0: 抱起来？所以啊，那就一定要带走啊！一定要想办法带。但是我没有买，嗯，我为什么没有买？它的颜色 exact 就是我要的，但是它周围的颜色、嗯、我不要，
1: 不喜欢。
0: 为什么呢？我感觉到那个里面好像有乌蝇的声音。
1: 哦，是吗？
0: 哎，因为我们那次也去过克拉卡，因为就集中营的地方，那空气中你就弥漫到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感觉到，
1: 感觉得出来有他们的
0: 苦难在内。然后我看那个作品啊、哦，我看到他们的苦难，这个艺术家把苦难也放进去了。
1: 哦，作品放到作品里面，
0: 我感觉到啊，
1: 所以你不买，
0: 所以我没有买，因为我喜欢我喜欢土耳其蓝，那个也是整个大部分都是土耳其蓝的颜色，
1: 是
0: 这我最爱的颜色。这周围它有一些鹅色的什么色的，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这有点哭泣的感觉，
1: 有哭泣的感觉。
0: 对，所以我没有买，
1: 所以很好玩。
0: 我就很快乐的买那个布拉格的他们的 Mason 的杯子，上面写布拉格，他念布拉哈还是什么东西的哈。两个玻璃杯，就买那两个全土耳其蓝的玻璃杯，那字是这样一烧出来的，
1: 是
0: 不是那个作家？那个作家我看到他的感情，所以我回来才我们俩，他那位小姐叫庄莲子，她说：“哎，梅信，我看到报纸有人在要收学生去那个。”做玻璃去了解玻璃啊，上课上几天三天吧哈，好啊，我们俩就去了，学费很贵的哈，就去了，从此就开始栽进去了，
1: 所以那时候60岁了，
0: 对，
1: 就从此栽进去，栽到琉璃的世界，玻璃的世界，所以玻璃跟琉璃有什么差别？
0: 昂贵的玻璃叫琉璃，
1: 我一定要让我们听众了解。昂贵的玻璃就叫琉璃，
0: 对呀、啊，
1: 那不是跟材质有关吗？
0: 不是，当然它就又是人家特别做的，有的上面还有半宝石的
1: 各种颜色
0: 、我都是买进口的嘛，那这昂贵吧，都是算材的嘛你问我说为什么不用，但是我们台湾开发的玻璃还没有那么多它那个欧洲、美洲、美国他们开发的玻璃很多啊，你当然是要进口的，而且玻璃是最可爱的地方，就是说它跟人类一样，可能要有同，但是要有同样的 family 才可以在一起烧。
1: 哦，是啊，
0: 你不同样的话就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
1: 是吗？不是因为色彩的关系
0: 啊，不是不是，
1: 材质
0: 就有系数，他们的有
1: 系数，
0: 对。
1: 所以说，哎，从60岁开始，你决定去投入这个琉璃艺术、玻璃艺术哦，而且回国之后呢，毫不迟疑的找寻琉璃推广教室，就一头栽进去了，这一栽到现在。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集暂时进行到这儿。更多的琉璃跟玻璃的推广的事情哈，包括你的作品，我们希望你再抽一段时间来，我们再跟您谈谈。因为他们说，当时你只是学习基本的知识跟制作经验，而事实上呢，玻璃它是透明的，看起来很坚硬哦。颜色非常绚丽，可是它很容易碎，是不是？而且我觉得你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你形容它是危险又美丽的恋人。
0: 对、啊，
1: 我们今天就在危险跟美丽的恋人里暂时告一段落，下次呢我们再请王美信王老师来告诉我们美丽的恋人他怎么样去掌握它呢。Oh, 好，谢谢您，我们希望下次再到我们节目中来，
0: 谢谢，
1: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0: 谢谢，
1: 快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0: OK, thank you.